0: 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

0: 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你们先走吧，我一会儿撂宿舍找你们去。
1: 好的。
2: 可惜了，
3: 舅舅。
2: 想想，跟舅舅回去吧。啊，你舅妈很担心你，为你准备了一桌子饭菜。你要是不回去的话，她非杀了你不可。
3: 杀了你最好。
2: 你看你这孩子，你怎么跟舅舅说话的？行，你告诉舅舅，你怎么样才能跟舅舅回去吧？啊，
3: 把梁飞从济南救出来。
2: 小九，这不是小孩过家家，你应该理解舅舅。
3: 你骗人。

0: 你根本就没想帮梁飞，你连个人都没有派过去。舅舅，你扪心自问，人家梁飞对你怎么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梁飞帮的忙？哦，现在别人落难了，你就坐视不管了，你这叫恩将仇报，你知道吗？
1: 小小，我跟你说实话，不是舅舅不救他，因为这涉及到共产党，我就不好办了。行了，你也别担心了，你应该知道梁飞的本事的，他完全可以靠自己的本事脱离危险的。
0: 我不管，如果你不派人去救梁飞，我就不可能跟你回去。
1: 你看看你这孩子，你为什么偏要这么去做？
0: 因为我喜欢他。
1: 糊涂你！小小，我现在明确了告诉你，梁飞是共产党的人，共产党的纪律严格，你很多事情你得向领导请示。你以为梁飞的领导他会同意他跟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女儿在一起吗？你说白了，你俩不是一路人。
0: 我不管，那我就去想办法说服他的领导。我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那么不通情达理。
1: 你说你跟他们领，小小，你不是喜欢文学吗？你还记得法国的作家斯汤达的《红与黑》吗？德瑞纳夫人的爱，他是怎么毁掉于连的？你还记得吗？有时候真爱，你就得让他过得更好。多想你不想毁掉这梁飞吧？啊？

0: 来来来来，先生，来来，你看看画，来，中外名画很多。
1: 哎，你好。陈教授在这儿作画吗？
0: 是啊，里面就他画室。你看这油画都是他画的，挺好看。

0: 哎呦，陈教授，有人找你。
1: 哎哎哎，干嘛呢？
2: 我觉得这红色应该再鲜艳一点，而且这女的应该穿上衣裳，这样老百姓能接受。
3: 你懂什么呀？
2: 这世界名画，德拉克洛瓦，自由引导人民。
3: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在卢浮宫见过。你别说啊，这画您模仿的以假乱真。
3: 你去过卢浮宫
2: 啊？
3: 说说那都什么样，我做梦都想去看看。
2: 好东西不少，咱中国的好东西也不少，都躺人家博物馆。陈教授，你好。
3: 你是？
2: 一个和你一样爱好西洋绘画的人，冒昧问你一下，您看这照片上这幅画是？
3: 这是梵高的向日葵，不过我不喜欢他的画。
2: 我也不喜欢他的画。哎，您知道在济南有哪家医院挂这种油画吗？
3: 济南
2: 啊，
3: 医院挂油画。哎，现在打仗兵荒马乱的，已经没有人关心这个喽。以前都是北平、天津还有人来订点画，济南。

0: 前好像有个叫托马斯的，是个洋人，他倒是经常来画廊订一些世界名画让我们模仿。
1: 托马斯是干什么？
2: 是个医生，好像在济南市郊外开了家私人医院。
1: 他人还在济南吗？
0: 小鬼子来之前他就走了。
1: 那家医院在哪儿您知道吗？或许他走了医院还在呢。
2: 这个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济南郊区。
1: 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还是红色的好。

0: 这又整什么景呢？这是。
1: 我去趟中心医院啊。啊？
2: 窦小凡不是挖了个陷阱让我往里跳吗？我要不跳，他心里不踏实。
3: 你不是不让我们去打草惊蛇？你现在去，不是打草惊蛇了吗？
2: 这叫策略，知道吗？傻乌。
4: 我这是不让他以为我中计了吗，孩子？
3: 别闹。
4: 小石，成吗？
5: 不像啊！
2: 哪儿不像啊？
5: 缺一拐棍。
2: 哎，猴子，把那金箍棒给我拿来。
6: 来来来，先生。

0: 在这儿演什么演？啊，
1: 没大没小，滚！

一次一次。

0: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啊！他身体太虚弱了，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死，明白吗？
1: 好，我会尽全力。
0: 不是尽力，是一定。你记住，如果他死了，你也不能活。
2: 请你放心。洛克，爷。
0: 就是你，可见你不在，逃出去的死。梁飞，看来梁飞对你真是上心啊！真不知道你是哪儿吸引了梁飞。
3: 控制不住，我毙了你！
4: 上车，上车，你没事？
5: 哎，大哥，没事吧？没事吧，大哥？

0: 小日本，早晚有一天我得给他抽回来。
1: 大哥，您这巴掌挨得不轻啊，要上医院看看吧。
2: 上什么医院？别跟我提医院。
1: 你说这帮孙子就欠梁飞揍了，
0: 还用梁飞吗？啊，咱们就能杀他个片两不留。你们家那个，
3: 你这一巴掌挨得挺舒服的。
0: 梁爷，您这真不禁练呐，怎么又撞上您了？
3: 接不住。
0: 这回鬼子用的可是激将法，引你上钩呢，你怎么还真就来了呢？
3: 那您的意思是我像个怂货似的躲得远远的？
0: 不是，医院里可都是鬼子的人，他们巴不得你出现呢。好家伙，里三层外三层啊，你要真露了面，插翅都难逃。
3: 哼，这小鬼子对我还挺重视的啊。
0: 不是，这回您可得掂量掂量，咱可别飞蛾扑火呀。
3: 你放心吧，我比蛾子聪明，我还想请你帮我一忙。
0: 还是拿报纸啊？
3: 不是，这打仗之前呢，济南有个洋人叫托马斯，
4: 在蜀江
3: 开了一家私人医院。现在呢，这人不在，但我估计这医院还在。您到警局翻一翻，看看能不能找这医院的资料。
0: 哎，行，但我不一定能找着啊。
3: 那就看你有没有心了，反正。
0: 是是，我尽力啊。哎，
5: 通过调查，这个奸细就是韩东辉。
6: 韩东辉
7: 在前线，韩东辉想刺杀梁飞，但被梁飞击毙。
6: 我跟韩东辉是师生关系，你们审问我还没法定罪。
5: 你是军部的元老，谁敢怀疑你啊？这完全是韩东辉的个人行为，跟老邢没有任何关系。
6: 难得让董局长如此看重啊，可我相信我的部门没有问题。
7: 局长，这家伙很明显在跟您叫板呢。我听说他的稽查科在暗中调查我们行动组。
5: 胡说什么？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

潇潇，我回来了。潇潇，潇潇，潇潇。

雅萍姐，我真的很担心梁飞，寝食难安。我决定去济南找他了。我知道我可能也帮不上忙，但我愿意和梁飞在一起，接受战斗的考验和洗礼。将来我一定要成为像刘景怡那样的战士，在梁飞身边和他一起。

战斗，我会加入武工队，加入梁飞的组织，去做真正的抗日女英雄。亚萍姐，你和叔叔都不要太担心我，我不是小孩了，我会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勿念，晚安。

什么？想要去济南了？什么时候走的？赶紧到码头去找。

0: 喂，啊，老秦啊，
1: 邓局长，出事了，
2: 小小留一封信，去济南找梁飞去了。
0: 这个丫头，她真是不知道死活。哎，行了，我马上派人去找。哎，
3: 局长，叫胡国他们去码头火车站给我找人。
4: 局长，找谁？
3: 丁香香，务必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5: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6: 太君。
5: 你不工作偷懒吗？
6: 哦，没有没有，太君，我的是给景田队长送下酒菜的糕，
5: 把拿走。
6: 哎呀，太君这鼻子太好闻了，这么远就闻到香味儿了啊！哎呀，太君快看，猪头肉香香的。
5: 哦，
6: 什么速度呢？
5: 你的包拿走，
6: 这个包你拿走，那个包你不拿
5: 走，都拿走，
7: 全都拿走。
6: 哎，我包呢？我的包呢？
5: 啥呢？你喝多了。
6: 你的包你不见了。

0: 别把我吓死。
1: 哎呀，东西可都在这里边了。张爷，我这可是趁着警务室那几个人逛窑的时候才下的手啊！好家伙，倒腾了半天呀，从来没干过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儿。
2: 偷鸡摸狗的事儿你少干了，这是你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您放心，梁爷，我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2: 跟你刚才干的事儿啊，是个爷们。
1: 梁爷，这儿刚哪儿到哪儿啊？
2: 行了，以后别叫我梁爷，谢谢兄弟。
1: 兄弟，我是梁飞的兄弟。
3: 简直是胡闹！丁局长去了前线，把小小托付给我，他现在一个人去了济南，一旦出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4: 爸，如果你同意，我想去追潇潇，就算追到济南，我也要把他追回来。
3: 也好啊，不然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了。
5: 找不到，哪儿都找不到吗？
6: 是，
3: 局长，这时间如果再找不到潇潇的话，他恐怕就进入敌占去了。
5: 胡克留下。
3: 是。
7: 马上派人去给我找。
8: 是。我看还是派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去。
7: 去办吧。
9: 这个丁潇潇还真是个情种，为了梁飞连命都不要。
10: 家公济私啊。
1: 邢亚平现在已经在追往济南的路上了，难道你想看着邢亚平独闯龙潭吗？我也家公济私，让你去保护一下邢亚平。
10: 亚平也去济南了。
9: 我说凯文，就你那点小心思还是别惦记
11: 了。够了，你们到了济南以后务必给我找到丁潇潇。

0: 抓也要给我抓回来。
1: 对于梁飞，你们可以锦上添花，但千万不要雪中送炭。
2: 什么意思？
1: 鬼子在济南布下天罗地网，梁飞很难得手，就算你们去了又能怎么样呢？千万不要把

0: 又看到照片了吧？哎，我就不明白，你说你整天就这么看，
1: 这能看出个啥呀？能看出花啊？
2: 花？你能看出这个窗户的朝向吗？
1: 看不出来。
2: 看啊，那个树影是不是投在窗框上？
1: 嗯，
2: 这个树的投影是不是垂直照射进来的？
1: 嗯。啥意思啊？
3: 说明了两点：
2: 阳光投影垂直，说明这个照片是中午拍的啊，所以窗子的朝向正南。第二点，按照这个树叶投影的大小，你可以推算出来这是一棵杨树的树梢啊，树还很小。按照树的高度，你可以推算出来刘景怡住的房间。
1: 哇，
0: 哎，就这么一张照片，有这么大学问呢？
2: 那你就，
1: 飞哥，行啊你。

0: 哎哎，把那姑娘给我叫过来。
1: 哎，哎，来来来来，姑娘，我大哥找你。
0: 姑娘，是头一回来济南府吗？是走亲戚还是找人呢？
2: 管得着吧你？
0: 哎，
2: 干嘛呀？
0: 你刚才在这东张西望的，肯定是找人。
2: 我说你这人烦不烦呀？我自己知道地方，用不着你帮忙。
0: 姑娘，你头一回来济南府，能碰上我，这是你走了大运了。整个济南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没有我不熟的，上至市长局长，下至地痞流氓，你说你找谁，我马上给你带路。
2: 我告诉你，你要是再纠缠我，我就喊人了啊。
0: 嘿，你喊就是喊警察，我们就是警察，有事你不找警察找谁？
2: 就你，你还警察呢？我看你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告诉你，你再对我不客气，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0: 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对我不客气。你是要杀要剐，还是要打要骂？您来呀。
3: 哎，不是没事吧？你娘娘的！
0: 别追你！
4: 跑了，大哥。哎呦，我这找乐没找好啊！哎呀，算了。

0: 大爷，是不是有个年轻男人住在这里？
1: 这个房子我刚租下来的，就我一个人住。
0: 谢谢大爷。

0: 整栋建筑被封闭的严丝无缝，我们根本就混不进去。这儿有俩便衣，然后我记着这儿也有俩便衣。我想这医院里全是鬼子，只要我们弄出一点声响，他们立刻会蜂拥而至，就算咱们进去了也出不来。
1: 那锦衣同志肯定就在这儿了哈。
0: 我确定，因为这个窗户那个护栏和报纸上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铁艺花是很洋气，只有以前洋人住的才是这样，但是究竟在哪个房间我还不能确定。哎，队长，能不能在这个建筑对面租一间房子，以便于我们监视？
2: 这好办，
0: 这样每天出入这个医院的人都要监视，医生护士包括鬼子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换岗都要详细记录。
1: 嗯，
3: 免费零，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伊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零卡伊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费零，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

0: 问龄，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我证明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蓝光，携带方便，佩戴舒服。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1: 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吧？
1: 怎么样？
0: 每天早晚两班车，看样子是送吃的和医疗设备。
2: 哦，对了，只允许四个人自由进入。
1: 哪四个人？
0: 小鬼子川井，还有窦小凡，还有医生刘南山，
2: 再有一个就是打扫卫生的。
1: 打扫卫生的，能接近吗？
2: 嗨，别提了，又聋又哑，根本帮不上什么忙。
1: 那个医生刘南山底细查了吗？
2: 查过了，他是那个洋人医生的学生。那个洋人医生走了之后，他就掌管了这个私人医院。
0: 后来倒卖过吗啡，小鬼子一进城就给他封了。怎么现在又开了？
2: 哦，对了，听说此人医术了得。嗨。
3: 杨飞，
4: 队长，
3: 队长，
5: 正要找你。
1: 查到什么了吗？
5: 查什么呀？这个刘南山生活太简单了，两点一线，他老婆对他根本不关心，成天的打麻将。对了，区委还有一道命令，让尽快找到丁潇潇，说她是丁军长的女儿。
1: 丁潇潇？不是，她又怎么了？她来济南了？
5: 你问我呢，我还问你呢。区长说人家跑到济南可是专门来找你，你跟她到底怎么回事啊？你
6: 能怎么回事啊？
1: 刘景怡的事儿我还没招呢，
6: 丫头添什么乱？
7: 不是队长，长那丁潇潇那不是大海捞针吗？咱
5: 这是区委的命令，谁也别多废话。
8: 局座，电台，那个电台又出现了。
9: 丁勇さんは日に100キロの進軍、海戦の行方も難しくなった。やつの成功、梁飛の頃の騒ぎじゃない。
8: 私の不徳のいたす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9: 反省はいらん、欲しいのは梁飛だ。話せ、計画はどこまで進んでる。
10: 司令官閣下、梁飛はまだ現れていません。
9: いつまで待たせるんだ。なんと司令部に釈明しろと。
10: ご安心ください、劉仁義がいる限り梁飛はやってまいります。
9: 梁飛の出方を待っておとなしくしてろと。
10: 違います、すぐに進展があるでしょう。聞くところ奴はすでに中心病院に出現。

こちらを探っているのです。司令閣下は兵法に長けたお方。きっと

0: 哎，怎么是你啊？
1: 黑子，
0: 走。
2: 队长，亚萍，你怎么来了？
3: 啊，面子够大的啊，又一个。
2: 队长，你是来找丁潇潇的吧？
4: 你都知道了。
2: 丁潇潇不在家好好待着，来济南给我添什么乱呢？
4: 他这次来是特地来找我。
5: 到底有没有实话啊？你跟你丁潇潇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怎么？你别老阴阳怪气的，行不行？跳进黄河我都醒醒。我跟这丁潇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跟丁潇潇有关系？亚萍，你给我解释解释。
4: 潇潇一直想成为像景仁一姐那样的人，抗日打鬼子。但是他太天真了，不知道打鬼子会死人。我这几天一直忙着找潇潇和你们，都快急死了。
2: 听见没有？
5: 还不是你给我整糊涂的。
2: 丁潇潇，
6: 来盐，来香盐。
7: 老板，来俩包子。啊，
6: 来香盐。大仙们，哈子们，来。哎，
8: 干么呀？这些抢包子啊？
9: 张照片都没有，就让我们招人，这不简直是大快老筋吗？
10: 那这上边是不是糊涂了？这国民党军长的女儿来济南干什么？这不是送死吗？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11: 吃包子呢。

0: 怎么又是粘上了？
1: 小姑娘，上回你可踢了我一脚，有这事儿吗？我是大人大量不跟你计较，但是这一脚不能白踢呀、啊，你得表示表示。
0: 你那是活该，你让开！你要再这么纠缠，我喊人了啊！
1: 喊呢？你喊人也是喊我呀！看清楚了啊，我可是警察。哎呀，姑娘就吃这个呀？哥哥有时间，请你吃点好的，走着。
0: 不用，我有钱。
1: 有钱你一个人你孤单呢，有哥哥陪伴着你是既安全又放心的。姑娘，是从重庆来的吗？
0: 你管得着吗？
1: 你父亲是不是军长啊？
0: 不是，哎，我说你这人怎么没完没了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真喊了啊！
1: 喊，喊呢？随便喊，我教你喊，你就喊，警察快来呀！警察，
0: 警察欺负人了！警察欺负人了！救命！都来
1: 来来来来来！
0: 警察欺负人了！你们都来看看呀！
1: 这边没有的事儿啊，没有的事儿。我说各位，那天可是他踹了我一脚。
0: 你胡说！你刚才还踹了一脚我的屁股呢！你们大家都给评评理，他欺负人他。我这么一个女孩能打得过他吗？我可听说你们山东是出武松的地方，怎么出了他这么一个人呢？
2: 警察
3: 你来了，
4: 警察
3: 来
4: 了。
1: 孩子，咱不能睁脸说瞎话呀。
5: 金女将，
6: 你怎么越来越熟悉了？你看你请
5: 我
6: 小孩干什么？
5: 对，
6: 小孩
5: 怪我能请我，你怎么的？你怎么行不行？不是看孩子小姑娘多可怜。金队长太不像话了，
7: 飞哥，这不是公开耍流氓吗？咱还等啥呀？赶紧现在就去救那刘锦怡同志去，大不了一死有什么呀？
8: 我这就召集人马，不行咱就来硬的，强攻。
7: 就是啊，
8: 不行。
9: 窦小凡要的就是咱们这种状态，咱们越是按兵不动，他越心虚。现在看来，这窦小凡是被上司说了，着急了。其实咱们应该谢谢他，
7: 谢，为啥谢谢他呀？
9: 你看了啊，从这照片上看，景怡肯定是受特殊抢救的，咱们的医疗设备肯定赶不上他们，所以咱们不慌。只要我不出现，李景怡就是相对安全的。哎，队长，但咱也应该时不时的给他一小下，让日本鬼子知道我已经在济南了。你看呢？
8: 嗯，行，这事儿我来安排。

亲爱的战友们，请原谅我来不及与你们告别，因为我知道小鬼子们之所以让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所以我必须以这种方式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梁飞，我知道你此刻在做什么，谢谢你。正因为如此，我更不能自私地活着，你知道吗？从我们相遇的那一刻起，你的影子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你的热情、勇敢和智慧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有你这样的战友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0: 我不能再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了。再见了，战友们。再见了，梁飞。我愿意用我的热血和生命唤起更多民众的抗日热情。为此，我无怨无悔。
1: 病人需要静养，不能折腾，否则对恢复不利。
2: 我只要他还活着，他什么时候恢复跟我没关系。再说了，完成这次任务，他就没用了。
1: 可是
2: 没有可是，开门。
3: 嗨。

0: 快走！
1: 小姐住开！
0: 狂的丫头，他怎么样了？情况不好，快去找刘南山！快去，回来！

0: 让开！
1: 什么人啊，这么跋扈？
2: 听说是日本东京大官的亲戚来济南考察来了，叫什么武田信。
1: 哦，来头这么大呢？
2: 当然有来头了，那些房间啊，都是专门给日本的达官贵人住的。
1: 哦。

0: 等一下，不好意思，我的房门钥匙忘带了，要不然你去帮我开一下。
1: 好。
0: 你看你这么忙，要不然你把钥匙给我，我自己去开吧。
1: 也行。
0: 谢谢啊。

0: 做不了合格的战士，小看人。我就先窃取一下机密文件，让你们还说我不行。
1: 事情就是这样，这件事不怪你，要怪就怪逍遥太太不懂事。梁飞，如果逍遥真的出了事，我跟我父亲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丁局长交代。
2: 别说了，我能不帮吗？哎，韩东辉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1: 那边已经认定秘密电台就是韩东辉所为，正在顺这条线查。
2: 不对啊，这韩东辉在特战局没什么职位，很多事情他都是临头才知道的，他也不会是主谋。这条线是个误导。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怕秘密电台把丁潇潇来济南的事情泄露给日本人，要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0: 每个房间给我搜，一定要协助皇军找到皇军丢的文件。
1: 是，
0: 快。
2: 哎，你好，
3: 这干什么呢？弄得紧张兮兮的
2: 啊！昨天一个日本人丢了一个重要的文件，你看着大张旗鼓的，我们还怎么做生意啊？
3: 文件？谁偷文件干什么？
2: 说的就是嘛。昨天晚上那个日本人回来的时候，像个酒鬼似的，我怀疑啊，就是他自己弄丢的，是我们酒店不干净。你说，以前哪有这事儿？
3: 谁叫他们是日本人？
2: 就是。

0: 警察！
1: 哎，嘿，你干什么？
0: 警察！
1: 你们怎么能到我的房间来？
0: 出去！你是哪来的？啊！来这家做什么？哎，查身！哎，行不行？要查身！
2: 哎，这不是赵小姐吗？哎，慢慢慢！哎，在济南还没走啊？
1: 啊！
3: 你认识他？
2: 啊，认识，谭局，这是赵小姐，南京运输部赵主任的千金。她下火车的时候，我还帮她拿过行李。嗯，
1: 啊，
2: 她是来济南玩耍的。这也是执行公务，赵小姐别见怪啊。谭局，赵小姐问题的绝对没有，也就是绝对的没有问题，自己人。
3: 一个走，请教。
4: 嗨嗨。嗨，
2: 你还在这干嘛呀？
1: 啊！你为什么要帮我？
2: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嘛，我怎么能看着日本人欺负一个中国的女孩子呢？
1: 别动我！啊！
2: 虽然你踢过我一脚，但是我这个人不记仇。啊！赵小姐孤身一个人来济南，肯定是需要人帮助的嘛！啊！住这么大的床，不，住这么大的房，赵小姐一定很有钱吧？你到底叫什么？
1: 我叫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有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啊？哎，
2: 有钱你就得意思意思，我帮你解了围，怎么着也得吃顿饭吧。哥哥晚上有时间，有的是时间，都归你支配。
1: 你行了吧你？你别臭美了，赶紧出去！出去出去！谁有空跟你吃饭？走走走走！
2: 哎，这怎么卸磨杀驴啊？这是啊！
1: 我就卸磨杀驴了我。干嘛？
2: 我不管你叫什么，哥哥晚上来接你。
1: 你。

0: 报纸已经登出来了，梁妃还是没有出现。是不是舍己的圈套太严密，梁妃不敢来？
1: 梁妃不是不敢来，她是在想一个万全之策，好全身而退。她跟我们比的就是耐心，如果我们没有耐心，就会出纰漏。
2: 梁妃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3: 我同意你的判断，但是山田司令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再拖下去的话，他的耐心也会耗尽。或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策略。
1: 老师，请赐教。
3: 你去跟那个女八路谈一谈，如果她真的爱梁妃。
1: 他就不会看着梁妃来送死。他如果肯投靠我们，就像周玉海，我们可以通过他把梁妃清出来。
0: 我认为这样毫无用处。不尝试一下，
3: 怎么知道呢？是。
4: 送免费送，现在打进电话，诚心升级超大容量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这是厂家为了新品推广，为回馈新老客户，厂家特拿出一批原价1680元的高品质鸿福源聚能光波炉，进行免费体验。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鲜香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在免费送多功能料理。 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极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这么好的聚能光波炉，真的免费。

0: 给送，还没打电话呢，赶紧打吧。
1: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2: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比普通的炸锅机容量更大，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两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再加热功能，再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不用一滴油，轻松做美食，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食，只用空气炸出来。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开启全家无油新生活。孙阿姨推荐美食：烤鸭、烤虾、炸鸡翅、炸鸡腿。
0: 我们家呀，特别爱吃烤鸭，所以今天呀，我就用它来给大家做烤鸭。
3: 好的，
0: 我现在把这个鸭洗好了。这是我自己调的脆皮水。
3: 好，
0: 我现在把鸭子给它涂上脆皮水。
3: 涂上脆皮水。
0: 对对对，这样子的话，这个味道啊会特别的好吃。
3: 您就是要这样一整只的放进去吗？
0: 对呀、啊、对呀、啊，你看看到了没有？才占了一半的位置。
3: 是的，
0: 我这只还要把它放进去。
3: 哦，两只都要放进去啊？
0: 对对对。
3: 哇，到底能不能装得下呢？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啊！
0: 现在这个鸭子呀，它的味道特别的好。你看这么大的鸭子
3: 啊，试一下，哇，完全没有问题，
0: 是不是放进去了？
3: 轻松放进去，
0: 对呀、啊，还有位置。
3: 那接下来
0: 把盖子盖上，
3: 好，
0: 然后我把这个温度呀调到220度。
3: 好的，
0: 那个时间呢，调到半个小时。像以前这空气炸锅呀，它特别小，这一只鸭子呀，它都放不进去，还容易烤焦烤糊。但是呢，这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它就是不一样，容量啊特别的大。
3: 是的，
0: 这两只鸭子放进去，你看都没问题，
3: 完全没问题。
0: 时间到了，这就做好了。我把它拿出来。
3: 哎呀，
0: 你看一下，
3: 哇，闻起来好香啊。
0: 好，我现在呀，我把它取出来一只，放到这个盘子里边。
3: 好，
0: 哎，好，
3: 哇，大家看哈，这个颜色真的是金黄色的哈，看起来特别的酥脆的样子，而且闻起来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香了哈。那我接下来呢，打开一下，看里面烤的怎么样哈。哇，大家看这个皮啊，真的是酥脆酥脆的，而且里面的这个肉质是嫩的。您看，这样的就是我们非常正宗的烤鸭应该有的一个口感，对不对？那我接下来呢，就拿一块尝一下它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哇，我觉得一口下去啊，真的是唇齿留香，这个味道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吃。你想，有了它之后，我们想吃烤鸭，随时随地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只要半个小时，太方便了。
0: 我再给你做个鸡翅啊。
3: 好，
0: 这个鸡翅啊，原来是需要腌制2个小时。
3: 哦，
0: 这个时间太长了。我就在家提前给它腌制好了。
3: 提前腌好了。
0: 哎，对，这么大一盘都放进去了。
3: 是的，
0: 这个聚能光波炉呀，它是真好。好，我现在盖上盖子。它这个温度呀，只需要180度就行
3: 了。180度。
0: 时间呀，只要10分钟就 OK 了。哦，
3: 那更快了。
0: 对对。
3: 好，
0: 哎，好，等着啊，
3: 让我们期待一下。
0: 时间到了，看已经熟了啊！
3: 哇，好快，好香啊！哇，10分钟就做好了，虽然说时间短哈，但是这个鸡翅您看烤得特别的均匀，不会像有一些锅，有的地方烤焦了，有的地方还没熟哈。您看哈，颜色真的特别的好，这个肉质感觉也是外焦里嫩的那种。那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我还是要拿出一个替大家尝一下喽。还烫着呢哈。来看一下啊，特别的好吃，阿姨。而且这个鸿福源聚能光波炉呢，它不仅做的特别的好吃，而且容量特别的大哈。您看一整盘鸡翅我们直接放进去了。你像如果家里面来客人的话，像传统的那种空气炸锅哈，要分好多次才能烤出来，但是这个呢，一次够我们一大桌客人吃的，真的非常的方便。
2: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聚能光波炉，炸鸡。

0: 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牛，不用派，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用空气炸出来。今天的观众朋友们，您有福了，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市场价格是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高锅炉免费送。是的，您没有听错，免费送。那可能有人会问了哈，这么高端的鸿福源聚能光锅炉，容量大，功能多，又时尚，免费送，这厂家是不是疯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有请我们的厂家代表吕总，您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锅炉，是我们公司重金研发打造的一款全新的升级产品，就是大。足足的12升啊，轻松够一家人共同来使用。
1: 是
2: 说的不如做的，咱们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1: 好，对比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来有多大了。
2: 是啊，这是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口炒锅，一口炒锅炒出来一锅菜，香喷喷的。但是这一个锅放到咱们聚能炉里头，
1: 放进去了，
2: 空间松松有余啊。
1: 炒锅其实是很大的了，
2: 轻轻松松就把烤锅给容纳进去了。
1: 是的，
2: 咱们
1: 这个是
2: 熬稀饭也好，哎，咱们蒸馒头也好，用的不锈钢锅，一个不锈钢锅够一家人的吃喝。而此时我们的聚能光锅炉把它给装进去，这个空间松松有余啊！
1: 我觉得真的是什么都能装进去的感觉。
2: 说起来了，我们的光锅炉的大气啊，心中有无尽的激动。还有咱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个空气炸锅，
1: 比较传统的空气炸锅，对不对？
2: 一个内胆放在我们的光锅炉里头，松松有余。只要说放两个了，放三个都轻松自在。而今天呢，我要把整个的空气炸锅都放到了我们的光锅炉里边，整个空间
1: 的
2: 回天余地松松有余，而且啊，
1: 太厉害了！
2: 我们的多功能聚能炉锅壁透明可见，全程可观，安全还容易打理。今天呢，可以说是一锅顶多锅。
1: 是，
2: 咱们家里的像电烤箱啊、微波炉啊，甚至烧烤架呀，您都不需要了。这次啊，我们不惜成本，不要利润，就是为了大家谋福利，体验它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便捷。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哇，
1: 真的是对大家的一种福利呀！那我还是要再问一句啊，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有保障吗？
2: 您敬请放心，也请大家完全的放下心来。大家呀，可以到商超随时去对比，随时去看一看。我向大家保证，我们每一台鸿福源多功能聚能光锅炉，如果产品不正规，退；如果跟市面上的品质不一样，退；如果您觉得不好用，退。这次活动啊，因为成本有限，仅限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
0: 全新升级款鸿福源聚能光锅炉做出4大升级。升级一，容量升级。看传统的空气炸锅容量小，仅有3.6升，做出的食物只够一人吃。但是鸿福源聚能光锅炉容量整整12升，可以把以前的老式炸锅机内胆放进去，容量整整大了4倍，两只鸡轻松放进去，炸红烧肉、烤肉串、烤蛋挞都可以整盘放进去，一次搞定全家需求，方便快捷。第二，外观升级，传统全封闭式一体炸锅做菜烧烤只能凭感觉，但是这款鸿福源聚能光锅炉盖锅分离，锅壁特别采用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耐高温耐腐蚀，无异味，全透明，美味过程全程看得见，让你烤不糊，做得熟，色香味样样俱全。第三呢，功能升级，它特别添加了解冻功能、加热功能，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冷冻制品放进去，第一，对食物进行解冻；第二，对食物进行消毒；还有加热功能，特别针对一些受潮、油腻、口感不好的食物，用它加热后，不但可以恢复新鲜、去除油腻。升级四，耐用性升级。传统空气炸锅温度最高只有200度，时间最长30分钟，而鸿福源聚能光锅炉时间最长1个小时，温度最高250度。针对难烤的羊排、全鸡、全鸭，一次烤熟，外焦里嫩，安全起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安全又便捷。现在打进电话，原价1680元的鸿福源聚能光锅炉，真的免费送。不管你有没有听清。

0: 楚，有没有震撼到？真的免费送，机会仅限前50名，先定先得，送完为止，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巨能光波炉啊，真是太好用了。孙子啊，爱吃炸鸡腿、焗大虾，分分钟钟搞定。我的年纪大了，牙口不好，爱吃红烧肉，平时啊在家做麻烦得很，用巨能光波炉做呀非常的简单，不用放一滴油，做出来的红烧肉啊肥而不腻，松软滑润，入口即化，好吃得很。不但不放油啊，还能把肉里边的肥油给逼出来，非常的健康。
2: 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两只鸡，我朋友多，家里经常来客人，有了这台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啊，来再多客人也不怕。这不大一会儿啊，一桌大餐就搞定了，还不用一滴油，又简单又健康，太实用太方便了。要我说呀，什么炒锅、烤箱、面包机、烧烤炉、微波炉，买一堆电器啊，不如这一台鸿福源巨能光波炉。
0: 白大叔推荐美食，烤鱼、烤蔬菜、炸花生米等。
3: 平时啊，我就喜欢跟个朋友吃个烧烤，喝个小酒。现在啊，我给你做个烤鱼尝尝。
1: 好，
3: 这是我提前佐料腌制好的鱼。
1: 嗯，好。
3: 哎，把整条鱼咱放进去。
1: 整个放进去就可以了。哇，好方便。嗯。
3: 咱把温度调上，再调时间。
1: 嗯，啊，要等多久呢？
3: 等15分钟就可以了。我们的鱼烤好了。
1: 哇，大家看这个肉质真的是太鲜嫩了，而且您看这个鱼皮完全已经烤的是那种金黄焦的一种状态了。嗯，好吃啊！我觉得这个鱼的鲜香的味道完全是保留了，但它皮的那种焦的感觉呢？又烤出来了，而且您刚才腌制的那个味道完全进到了肉里，哇，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好吃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全新升级款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高颜值，功能全，煎烤烘爆炸解冻再加热，样样皆能，色香味面面俱到，不用油，无油烟，健康美味只用空气来完成，大功率低能耗无油烟，烹饪时长最高达到1小时，250度高温，360度高速空气循环技术，全方位无死角立体加热，逼出食材自身油脂。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安全提手，提起断电，放下通电。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有了它，不用油，不用。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么好的巨能光波炉，真的免费送，还没打电话的赶紧打吧。
2: 这打个电话，人家就给送过来了，又好用又实惠。这么大的容量，一次能炸2只鸡。不用一滴油，又快又健康，太方便了。
0: 自己动手，美味天天有。从现在起，丢掉炒锅、烤箱、微波炉、电烤炉等厨房小家电，用一锅多用、省时省电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用上容量超大、透明高档、一次性满足全家美食需求的鸿福源巨能光波炉，现在打进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菜，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刘女士推荐美食：炸排骨、红烧肉、烤肉串、炸薯条、烤蛋挞等。
4: 今天呀，给大家做个红烧肉，做法非常简单。
1: 嗯，
4: 把切好的五花肉先腌制一下，先放入生抽，再放入盐，再放入13香，再放点鸡精，把它调匀了，
1: 抓匀是吧？
4: 哎，抓匀了。
1: 好，腌制一下哈，
4: 你看看是不是颜色就好了？腌制好了，
1: 嗯，
4: 就把它平放在巨能光波炉中，
1: 嗯，就这样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哈。
4: 哎，把这个锅盖给它盖好，先调上温度，再调上时间，
1: 嗯。
4: 等10分钟啊就熟了。
1: 哇，也太简单了嘛。像以前咱们如果想吃红烧肉的话呢，得又是炒啊，又是炖，又是煮的。有了我们的巨能光波炉之后啊，吃红烧肉真的是变得太简单了。
4: 这五花肉里啊，
1: 嗯，
4: 我没放一滴油，
1: 嗯，
4: 你看呀，就是

0: 这个巨能光波炉呀，从肉里逼出来这么多的油，哇，
1: 逼出来这么多油啊，
2: 是，
0: 还能过把嘴瘾，老年人吃了呀，肉非常烂，
1: 现在好了，他们可以放心的吃了，
0: 对，包括很多孩子们喜欢吃的，羊肉串啊，鸡肉串啊，蛋挞呀，都能做，这是我准备好的肉串和蛋挞，我们直接呀，把它放进去。
1: 现在蛋挞放进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空间，
0: 对，
1: 好，
0: 看看这放里还
1: 肉串，哇，
0: 还能再往里
1: 绰绰有余啊，
0: 盖上盖子，调一下温度，再调一下时间，只要10分钟就好了，
1: 这容量大就是好啊，这么多东西一次性放进去全家都够吃，
0: 哎，10分钟到了，
1: 好，
0: 你来尝尝，
1: 哇，好香啊，我先尝一下您做的这个蛋挞哈，
0: 好，尝一下，哦，
1: 还有点烫了，哇，大家看这个颜色，金黄金黄的，烤的真的是太好了，我觉得跟我们在蛋糕房里面看到这个蛋挞的样子是没有差别的，闻起来这个味道呢也特别的香，一股奶香味道扑鼻而来，那我赶紧尝尝这个味道到底怎么样哈。好吃，
0: 好吃吧？
1: 哇，我觉得您做的比在蛋糕房里面吃到的还要好吃。太棒了，这样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就可以做蛋挞了。
0: 来，你也尝尝这个。
1: 好，哇，尝一下啊。真的是好吃啊，而且大家看这个颜色哈，我觉得真的是跟我们在烧烤店里面吃到的味道是一样的哈。
0: 对。有了这台巨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10分钟到了，
1: 好，
0: 你来尝尝，
1: 哇，好香啊，
0: 有了这台巨能光波炉呀，你不用去烧烤店吃一顿饭花几百块，你也不用经常跑快餐店给孩子买蛋挞薯条，又健康还省钱，
3: 这就是全新一代升级版鸿福源巨能光波炉，大容量，全透明，颜值更高，功能更全，全新升级的12升超大容量可以放入整整2只鸡，无需用油，一次烤熟，满足全家人使用，全透明，高硼硅，加强钢化玻璃外壳，不怕烤不熟，不怕烤焦烤糊，吃出健康美味，还有全新升级的解冻功能，在加热功能，在迅速解冻冷冻食材的同时，还能对食材进行高温消毒，健康美味，全家齐享，炸鸡、炸虾、炸丸子、炸排骨、炸薯条、炸五花肉、炸花生、烤鸭、烤鱼、烤肉串、烤玉米、烤地瓜、烤蛋挞，空气炸出新美味，无油生活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真的免费送，用了它不用油不用碳，空气炸出新鲜美味，一起多用更健康，现在打接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免费领取，再免费送多功能料理食谱一本，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真的免费送，名额有限，期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接到电报以后，我派出了所有人去找丁小姐，不过到现在为止一点消息也没有。
1: 看看，这就是董局长的亲外甥女，你们要是想要升官发财，就看这次机会了，明白吗？
0: 明白。
1: 去吧。你是想要去找邢亚萍的？
2: 邢亚萍这次来就是为了找丁潇潇，说不定她那。

0: 还能住店吗？
1: 我先帮你查查。
0: 啊。
2: 兄弟啊，没看见那么多日本人守着吗？怎么能住呢？
0: 有没有见过一个四川女孩来这住过店？
2: 啊，先生，你说我们这儿每天都人来人往的，能不能说具体点？
0: 就是长得很漂亮，眼睛很大，然后呢，个子大概1.5米高，她笑很有特点。
2: 哦，我想起来了，她还给过我小费。
0: 她在哪个房间？
2: 308。
3: 状況は？
4: 手がかりなしです。
3: 命令を下しなさい。人員を集めて。ここは封鎖。
4: は、は。
3: 扉を閉めて。
4: はい。
3: 封鎖、扉を。
4: は。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出现的。
1: 快走！
2: 来来来来，过来，一个一个来。
3: 走走走，来来来，
2: 慢点，
3: 你过来。

静一下。

0: 哎，你要干嘛呀？
1: 我马上。嗨开！林一子，啊，站！嗨开！啊，嗨开！林一子，
2: 你要干嘛呀？
1: 我划过去以后，我让你划你，别害怕，我会拉着你。
2: 怕不怕死？
1: 不怕。好样的，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出事的。勇敢一点。

你不想学刘景玉当女战士吗？不跳，怎么当女战士？

0: 该，你说你不好好在家待着，你跑什么跑？大小姐当腻了是吗？
1: 我不是大小姐，我也没乱跑。我这不是为了帮帮你吗？
2: 帮我，你给我添堵，我也差不多。刘景怡我还没办法，你就给我添乱。
1: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觉着刘景怡比我重要吗？
3: 说什么？
1: 潇潇，你怎么说话呢？
2: 梁飞，
1: 其实潇潇今天很勇敢。
2: 平时都看不到你这个样子，
3: 我没见人有敢喊救命的，生怕鬼不知道自己在哪。
2: 我不就喊了两声救命吗？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不都是这么喊的吗？我也是第一次啊。
3: 你呀，你应该姓胡。
2: 啊？
3: 叫脚蛮缠。
2: 什么？胡搅蛮缠？你，姐你看，
3: 潇潇，不是我说你。
0: 哪有你这个样子的？一句话都不说就跑了。你要是出了事儿，我和我爸怎么向丁军长交代？
2: 我就是想杀杀鬼子，没想那么多。
0: 杀鬼子？我杀鸡我看看。
2: 你别瞧不起人，告诉你，我还真能杀鬼子。喏，看到了吧？我从他那儿偷了手枪。
0: 本事真大。
2: 那当然了，姐。 我不光偷了他们的手枪，我还偷了他们的文件。这不，我也好好的。
3: 你是好好的，我呢？真是的，再被你折腾几回，不用日本人找我，我直接……
2: 潇潇，今天你也见识了，杀鬼子哪有那么容易？今天要不是梁飞及时赶到，你可能会更危险。
3: 如果梁飞为你出了事儿，你说你怎么办？
0: 潇潇，如果你真的担心梁飞，就应该听我们的。这种事儿你真的做不来。
2: 行，就你们是英雄，我就活该待在重庆。你们出生入死打鬼子，我就应该在重庆享清福。我出来就是捣乱，我打鬼子就是找死。你们老说抗战，我真要抗战了，你们又说我不行，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干什么行呀？就这样。
4: 就你那还抗战呢，你也就抗着站着，
3: 没辙了我。潇潇没事真是万幸。
4: 正好凯文和陈凯牙要来，跟他们说说，让他把他捎回去。

0: 能恨你吗？
1: 很难，我尽力。
2: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认识你这么久，没见过你喝过这么多酒。
3: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呀、啊？
2: 怎么想就怎么说呗。
4: 不
2: 进。
1: 怎么样？什么情况？
5: 除了齐鲁饭店发生的枪战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消息。这跟梁飞和丁潇潇是否有关，现在还不清楚。嗯，
1: 好，继续打听，辛苦了。齐鲁饭店，丁潇潇这个大小姐肯定跟他有关系，我去查查。

0: 不用去了，我都看见了。梁飞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把丁潇潇给救走了。
1: 你看见了？你怎么

0: 这有两份电报，一个是八路军办事处传来，说肖校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份是凯文他们转过来的，同样的内容。来，你看看，你看看时间，说明是梁飞找到了丁潇潇，而且潇潇差点被日本人抓到，应该说是梁飞和济南武工队把这个丁潇潇给救出来。一大早，这丁军长就给我来电话，一个劲儿的夸共产党，一个劲儿的夸梁飞。胡哥，我问你，为什么你的人总是坐在梁飞的后面呢？你的那些精兵强将，难道连一个梁飞都比不了吗？你真是让我的颜面丢尽了。
1: 属下办事不力。
0: 你说萧萧这个丫头啊，在济南恰巧得到了日军的一个绝密情报，你把这个送给邢广义，看看他能不能破译。

0: 聂青。哎，您坐。您吃点什么？
1: 哦，来碗打卤面就行了。
0: 好嘞，打卤面一碗。
2: 呀，那谁有点一个
3: 等等，一个等等，
2: 小子。
4: 面呢？
1: 等我
4: 去。面呢？
5: 哪个面的呀？
1: 我跟你说，再不上面，桌子给你掀了！快点！面呢？
2: 没磕到大哥去，
3: 没磕到大。
0: 哟，两位一起乐呵啊！你的面好了。
1: 哎，小二。
0: 嗯，你有何吩咐？
1: 你这个店面不大，这两边还通着啊？
0: 哪儿啊？这后门不远啊，有个樱花会馆。刚才那两个日本人吧，想找个乐子，这不抄近道搬着那过道了吧？嗯。

0: 这寇小凡没事就往中心医院跑，哎，刘锦衣是不是已经转移到那边去了？
1: 窦小凡跟咱们玩虚虚实实，就是让你摸不着头脑。我相信他肯定不知道我们已经发现这儿。哎，对了，重庆那边现在不干净，见了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别乱说话啊。
2: 哦，
1: 够香的。
2: 那是什么？哦，花儿。康乃馨。康乃馨谁啊？花儿。不就是花儿吗？刘景怡。一定是刘景怡放在那儿的。
3: 告诉我们他的位置。那个窗户盯紧了啊！妈的，既然你是邢局长的秘书，你就应该知道，不会让你白来。臭混蛋，你敢！
4: 人称肖旋风转速刀，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
5: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程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
6: 超低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7: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三下两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
5: 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胜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 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00，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
8: 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中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9: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99，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
7: 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6: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百分百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 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一二三三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8: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

0: 刀都得500-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
1: 对，
0: 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啊，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去把您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很多年轻人的胡茬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请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0: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1: 对，
0: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0: 你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
3: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0: 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2: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边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钢丝双剃随心所欲。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3: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4合1，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5: 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呀，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6: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

0: 再增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1: 太火爆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
1: 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2: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2: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

0: 天谴，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这只丧家之犬还想咬人不成吗？
1: 识相的就老老实实交代，否则你活不过今晚。
2: 我交代什么？我一身清白，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好，既然这样的话，赏他一颗子弹，省得麻烦。
2: 胡主任，你放过我！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胡主任，我求求你了！胡主任，胡主任，你给我一条活路吧！
3: 你让我看看呀！
4: 队长。
5: 刘南山那边还是没有动静。
4: 是什么呀？
5: 刘南山信箱里的信，我带回来看看有什么用没有。
6: 姐，你说景怡姐她到底在哪儿啊？
7: 潇潇，这些事儿你就别管了，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6: 我知道我没你本事大，但是我也能干大事儿。你看，我之前不就帮梁飞把那个文件拿到了吗？
4: 臭显摆什么呢？瞎猫碰上死耗子。
6: 哎，你凭什么这么否定我？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你梁飞第一次打枪的时候打那么准？
4: 那你跟鬼子说，等你练好了，再让他们来找你。
5: 哟，这位是？
4: 啊，她就是丁局长的女儿，丁涛涛。
6: 什么丁涛涛？我叫丁潇潇。
5: 哦，你就是丁潇潇啊，正找你呢。黑子，开会了。
8: 过来。
9: 哎，来了。
4: 你在这干嘛呢？
6: 开会啊。
4: 你开什么会啊？
6: 我凭什么不能开会啊？
4: 因为你不能开会，所以你不能开会。进去。进去。
5: 进去。
4: 别偷听啊。只要是我们找，就一定能找到线索。刘南山的老婆想给老家去信，找一个佣人。我觉得可以从这个佣人下手。
3: 佣人？哎，我去呗。
4: 哎呀，又不是养马，佣人都是女的。
10: 那我去。

0: 你的性格不太合适，我想了想，最合适的陈彩霞。
1: 哎，你怎么让他们介入这事儿了啊？
0: 我也不情愿，但我还是宁愿相信陈彩霞的，包括凯文，我觉得他们没问题，问题可能在重庆。正好我去找找他们，把那丁香又送回去。我这边就刘景怡，没空照顾他们。哎，对了，雅婷，你得留在我这边。
2: 嗯。
0: 别偷听。

0: 跑了！啊！追！副队长！死呀！你俩一人一人，しっかり喋ろ！
1: 你要想死回重庆，爱怎么死怎么死，你就在济南给我添乱，听到吗？
2: 我跟你添什么乱了？你能抗住，我也能抗住。
1: 你那个文件不是我偷的吗？告诉你，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的话，鬼子肯定进不了中国。
2: 瞧不起我是吧？
1: 我告诉你，只要能让我进到医院，我立马就能查出静姐的位置，行不行？
2: 说你笨，你还立刻就证明给我看，这医院就是个幌子。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景日姐不在这里边？那小日本鬼子大张旗鼓的干嘛呀？哼，要不说你回重庆再练两年呢，走。
0: 下
1: 面喽，好。
2: 你怎么知道的？
1: 要不说让你多练练。

0: たったそれ一つだと我らの中の針だな。
1: どんな種類がそんなに重要なんだ。
2: 就这么对的，
3: 你们给我松开！你们赶紧给我松开！
4: 人我给你们带到了啊，小心点，会咬人。
3: 我是狗啊，会咬人。我命令，你们马上给我打开，不许把我带回去，我得留在这儿打鬼子。
5: 笑笑，你还小，不要意气用事，更不能感情用事。再说了，你的命令。我们没有人会听的。
3: 我没有意气用事。
6: 彩霞姐，你给我打开吧。亚萍姐，梁飞，你给我解开吧。
4: 解开有鬼，真不知道死活。要不是我来得及时，你现在能不能喘气还不知道呢。
3: 那你怎么不说？我还给你偷盗文件了呢。哎呦，
4: 瞎猫碰上死耗子，以为自己是特工是不是？什么是特工？给你看看。等一下，放好了。

0: 你给我做个示范呗，我看看。
1: 我给你做个示范。听好了，天黑以后能打开留在这儿，打不开滚着回重庆。拿着。各位，大家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咱出去。
0: 哎，别走啊！你个混蛋，给我解开！
1: 亚萍，把嘴捂上。
0: 不用麻烦，不用麻烦了。

0: 我不说话了，什么人呢？在家，凯文。就刘景怡的事呢，我还真得请二位帮个忙。虽然我们阵营不同，但毕竟刘景怡是因为我们的任务而受伤的，我们不会袖手旁观。重庆那边也发话了。
1: 让我们全力协助你们营救刘景怡。
2: 三峡，你看看这个。刘医生家招佣人，
3: 他不相信别人，所以要从老家找。信上也说了，没有合适，
2: 所以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到他家试试？没问题。 当初窦小凡就是这么拐走彭丽伟的，我不信我的魅力还不如窦小凡。这个刘医生呢，我查过啊，虽然给日本人办事儿，但是为人还比较正派。这个勾引，咱还是算了。你这么做只能适得其反。哪有正派的？蔡家凯文，我实话实说了，刘景怡不在中心医院。 在这个刘南山的秘密，这个医院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但我想里边一定是戒备森严的，贸然行动我怕会有伤亡，所以你的任务就是帮我了解这个刘南山，了解这个秘密医院。明白了。
0: 哎，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知道，
2: 能不能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重庆方面？
0: 你还在担心重庆的秘密电台？韩东辉已经死了，
2: 安全起见吗？
0: 好，带。
4: 行，那我先谢谢二位。好吧。哎，对了，丁潇潇必须回重庆啊。
5: 小平，
4: 我和梁飞还有行动，蔡小姐你小心点。去吧。
5: 别想了。

0: 丁小姐，喝水。
1: 喝什么水？我要上厕所。
0: 对不起，丁小姐。如果您真有需要的话，我现在去给你拿个便盆。
1: 什么？我堂堂大小姐丁军长家的女儿，你让我上厕所用便盆，你怎么想的你？我解开，我要上厕所。
0: 丁小姐，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万一您跑了，我可担待不起啊。
1: 你是不是特战局的？
2: 是。
1: 你个大男人怕我一个小女孩跑了？过来解开，别哭了，快点儿。别动，
0: 丁小姐，不，您快放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坐下，钥匙给我，把自己铐起来，快点儿，枪子儿可不长眼，打人就不管啊。

0: 人没了。
1: 嗯，这丁大小姐也太贵了，大半夜的怎么办？
0: 怎么办？你说你们特战队能干什么？
1: 人不见了，还是赶紧找才是。
0: 行了，通知所有人一起找，各酒店找。

0: 怎么了？醒醒，快醒醒！
1: 我，
0: 来来来，帮我把它搬回家。来来来，快来！
1: 我饿。
0: 来，使劲。
1: 我。
0: 来。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来来来，再喝点。慢点喝啊，慢点喝。哎，好好好，慢点，慢点，慢点，别着急。姑娘，看你长得眉清目秀的，这么俊俏，你这是怎么了？
2: 我本来是来济南探亲的，可什么人都找不着，还遇到了一帮流氓把我的钱给抢走了，差点。
0: 孩子，看你这么可怜，外面兵荒马乱的，别在外面跑了，好不好？
2: 我现在在济南，什么人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好了好了，孩子，别哭了啊！哎，好了好了好了，别哭了，来来来来。
3: 梁飞，你别着急，潇潇要找，但是景怡姐那边，咱们也不能再耽误了。
4: 我这就去试试看。
5: 翠霞，你小心点啊！你要再出什么意外，真抓瞎了。
4: 放心。

0: 把九灵丹粘家了。对，这丫头肯定是偷拿了文件，自己找去。
1: 这太危险了，不行，我帮她找回来。
2: 别开了，别草率，打草惊蛇就不好了。
3: 那应该怎么办？
0: 既然潇潇已经成功打入刘家，或许对我们来讲也是个机会。
1: 什么机会啊？她能干什么呀？她。
0: 但是事已至此，我们也只有希望她成功。

0: 刘先生，请用茶。
1: 啊，哎，小安，你是哪人呢？
0: 我，湖北人啊。
1: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有点像四川的？
0: 哦，我在成都读的大学。
1: 哪个大学啊？
0: 让刘先生见笑了。我是学医的，但学艺不精。
1: 哦，夫人这两天有点炎症，你给她吃点抗菌药吧。
0: 哦，抗菌药不治消炎，我们老师这样说过。
1: 你一个大学生当下人是不是有点可惜了？
0: 我本来是到济南探亲的，但是不幸流落街头，要不是夫人善心，恐怕我先……
1: 好了好了，我都听夫人说了。这样吧，你也有点累了，赶快休息。

0: 出去。
1: 别难为她，她是个好姑娘。
2: 我真的很奇怪，你怎么会如此镇定？
1: 慌乱有用吗？
2: 因为你心里清楚，你和梁飞都快死了。
1: 我知道我活不了几天了，可只要能把你们这些侵略者给赶走，我死得其所。可梁飞不会死，只要梁飞活着，你就会寝食难安。说吧，梁飞又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气急败坏的？
2: 哼，你太高估梁飞了。
1: 梁飞还需要高估吗？你看过这本书吗？
2: 我不感兴趣。
1: 你会感兴趣的，牛虻。这本书讲了一位真正的战士，为了赶走侵略者，为了国家的统一而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怎么样，现在感兴趣了吧？
2: 我更感兴趣你和梁飞怎么死。
3: 同志们，我给大伙介绍一下，这位呢是老陈，是咱们晋察冀根据地来的同志。
4: 大家坐坐坐坐。嗯，上次你们搞到的那个鬼子的文件我们终于搞清楚了。太好了。
5: 什么内容？
4: 这个文件是日本官方内阁的保密文件，本来是想要交给冈村宁次的。鬼子是想在中国的土地上掠走3000个孩子。
6: 啥？要孩子？他们要干啥呀？
7: 什么意思？他们
4: 鬼子同时在中国战场、东南亚战场还有太平洋战场多线作战，而他们国内人力有限，他们想把中国的孩子掠到日本的本土，交给那些已经失去孩子的老人。
6: 王八蛋！这是谁出的主意？这是人吗？还
5: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要是把文件曝光，那鬼子在世界上的影响名声就更臭了。
4: 根据地的领导也是这样想，可是鬼子太狡猾，文件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标记，他们可能事先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6: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5: 这个文件这么重要，鬼子丢了一定很着急，咱们能不能拿这个文件做着文章？
3: 怎么做呀？
5: 用文件换刘景怡行吗？
6: 那鬼子能相信吗？
5: 不用他相信，只要让他知道我们要行动了就行。
8: 你是想声东击西？
5: 嗯。
9: 太太。
10: 啊，小安，
9: 我呀，出去上街转转，家里的菜不够了，记得出去买菜啊。
10: 嗯，知道了。
9: 我走了啊。

0: 要不这样，我就可以混进医院了。
1: 嚯，这大小姐还真有两下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救刘经理？
0: 窦小凡跟我玩心眼儿，这回得好好折腾折腾。他们把刘景怡放在这儿了，咱们必须得把他视线从这儿转移出来，让这儿形成一个真空，以便于咱们行动。窦小凡跟我玩狡兔三窟，这回我就得打套八卦掌，让他不知道咱下一步要干什么。

0: 相信吗？我的刀会比你的子弹快。
1: 我说了，别乱使。

0: 这么晚来等我，是想和我重温旧梦吗？
1: 我们俩有旧梦，如果有的话，也是饿了。在聊这个吗？别耍滑头，如果你敢乱动的话，外边的狙击手会一枪崩。
0: 没想到啊，你敢来我这儿。我这儿可是
1: 戒备森严，可我还是来去自如。
0: 来去自如，你救得了刘景怡吗？他在我手上，你这个大英雄不一样不敢去医院吗？
1: 大英雄就得到医院被你们当靶子打。别跟我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日本内阁的机密文件，哎呀，你说世界的媒体对这个得多感兴趣。
0: 要不是武田信这个笨蛋，文件怎么会在你手里？
1: 用这个文件换刘景怡，怎么样？你不吃亏。
0: 梁飞，别以为拿了文件你就可以摆我一道。我早晚有一天会杀你。
1: 好啊，我随时随地等着。
2: 东方之间，
3: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

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白富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

0: 情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
7: 没错，
6: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8: 錾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7: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

0: 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盘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区盘百富银盘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盘，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续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

0: 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五十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

0: 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刘小姐气色不错呀。现在外面都在传言你是梁飞的女朋友，你告诉我，你是吗？
1: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了。如果是，我很荣幸能亲自送你们小两口上西天。如果不是的话，梁飞为你死就太不值得了。
1: 这么说

0: 说，你准备对我动手了？哎呀，和聪明人聊天就是不费力气，没错儿。而且我还要送你一程。
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让开！想死吗你？按着他。

0: 你到底想喝的是什么？刘小姐，你在我这儿养尊处优也有一段日子了，一枪毙了你，太便宜了。这瓶药啊，能让你慢慢的体会死亡的恐惧。你叫也叫不出来。 喊也喊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慢慢你整个身体就不再听你的指挥了。不过别怕，明天这个时候啊，梁妃一定会在太平间陪着你。哼，都什么时候了，还痴人说梦？
1: 哎呀，看来刘小姐还是不了解我呀。我窦小凡从来都是言出必行，我能让你死，我就一定会让梁妃死。你每次好像高兴都早了点吧？不信是吧？咱们走着瞧。哦，不对，你看不见了。
2: 你快啊！

0: 站住！干嘛你？干什么走？
1: 哎呀，老陆头病了，让我来干医院。
0: 壮志！
1: 太君，你看，太君，你哭了吗？
0: 进来吧。

0: 넘어져.
1: 이게.

0: 你们这些人，文件呢？
1: 要什么文件？检验人。
0: 梁飞怎么没来？
1: 少他娘的废话！

不，都别紧张哈，不就撂文件吗？验完人就把文件给你们，都别动啊！

0: 没事，队长没事，文杰被他们抢走了。
1: 一定得缠住他们，给梁飞争取时间。
2: 黑子，你怎么样？
0: 没事。
2: 石队长，梁飞有危险，我得去帮他。
0: 咱们分头行动，来人，把黑子带回去。
3: 是。
0: 大人给我追。黑子，队长。

0: 把门关上！那女人给他喝了毒药，已经吐了一些了，可是毒性太大了。
1: 什么毒药？
0: 哦，

0: 我不杀你，医生，这是什么？你怎么会有这个药？别问了，怎么救人？
1: 刘医生对吧？
0: 是，我调查过你，你是一个好人。我不管你的立场是什么，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对吧？你也知道我现在进来不容易，就卡在这儿了。我求求你，救救那个女人行吗？鬼子快来了！我求求你了，那个女人快死了，
1: 那你们什么人啊？那
0: 我是梁飞。
1: 医生。

0: 静怡，我梁妃，静怡，
1: ，真的是你吗？
0: 静怡，别说话了，日本人马上来了，我带你走，忍一下。 谢谢你啊。

0: 何？あ、病院にも来てない？あ、了解。隊長、
1: 早くマシジへ。
0: は、急げ。

你们别乱来。

0: 梁妃带人进入会馆了，要全攻吗？里面全是日本人，强攻我们损失很大。这个梁妃真是狡猾。那怎么办？把会馆包围起来，我要让梁妃插翅难逃。
1: 组长放心，已经安排好了。哦，对了，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0: 找一份会馆里所有人质的名单，要快。
2: 哎！日本鬼子越来越多，很难突围。
3: 怎么回事？
0: 梁妃早就发现女八路的位置了。中西医院的几次交火都是声东击西。

0: 我们现在只能等待，等待他们的消息。
1: 我去。雷墨镜里边的状况，他们不会行动，那也拖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在这盯着，我看看人质的情况。
0: 人质，他们不会硬攻吧？他们
2: 对梁飞恨之入骨，只要能杀了梁飞，死一些日本人根本不算什么。
3: 这里边谁是管事的？
4: 是我。
0: 问你什么说什么，你要说假话一枪崩了你。说，所有人里边谁官最大，最有钱的谁？
4: 这里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没有当官的，没有富人，我们基本都是普通的日本人、日本兵，没有重要人物。

0: 还有其他路可以出去吗？
1: 没有。
0: 蹲下。

0: 对不起，亚萍，我不该让你跟着我。
1: 我愿意。
2: 怎么样，能挺住吗？
1: 给我一把枪，我忍受榴弹吧。
2: 说什么呢？说这么多，你嘴不干了？你倒杯水去。
1: 梁飞，我是认真的。
3: 我也是认真的。
4: 你们每一个人，我都不会扔了。

0: 宁飞，看那个老头戴眼镜的那个，文件就是从他那儿偷的。
1: 查清楚了，除了武田君之外，其他的都是普通的日本人。
2: 谁？
1: 武田君。

0: 看来我们得谈谈了，
1: 梁飞，你已经被重兵包围了，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看看你手里的文件，你就知道我手里有什么牌。
0: 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给我准备一辆汽车，放我安全出城。只要我们出了城，我保证武田信和这帮日本人都会平安无事。你妄想？实话告诉你吧，今天这里就是你的死地。
1: 鱼死网破是吧？我还真就不怕这个。
2: 免费送，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0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不当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民革棒。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一块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
2: 打到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
3: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块、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

0: 稳当，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1: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三件套啊，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000-3000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000-5000了。
3: 对，
2: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3: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4: 錾刻百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3: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

0: 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现在好了，有了百福银碗，真棒！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免费送到家。百福银碗三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请50名，仅限请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

0: 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

0: 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3: 大家看。这个百富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4: 现在的银子价格大概10块钱左右一克，这整套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按照市场价保守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续费，免费送到家。百富银碗3件套，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 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百富银

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长假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这里是海南卫视。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司令官阁下的命令，放梁飞他们走。
1: 不行，现在放了梁飞，我们就再也抓不住他了。
0: 不可以，绝对不能伤及吴天信。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吴天信的安全。
2: 只要杀了梁飞，对司令、对东京、对北平都有交代，
0: 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承担。
2: 你胡说什么？吴天君出事，山田司令难辞其咎。
0: 小粉。我命令你必须按梁飞说的做。我知道你不甘心，我们以后还可以对付梁飞，现在不能鱼死网破，这个责任你和我全都承担不起。
3: 車を手配します。

武田和这些日本人都要给梁妃陪葬，一切后果我自己担着，去吧。 安排好了。

0: 展阳，把武德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快，队，
2: 快走，走，
0: 你下来坐了。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
1: 你不能不走是勇，
2: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0: 行，
1: 快！
0: 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1: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好，给。
2: 你干什么？
1: 杀死他们！潇潇，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星，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弹，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出不上。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行，一怎么样？
1: 还行吧，我觉着还得歇段时间。哎，你小子没少动花花肠子啊？
0: 没有。哎，什么时候回去吧？
1: 回哪儿去？
0: 回重庆啊！
1: 我来就给你说这事儿，我不回去。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0: 对，
1: 那作是。
0: 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这事儿。 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1: 加入武工队，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请你批准。
2: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
1: 哎，队长，我没逗闷子。
0: 我说的是真的。
1: 你。
0: 想清楚了吗？你想好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好，好，你爷爷要是九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那，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队长，队长，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组长。
1: 真的，
0: 真的。
1: 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0: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

0: 干嘛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
1: 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
0: 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哎，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哈，就是挺好看。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在。 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 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那么绝对吗？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
1: 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吃面条。

0: 是谁啊？
1: 天成。
0: 天成啊？啊！
1: 老爷，老爷。金姐怎么样？
0: 好的差不多了。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
1: 你还回重庆吗？
0: 不回去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咱俩不是亲人吗？

0: 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留下来？嗯。留在吴队啊？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
1: 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 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王妃，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我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0: 亚萍，谢谢你这么想。
2: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
2: 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这可能是针对您的。下去看看吧。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只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我就信你。你说的啊。来啊！一、二、啊！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1: 我帮你。
2: 你不挺能的吗？我们猴上树。杨飞，不放下了！杨飞，谁让你搬我了？你不搬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3: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0: 啊，
2: 自己上去的。
0: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啊？
2: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0: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4: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脱了。不，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穿。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松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邢亚萍粘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
2: 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呀、啊！省得回去收那帮人的鸟气。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4: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2: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沸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死烫人。
5: 就是他，我端他回去吗？
6: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7: 闭嘴！
6: 山田司令会问我叫哪书记的？
5: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
6: 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这么臭！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
5: 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2: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嗯？
5: 您是怎么知道的？
2: 别以为你们的作风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
5: 什么东西啊！
2: 我
5: 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铁着脸跟我谈优待！
2: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8: 亚飞，注意纪律。
5: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8: 这是内阁的机密。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成这间屋子的机密。
5: 不说，不说。 这份作风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江边商量，就
2: 带走。
8: 老实了吧！
0: 300个孩子，
8: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2: 来，
0: 呀，开饭了，这么好看啊！ 那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1: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2: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也听。
1: 哎，黑子，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3: 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吃不惯啊？
2: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伙。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1: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
4: 哎，你喝口吧。
1: 不用。可以呀，
3: 二杨梅，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
4: 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3: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
1: 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3: 孙建梅，把机会给你了。
4: 为什么是我？
3: 为什么是我？那把机会给你了。
0: 亚平，你接着。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糟，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顺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顺喉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4、5、6、7，换方向注意啊。

0: 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自己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弯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挠牙，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
1: 更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

0: 肝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

0: 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说到雅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1: 他必须回重庆啊！
2: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要不要把武田行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
3: 重庆毕竟太远了，要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2: 我会跟凯文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鬼子好办。
4: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新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5: 别忽略了啊！
4: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5: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3: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4: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3: 注意安全。
4: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3: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4: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2: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3: 赶紧走。
4: 走了。
6: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7: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6: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7: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6: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7: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已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平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刘先生？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
2: 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
1: 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

0: 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
1: 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的杀鬼子呢？
2: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2: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4: 下去吧。
3: 是。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在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
1: 谁偷偷摸摸的了？我是怕打扰你。
0: 没摔疼吧？走，到那边坐会儿。
1: 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
2: 打小跟师傅学的。
1: 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2: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
1: 如果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2: 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
1: 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
2: 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啊？
1: 因为我爱他。
2: 真够直接的。
1: 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2: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

0: 你现在其实很危险，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1: 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跟你拖后腿啊？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
1: 你下来。
0: 你先说。
1: 你下来。
0: 小潇，你先下来。
1: 为你安全。 留下来是吧？那这样吧，我呢站在这儿，好吧？你能让我双脚动一下，你就留在这儿。
0: 就这个，你想好了啊，可别后悔。
1: 你让我看看你本事。

0: 你怎么没轻没重的呀你？潇潇，哎呀，伤得这么厉害呀！啊，疼不疼？哎，起来。哎，潇潇，你怎么这样啊？
1: 没他好，碰上鬼子都不知道怎么死。
2: 报告，局座，那个电台又出现了，发报内容似乎与我济南特工人员行踪有关系，但是具体内容一时无法完全破译。
3: 继续监听。
2: 是。
3: 老邢，神秘电台再次出现，
2: 天霸怎么说？
3: 一时还无法破译，但从只言片语上看，与我特战局在济南行动人员有关。老邢啊，你说这个电报从第一次发现到现在这么久，你那个部门怎么就破译不了呢？
2: 东鹏，你什么意思？你别介意，你放心，我立刻安排人查清这件事情。
4: 邓局长，你不要忘了，潇潇现在人在济南，我真的不愿意让他出现任何一点事。
5: 徐局长，
4: 局座，
5: 邢广义已经察觉到了，
4: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动手吧，胡哥。
6: 你敢不敢对自己的调查判断承担责任？局座，どうして黙っていたんだ？それに私の部下になるなど、なぜ長いこと直属ではなく、我々自身の任務を有しています。その任務とは中国人ドン社ファンの身分で帝国へ尽くす。 閣下ご安心を。私は恩はあだでは返しません。今の唯一の目標リャンフェイの殺害、そのために軍と閣下の協力が必要です。よし、
7: では朗報が来るのを待っているよ。はい。
8: 亚萍，你比潇潇成熟，这一路上，劳烦你看好潇潇。我会的，坐。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我想。
9: 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8: 为什么？
9: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两。

0: 飞，因为我喜欢他。
1: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雅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雅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把他那个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3: 孩子，滚！
4: 哎，咋了？
3: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4: 挺好的。
3: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4: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3: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4: 我本来就黑。
3: 你个臭黑黑！
4: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3: 你松不松开你？
4: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3: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5: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3: 啊！你，嘿，你动嘴！
6: 潇潇，潇潇。
7: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3: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5: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3: 我添什么乱了？
5: 没添乱吗？
3: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5: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3: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5: 你逼的。
7: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5: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2: 孩子。
8: 哎，
2: 来人！
5: 好好的路上啊，
4: 咋了？
5: 抬走，
4: 抬走！
5: 别动手！
3: 慢点，慢点！梁飞，混蛋，我恨你！
5: 我知道了，谢谢。
3: 你，我恨你！
5: 谢谢。
4: 你别喊了，你往里边点。
3: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5: 走吧，啊！

0: 彼女は家屋の黒龍会の精鋭を招集しましたが。
1: 協力をするんだ。リャンフェはもう我慢の限界に来ている。
2: はい。
3: おしゃれ。看什么呀？看，
4: 带走。
5: 快！武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6: 放心吧，留着神呢。
7: 松开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8: 我跟你没完。
6: 梁飞，谢了。
5: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6: 走了，
3: 走，
4: 带走，
3: 快
4: 走。
8: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说。
5: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
8: 嗯。
5: 啊，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有照顾好
8: 吗？放心吧，不用你管我。梁飞，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5: 回来的时候，我们会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队。
9: 对对对对。
8: 我会记住你这句话。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桶里，牧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

0: 高露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

0: 送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多亏了这些农村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

0: 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 呢来自秦岭，真正呢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
1: 够不着！
2: 够不着！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放走！放了，是小小。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我敢杀武田信，你们不敢杀丁潇潇，认命吧！
2: 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2: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门啊，大侠，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2: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亚萍，你去哪儿？
3: 我去找人。
5: 你去找梁飞。
2: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

0: 这个我们办不了的事情，郎飞就能办得到。亚萍，
1: 哥，不好了！
2: 亚萍，你怎么来了？
3: 来来，坐下说，来。黑子倒点水。出什么事儿了？
1: 潇潇，潇潇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
3: 什么？真在侠呢？凯文他们呢？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梁飞。
2: 梁飞，你一定要救救潇潇，潇潇办法。亚萍，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为人我知道。
3: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2: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
4: 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5: 窦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局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4: 是。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 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军长的女儿，现在丁军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给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了丁潇潇去威胁丁军长，你说这仗怎么打？对不对？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6: 是，吉总。 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6: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了。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带走。怎么了，
2: 凯文呢？
3: 梁飞，我是他的天台谢小小。
2: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3: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2: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1: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2: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清楚。

0: 去一边！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
1: 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死你！
2: 凯文，把枪收起来。
0: 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1: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宇，这么简单的事你们都做不好。
0: 梁飞，你干什么？
3: 我还能干什么？
0: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军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3: 罗亚平，
4: 梁飞，
0: 队长，啊，是不是你？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4: 凯文，够了！
0: 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我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禹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军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0: 闭嘴！

0: 军长，济南武工队来电。
1: 你，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3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军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3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军长，
1: 3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连，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1: 复电吧。
7: 是。
8: 哎，这丁营长咋说呀？
9: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10: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1: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2: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呀？
9: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2: 梁飞，
10: 我去救人。来，
13: 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9: 梁飞，你冷静点，
13: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9: 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10: 如果我的命

0: 你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1: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2: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3: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好吧，只能这样了。
0: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杨飞，哎，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杨飞呢？
1: 啊？
0: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那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0: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他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2: 哎，
3: 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2: 闪开！你这不是送死吗？
4: 支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4: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2: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3: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5: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6: 支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2: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7: 是。

0: そういえばたった一人しか踊ってみせないと確か住家の楠木とか今日はほんとついてるなへへうっ
1: 楠木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潇潇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潇潇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飞吗如果丁潇潇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飞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飞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飞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8: 走

0: 鲜、魔芋、紫苏、荞麦、心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将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心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得可开心了。
5: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2: 趁着活动买呀，99元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5: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元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苏

0: 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爱立德曹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曹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击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葱阳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呐，放心。
3: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

0: 零，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1: 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草本果蔬面。
2: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给我推荐的这款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
0: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辛勤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这就是艾丽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咱们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高膳食纤维。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草本食材，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1: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4: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

0: 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啊。
1: 岳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0: 都别说话。

0: 对不起，丁军长，我没保护好小小，
1: 你尽力了。
2: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
0: 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
1: 我一直以为小小是一个互为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义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地回家。现在我把它交给你。

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你，钟情于你。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潇潇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哎呀，老秦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有些我相思。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遇上堪称楷模。不是你的，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报，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

0: 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1: 好，
2: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1: 怎么样了？
2: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1: 咱们已经转机了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少年不好交代。
2: 你什么意思？
1: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它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2: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1: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1: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1: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1: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1: 但你更是个军人，你应该知道怎么做。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0: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栏目正茂。当年我奉命来到中国，在董鹏面前上演了一出苦肉计，救了他一命，所以他从此便对我深信不疑。
1: 董鹏贪赃枉法，临阵脱逃，陷害忠良，他的账早晚有一天要清算。我邢广义绝不会通过你这样叛徒的手为我报仇。
2: 是吗？
0: 实在是佩服啊，佩服。不过你别忘了，你女儿邢亚萍现在正在回重庆的路上。
1: 混蛋，你想干什么？
0: 我只要你交出董鹏的证据，我让你和你女儿死得体面一点。如果不交，我让她生不如死。
1: 你死了这条心吧。

0: 谭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说吧。在丁政长军部的通讯处，我给胡科打了电话，他说，邢广义被抓了。什么？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
1: 又无论如何看出邢亚萍，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萍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0: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1: 凯文。
2: 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萍吗？你喜欢她就看着她回去送死是吗？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1: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萍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萍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事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恒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恒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让开。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1: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
2: 别让鬼子得逞！
3: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向平给我带回来。
2: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4: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哼。
2: 这些话也就片片小孩子了。是我私自放毒下人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也承担一切后果。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 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5: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了瘟疫了！卖报卖报，重庆要员在家自杀啦！卖报卖报，山东，给我来一张报纸。
6: 电影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7: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6: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7: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6: 阴谋？
7: 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8: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
6: 哎，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7: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
8: 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毒杀那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 济南的百姓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

0: 救治的能力，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
1: 我相信这些中国人
0: 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杨叔。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3: 亚平，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

0: 老百姓可看到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
1: 好
2: 啊，唱完了。龙王之间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1: 真棒！干杯！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

0: 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5: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谢谢你。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2: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羊。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范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

0: 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哦，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0: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好了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4: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五百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2: 先到先得了。
1: 大家一起。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1: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
6: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

0: 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施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孙女，
14: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4: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0: 是啊，
5: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怎么回事儿？这是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再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
1: 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得瘟疫死。哦，
2: 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你看，
3: 这瘟疫这事，
4: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2: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
1: 告诉鬼子的阴谋，对吧？嗯。小鬼子这时候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5: 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
0: 哎。
5: 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6: 我说皇军拿出的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0: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6: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0: 我说这位大汉。
5: 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6: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5: 是，我看你欠收拾。
7: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6: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上这个慌。
7: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
8: 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的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啊！
5: 秋雪，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8: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
9: 走啊！
8: 怎么样？什么结果？
9: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什么？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10: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1: 他跟畜生都不如。
10: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以死谢罪。
12: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新亚平，销毁文件。
11: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0: 放下枪，亚萍，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
1: 再打死不了，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
0: 亚萍，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复仇。
2: 哎，
3: 贾医生，
2: 亚萍，
3: 在那边，
1: 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4: 是。
5: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6: 谢了。
5: 人呢？
6: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7: 注意。
8: 陈霞来了。
0: 陈彩霞，
8: 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萍的？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笑>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
0: 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8: 你
0: 还信不信？
8: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0: 来人，
8: 关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室身边保护他。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2: 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他
3: 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1: 看来你早有对策。<笑>
3: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 他也太天真了。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迅速消灭瘟疫。
4: 这个，放松，
5: 到医院。
4: 放松。
5: 哎，这又是啥人？
6: 你说打不打？
7: 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4: 不但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孤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5: 带走，
4: 不行，我带孩子去，我孩子没得瘟疫。
5: 放开，
4: 我告诉大家伙，放我孩子。
7: 这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队的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的到处嚷嚷。哦，我
3: 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4: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
7: 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3: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 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8: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

0: 的阴谋。
1: 哎，你们什么人？
2: 哎，这是报社，不能面对。
3: 少废话，来了就你报社。
4: 哎呀，飞子，
5: 打扰各位啊，
0: 抱歉，多有得罪。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2: 中毒？
0: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 你是梁飞？
0: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2: 这不大可能啊，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0: 我知道，
1: 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0: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3: 咱们都是中国人，
0: 您看，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的。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3: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了？
6: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3: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6: 还日战区，日战区，
3: 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2: 梁先生，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0: 对，
2: 我们真的不能登啊！希望您能谅解。
6: 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2: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
3: 我先放了你。
0: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
3: 真的好样的。
0: 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盖。
3: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0: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7: 号外号外，特大新闻！日机抢夺中国孩子，瘟疫传染谣言。号外号外，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
8: 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9: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10: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8: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6: 盯住了啊！哎，
8: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神南順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を落とす。

0: 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扇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0: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 G 南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2: 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3: 哎，放人，放孩子啊！哎，
4: 排好队，
3: 孩子
4: 放着，
5: 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8: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1: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リャンフェイ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8: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9: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10: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啊！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11: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12: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3: 徐座，
14: 开什么？我死不了。
13: 局座，都是我的错。
15: 局长，谢阿弥陀佛，没抓住。
16: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5: 局长，徐亚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6: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0: 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放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北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最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区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她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0: 知错有什么用？她逃出了重庆，落在了中国，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秦亚平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

0: 梁飞。
1: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抓捕徐亚平，夺回文件。
2: 福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1: 是，我立刻出发。
2: 至于徐亚平，我还是那句话，带不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1: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2: 去吧。
1: 是。

0: 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所以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
1: 脑现在调节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到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

0: 都炖得烂烂糊糊，没带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1: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五大袋，你看怎么样？
1: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1: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1: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施工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

0: 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一百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五大袋足足五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三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八大袋，足足八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两袋来。
1: 再拿两袋干嘛？
2: 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五袋，199块钱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嗯，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

0: 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好了，我知道答案。
1: 什么答案？
0: 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
1: 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
0: 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
1: 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
0: 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1: 哎，
2: 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知ってた？この名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3: 何だと？

0: 去坐。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我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跟你喝一杯。海文啊，我知道你喜欢性价比，对不对？
0: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1: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给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给我倒酒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啊，你明白，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平这次在这个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吗？
0: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1: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0: 谢谢局长。
1: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是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0: 局长，您讲。
1: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使，到底是谁？
0: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1: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

0: 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个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0: 凯文，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你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妃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妃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三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

0: 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
1: 我可以走了吗？宋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杨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了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慢慢说，哪个女的？
0: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
0: 就是枪法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夏亚平。
0: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动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2: 这亚平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萍？
0: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的。她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她来找我们的。走，
3: 我跟你去。
1: 哎，走，
0: 走。

0: 一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

0: 不其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1: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0: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2: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3: 是，
4: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0: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1: 什么意思？
0: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1: 谁？
0: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2: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0: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我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2: 邢亚萍，
0: 亚萍，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亚萍，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5: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1: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
5: 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个好事。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
1: 为什么？
5: 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1: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5: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1: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呢。
5: 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
1: 我还真没有失望。
5: 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哎，扶我，扶我，得躺会儿。
6: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行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行姑娘，这使不得你，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行姑娘，你还是等他。行姑娘。

0: 出什么事了？这个邢姑娘跑了。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顶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1: 要出事了，赶紧找，别愣着，快走啊！
2: 大娘，该死的是他这里。嗯。
3: 喂。
4: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5: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3: 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4: 说来听听。
3: 亚萍现在一门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4: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3: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佩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你知道吗？其实，立刻装备好，准备出发。阿猫已经发现邢亚萍的踪迹，就在城东的福安旅社。
7: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已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 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9: 作为32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
10: 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00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 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

0: 和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

0: 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0: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其实。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8: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 如果运输过程当中

0: 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

0: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这酒花多饱满呢、啊！
0: 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北北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い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在天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甚至恨我，因为我和你哥哥亚文一起去刺杀周云海，结果他死了，而我却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 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傅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
2: 我可都是最早的知情者。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
0: 借刀杀人，你这个混蛋！亚萍，我不知道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的。你现在赶紧离开这里去找梁飞，我一定会保护你的。相信我，去找他吧。啊！
4: 我谁也不找，我一定要用我自己的方式为我父亲报仇。
0: 亚萍。

0: 总兵官，我知道无言。
1: 海文，你立功的时候到了，杀了谢亚平。
0: 我命令你杀了他。
1: 你要造反吗？
0: 大家都听好了，我凯文以生命发誓，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1: 胡克，
0: 王八蛋，狗汉奸，我们这帮兄弟被你害惨了。
1: 我手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就是那个泄露军机的狗头，祸害忠良，嫁祸于人，新广义就是被你害死的。今天我需要替亚平的父亲和哥哥报仇，杀了你这个狗汉奸！弟兄们，杀了胡克这个狗汉奸！
2: 胡克，
3: 你害死了我父亲，我哥哥，我饶不了你。
2: 你醒得太晚了。

0: 你想杀我吗？啊！
1: 太平，危险，回去。

0: 楚浩，你已经没有子弹了，出来，我给你痛快的。
1: 你也只有一发了吧？就这一发子弹，你觉得能干掉我吗？

0: 我知道你会来，邢小姐打电话约我，就是陷阱，我也会来的，要不然怎么显得出我的诚意呢？
1: 别指望梁飞了，我这儿这么多人，他不敢出来的。我知道，邢小姐不想梁飞死，我答应你，你给我文件，我就放他一马，拿到文件我就撤兵，怎么样？之后，邢小姐如果想跟我走，我当然欢迎；如果不想，我会送你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0: 识时务者为俊杰，邢小姐现在是国，她能为了那个女八路去医院，但她不会为了你跟我对峙。实话告诉你吧，邢小姐，其实梁飞心里想的也是你手中的文件，这一点我们俩是一样的，都是在利用，只不过我的筹码大一些。怎么样，好好考虑考虑吧。
2: 亚萍，别信他了，他利用你，想想你爸爸，想想你哥哥，
0: 梁飞，你别再。

0: 二场英雄，有本事你杀了董鹏。
1: 亚历，
0: 都住手！
2: 你想要文件，我可以给你，但至少你要拿出点诚意来吧。
3: 请讲。
2: 杀掉你身后的那个人，文件就是你的。
0: 你恨他，
2: 我理解。可是邢小姐，现在是两国交战，南木军是帝国最出色的情报人员，你怨不得他。可是董鹏不一样，他混淆视听，你应该杀了他，我可以帮你。怎么样？

0: 格米哥，
1: 亚皮啊！哎呀，
2: 少雷哦，
0: 大家罗，
1: 伊格拉。

0: 兵を追いかけるわ。楠木さんの護衛を。無事に軍部まで早く。
1: おい、任せたぞ。
2: はい、連れてこい。

两位，你没想到吧？终究，你还是会死到我的手里。

梁飞

0: 能的，亮梅不会死的，柳大夫，我求求您了，您救救他，您救救他。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我无能为力呀、啊！
2: 你再说无能为力，小心我打死你！
1: 你把枪放下，
2: 可以走，把枪放下。
1: 我跟你们说，我是个医生，所遇的病人到我这儿来，我都一视同仁，更何况是梁飞呢？我说的是事实，他的头部伤实在是太重了，你就是把全国最好的医生请来，他们也会没办法。更何况，这是敌占区啊。
0: 刘大夫，你试试，我求求您，您试试，您试试还不行吗？
3: 大夫。

0: 我々にとってただの人形のようなものになる。
1: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
8: 抗饿，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

0: 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

0: 食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

0: 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

0: 前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斜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这里是

0: 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1: 呸！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海南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点半，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8: 我也要求你
4: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1: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1: 那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5: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
17: 送
18: 钱，这那你别干了。
19: 乡长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贪吃的流哈。
1: 刘浩啊，再这样吃下去会越来越胖的。我说话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啊，刘浩？
2: 我听到了，妈妈。
1: 妈妈也是为你好。
2: 我知道，今天我会少吃一点的。
1: 你这孩子，以后要学会控制自己的食量了。
2: 可是我饿，控制不住啊。
1: 不是不让你吃饭，只是少吃点，这样的暴饮暴食对你的身体也不好的。
2: 好了，妈妈，不要说了，我吃饱了，我要回屋了。
1: 这孩子还不能说了，让你少吃点，不都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吗？
3: 好了好了，你妈妈不就是让你少吃点吗？不至于吧，刘哈。
2: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的不对，但我饿了总不能不吃饱吧，对吧？
3: 听你这么说感觉也很有道理。
2: 对呀，甜筒，看来还是你理解我。你那里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让我每天都吃饱饭吗？
3: 让我来好好想想。
2: 甜筒，你到底有没有想到办法呀？
3: 不要着急嘛，刘哈，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知道吗？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有了这个碗在，你就不会再挨饿了。哇，它变出的美食只有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2: 这次真的是太感谢你了，天眼。
3: 友情提示你，刘哈，之前欠我的冰淇淋别忘了，这次一起补上。
2: 放心吧。
1: 吃饭了，洗手吃饭，刘哈。
2: 知道了，妈妈。
1: 只许吃一碗，别忘记我说过的话。
2: 好的，妈妈，我今天只吃一碗。
1: 我们家刘哈这是想明白了啊，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 妈妈放心吧，我以后也不会吃太多的。
3: 快起来吧，刘哈，香菱叫我们一起出去玩呢，你去不去啊？
2: 出去能有什么好玩的呀，甜筒，还不如就这样在家躺着舒服呢。
3: 可是你中午吃了那么多食物，难道就不想出去活动一下吗？
2: 算了算了，你们去玩吧，晚上吃太多我要睡觉了。唉，美食真好吃。
3: 不是吧，刘哈，我才出去玩一会儿，怎么这就睡着了？
2: 好吃，真好吃。真好吃。鸡腿、鱼线全都是我的。
1: 刘浩啊，刘浩，快醒醒，刘浩。
2: 怎么了，妈妈？
1: 你还问我怎么了？都几点了还在睡，每天就知道躺在床上，快点起来吧。
2: 甜筒，我昨晚做梦了，梦见我吃了好多美食。
0: 快停！
2: 真帅呀，看起来好好玩。
4: 那当然啦，想玩吗？这可是新车，骑起来可快可帅了。
0: 确实好玩，不过刘浩不能玩，他太胖了，我来。
2: 甜筒，今天出去玩的时候，李恒说我胖，都不带我玩。
3: 我给你道具，是你说饿，但是你暴饮暴食却不去运动，肯定会胖的。所以说，开始减肥吧，刘浩。
2: 连你都开始这么说我，
3: 忠言逆耳啊，刘浩。
2: 我知道，说的没错，看来我真的要减肥了，长期的暴饮暴食才这样的。
3: 放心吧，刘哈，我会帮助你的。
2: 甜筒，谢谢你，答应你的冰淇淋我会补给你的。喵，我已经决定不再用这个大碗了。
3: 哦，看来我们的刘哈同学已经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了。
0: 哈，

0: 学们，我们今天上一节不一样的课，我们分组种花，来体验种植的乐趣。好了，我们两人一组。
1: 种花时间不是很长吗？一节课怎么够呢？
0: 不用急，我们看谁最先种出最好看的花。
2: 我们一定要最快地种出最好看的花。
3: 那当然，我们一定是最快的。
2: 好啊，那就
3: 祥玲，真美丽，你俩是准备去找天眼吗？
1: 你怎么知道啊？
4: 我都听到了，你们俩在说种花的事。
2: 好吧，我俩是准备去找天眼。
5: 你去找天眼要道具，种出来的花也没有我的好看。
2: 那就等种出花来，我们比一比吧。
3: 哇！
2: 甜筒，你有没有快速长出花朵的道具？我回家可以给你买冰淇淋呢。
4: 种花我最擅长了，看不到。甜筒变，甜筒变天眼。喂，这里面是可以迎风长大的速成种子，品种多样，拿去用吧。不必谢我，去吧。
2: 我们一定能种出美丽的鲜花。
3: 天眼说这些花喜欢风，我刚好带了风扇。
2: 这花怎么长这样呢？
0: 同学们都很认真。哇，你们种的是什么花啊？
2: 我们种的不是花，是花菜。啊，对，是花菜。
0: 哦，原来是这样。
2: 小美丽，怎么办呢？我们种出来的花根本不像花。
3: 就是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老师要作业，我们拿什么交啊？都怪你。
2: 我也不想的，谁知道会种出那样的花。
5: 许博文，我们两个种出的花一定是最好看的。
2: 小美丽，你干什么？
3: 既然都这样了，还是看看书放松一下吧。
2: 我要去找甜筒问一问。
3: 啊？什么？
2: 为什么会种出那样的花？
4: 香菱，怎么了？你快说出来呀。
2: 为什么你给我的种子种出来的花那么不好看？
4: 没办法，速成种子就是这样。
2: 甜筒，你想想办法呀，我种出来的花一点都不像花，怎么办？
4: 但是你不是也种出来东西了吗？不是也体验种植过程的乐趣了吗？你缺乏诚意，要用心照顾种子，才会开出好看的花朵。
2: 那这次的作业怎么办呢？我们拿什么交给老师？
4: 你去随便摘一朵呗。
2: 不行啊，那不是自己努力的结果，要是被老师知道就完了。
4: 那就把真实情况告诉老师吧，老师知道你已经悔改了，应该会很高兴的。
2: 对，我知道了，只有自己付出努力了，才会有好的结果。我懂了。
4: 对对，只有付出努力才有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要干啥？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6: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7: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8: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先来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预计7月18号到20号，海南岛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北半部地区的午后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南半部地区有分散阵雨。21到24号，海南岛是多云，局地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是多云有雷阵雨，或者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9度，最高气温是32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或者是5到6级，阵风7到8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转晴，27到33度。三沙多云转晴，29到32度。儋州多云转晴，27到35度。杨浦多云转晴，29到35度。文昌多云转晴，27到34度。琼海多云转晴，27到36度。万宁多云转晴，26到34度。陵水多云转晴，26到33度。澄迈多云转晴，26到37度。临高多云转晴，26到35度。东方晴，29到33度。昌江多云转晴，28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

0: 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琼中多云转晴，25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2度；保亭多云转晴，26到34度。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随地吐槟榔罚50。
2: 哼。

0: 呸！
1: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2: 文明习惯最实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省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示范推进现场会在乐东举行，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进柏出席。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一行。今年上半年，海南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大幅增长，全省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7139.5亿吨公里。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首批保税维修的发动机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流程，复运出区。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研讨会在海口启幕，琼台携手共促农文旅融合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17号，海南省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示范推进现场会在乐东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经验做法，合力攻坚克难，以最坚决态度、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推进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出席。
0: 与会人员前往九所镇中兆湾海岸带生态修复和海坡村陆基海水养殖集中取排水治理试点项目，立国镇南繁水产产业园项目和黄刘镇间界海水养殖取排水项目等点位，观摩海岸带生态修复、集中取排水项目试运营等情况，向养殖户了解试养成效。有关事项和厅局负责人结合各自领域发言，国家海水养殖联合专家组提出指导意见。冯飞强调，抓好海水养殖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底色、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成色、沿海市县养殖户民生保障和长远发展。要深化认识，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心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好生态家底。要背水一战，全面推进整改落实，牢牢守住底线，统筹抓好围水处理、沙质岸线保护、海防林修复等工作，做到去存量、遏增量，坚持治本为要，统筹推进集中取排水工程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监管能力，加强依法治理，强化巡查监管，注重保障民生，提高供水质量，保障供水安全，合理定价，让利于民，完善渔业保险政策，做好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应对，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海水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转型，锤炼过硬作风，以整改为契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压实责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省直相关部门要坚持同题共答、督帮一体，加强统筹调度，完善支持举措，加强宣传引导，打造绿色工程、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廉洁工程。省领导陈国猛、王斌、王其阳、范少军、邹广、李峰、杨国强出席会议，特邀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有关同志和中央媒体代表参加。
1: 7月16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一行。
0: 刘晓明对约翰基一行来琼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与新西兰合作情况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海南与新西兰资源禀赋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海南愿进一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与新西兰深化经贸、农业、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拓展大健康、绿色低碳、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约翰基爵士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助力海南与新西兰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约翰基表示，新中合作前景广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势头强劲，我愿继续为促进两国友好往来发挥积极作用，畅通境外资本来海南投资，海南资金对外布局，

0: 双向渠道，带动更多新西兰优质企业、优质资源进入海南，共同抢抓全球产业变革机遇，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新赛道，推动两地合作交流结出更多硕果。
1: 7月17号，八届省政协第67次主席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
0: 省政协主席李荣灿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等方面，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席会议成员要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挂点视线，从严从实从细督导防风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专项民主监督报告。会议强调，要系统总结各地污水处理设施建管用一体化的典型经验做法，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注重监督成果转化，切实让监督成效转化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治效。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聚焦航空航运两大枢纽建设，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今年1至6月，海南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大幅增长，全省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7139.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8%。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港口，中国杨浦港上半年持续满负荷运转。随着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阶段1188米岸线全面具备靠泊条件并投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整体作业岸线达1970米，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
3: 近些年不断地开辟新的远洋干线，与国外的一些主要的港口陆续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朋友圈不断地在扩大，提升海南自贸港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今年我们将实现集装箱码头的能力达到560万标箱。
2: 今年上半年，中国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达38条，内贸航线达30条。东南亚的生鲜、国内沿海的干货等货物通过繁忙的航线送往世界各地。目前，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项目后方堆场工程也在加紧建设中，今年年底全部完工后，码头集装箱吞吐能力将全面释放。
4: 依托中国杨浦港船集港制度创新、零关税船舶进口等核心政策，我们大幅降低了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与合规压力，吸引了国际船舶入籍，形成航运要素集聚效应。
2: 得益于自贸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与港口枢纽能级的全面提升，上半年新入籍中国杨浦港船只港船舶13艘，登记在册已达94艘。今年1至6月，全省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7139.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8%。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2422.8万吨，同比增长2.2%。
4: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加强日常政企对接，指导企业持续优化运力和航线布局，加密中东、东南亚主要港口航线，加强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协同联动，推动全省水陆运输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当前，省交通运输厅正积极与中远、招商、海丰等重点企业对接，全力做好推进招商宣介工作，协同攻坚破解企业诉求。同时，对接发改、工信等部门，开展多轮港口专题调研，摸排物流降本路径，借力省级产业财政政策，进一步降低港口物流综合成本，推进临港工业、跨境物流、外贸进出口产业联动发展。
1: 近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首批保税维修的发动机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流程复运出区，标志着海口综合保税区高端装备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实现闭环落地。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当日首批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此次复运出区的

0: 发动机属于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38项商品之一。维修过程中，企业使用的所有进口零部件均享受了全额免税，有效规避了传统跨境维修的高额关税、物流损耗等情况，大幅提升国内高端装备维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经过维修、再制造等工序，发动机已经达到出区的条件。
1: 这次我们也是作为汽车类的首家去做保税维修的企业，然后并完成了相应产品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品类的入驻，我们现在已经在布局第二批的扩围，甚至第三批的扩围，然后产品的话也是有延续性的，逐步往更细更全面的去走。
0: 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生态，相较于设备原产国及海外其他维修基地，海口综保区实现了发动机维修效率更快、成本更低、服务更全的目标。园区还将围绕设备检修、零部件配套、设备制造等方向，精准对接上下游配套企业，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同时延伸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外向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除了它维修这个发动机以外，那我们可能还有很多高精密的医疗器械、半导体设备等这方面的拓展，会拓展更多的高端化的这些品类啊，那么去完成这个产业的沿链补链的一个发展。
3: 近日，昌江冻干果干首次出口欧洲市场，为海南农产品出口欧洲开辟全新通道。
4: 海南周周顺是昌江本地专业从事冻干加工的出口型企业，拥有标准化热带水果种植基地及全套低温冻干生产线。凭借长期深耕日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市场的成熟外贸经验与稳定供货能力，企业此次成功通过昌江搭建的商贸对接服务平台与英方达成合作，打通欧洲销售新渠道。
5: 扩大这次的合作经销商以后，我们会加快我们的生产步伐，我们第二条生产线预计也就在8月份之前就要投入生产运营，以确保我们这个产能。
4: 本次合作的英方企业核心团队深耕英国及欧盟食品流通市场多年，以曼彻斯特为枢纽，构建了其仓储、冷链配送、线上线下零售于一体的完整销售体系。后续，海南周周顺还将推进 ISO22000 HACCP 国际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对标欧美进口食品准入标准，
6: 整体竞争力有大幅的提高。所以在将来可预见的是，我们的农产品的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一展手脚。通过不断的改善工艺，已经达到了欧盟国家要求的食品质量标准，所以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有信心的。
7: 本次出口协议成功签约，将推动种植、分拣、加工、出口全链条体制，让昌江优质热带农产品稳定登陆国际市场。
3: 下面我们来认识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罗海生，他是白沙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的副院长，也是一名坚守中医药事业26年的老医生。多年来，他以人心妙术打造本土中医药品牌，用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与信仰。
0: 2000年刚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的罗海生，放弃大城市医院的优厚待遇，回到家乡白沙。多年来，罗海生深耕临床，精益求精，两度北上学习针刀、宫式脑针前沿技术，融合离医手法，独创双针疗法，自研仙人揉腹法、骑马式正骨法，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及瘫痪等疑难杂症。在他的带领下，白沙中医院年诊之患者超1000人次，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患者专程前来求医。他同时参与建成智慧中药房、黎族医药体验区、黎药展示区，搭建起集诊疗、康复、黎药研发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阵地。
8: 黎药是本土独有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收集了180种的黎药标本，整理100余份的民间验方，搭建黎医药研究所，以明黎医传承工作室 推广梨药熏蒸、牛角罐、梨药酒推拿等特色疗法，让医疗更好地惠及群众。
0: 罗海生把人才培育作为

0: 重中之重，带领十名骨干下沉五个乡镇驻点帮扶，培育三名青年中医骨干，组织五名省县级老中医与九名基层医师结对带教，通过师承方式促进优质资源长效下沉。
1: 刘院长深耕临床一线，外出进修学到的新技术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还一直下乡帮扶打造医疗学习平台，不管是医院管理、离药科研还是基层人才培养，他世世在前。
0: 如今白沙的中医科从70平小诊室变为综合大楼，能帮到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获评2026年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于罗海生而言，既是对多年坚守的认可，更是接续前行的责任与动力。
2: 深耕中医药，依托现有的诊疗阵地，持续打磨特色疗法，多往基层跑，多带年轻医师，把便民中医药服务做实做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靠谱实惠的医药服务，为推动县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7月16号，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0: 自2010年起，台盟中央与海南省政府联合举办海峡两岸休闲农业海南论坛，今年是该活动举办的第17年，吸引了两岸产学研各界代表500余人，探索琼台农渔产业联动、文旅业态创新的发展路径。大家表示，琼台两地发展休闲农业与海洋文旅融合，既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又有自贸港红利叠加惠台措施的政策支撑，将以产业互通凝聚共识，以文化共情拉近民心，搭建长效互惠、携手共赢的协作桥梁，持续激发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
4: 随着自贸港的开启那么有一些原物料比较低成本，还有一个海外市场的扩大我想台湾的农产品这方面可以借着海南的优势来这个取得更大的市场。
5: 海南现在目前有完整的一个自贸港的政策，我目前在台湾从事的是生技的产业，那未来在海南呢，我希望建构一个体验中心，就是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像大陆现在目前很多大概1.3亿到这个潜在的糖尿病人口能够来海南消费体验。
0: 本届研讨会为期4天，设主旨发言、琼台青年陶艺创新作品展等板块。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将赴海口、定安等市县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项目对接等形式，精准对接两地产业需求，凝聚合作共识，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转化见效。
3: 今天，琼台经贸合作交流会考察团走进海口、琼海、澄迈等市县考察交流，探寻琼台合作新机遇。
6: 这里是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今天呢，琼台经贸合作交流会考察团在海口市、琼海市、澄迈县展开考察活动，从数字产业、高新技术、现代农业、高端康养等多角度进行交流，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探寻琼台产业互补深度合作的新机遇。
0: 在琼海，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南海博物馆、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以及海南侨乡第一宅蔡家宅，深入感受琼海城市发展活力、产业营商环境和琼台融合发展成果，挖掘两地产业互补、经贸合作、文旅交融新机遇。
7: 因为是海南自贸区，所以我觉得充满了活力，尤其是海南自贸港的它的一些红利嘛，渐渐会显现嘛，所以我相信，海南经济会越来越好。那我这次来最主要是考察，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海南自贸区相关政策之下，旺旺集团在海南有没有新的一些投资或者一些发展嘛。
0: 此次考察活动将进一步畅通琼台双向沟通渠道，拉近两地产业合作距离，推动琼台多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3: 近年来，全国台企联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琼台两地产业协同、优势互补。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全国台企联将通过大讲堂等平台，帮助台商把海南的优惠政策吃透用足，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8: 此次的这个来琼的考察团都包括了哪些行业的这种台商代表？

0: 跟我们讲一下。
1: 现代服务业里面包括物流啊，然后寿险啊，媒体啊，甚至是医疗啊，然后呢，在传统制造业里面呢，包括食品加工啦，制鞋啦，电子信息啦，那以及呢，文旅康养的部分呢，都来了不少的台商。
0: 那么对比往年的这种琼台经贸合作的这种活动哈，今年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1: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政策越来越明朗，然后门呢应该是越开越大，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聚焦在这个农业跟渔业，还有旅游业嘛哈。那现在我发现呢，包括科创产业，然后包括这个物流啊，包括生物医药啊，甚至传统产业哈，还有AI 半导体的产业等等这些呢，越来越多台商朋友们呢，他们想在海南当中去寻找切合自己本身产业又符合呢优惠政策条件的商机。
0: 您觉得比较看好哪些琼台两地在合作的一些前景吗？
1: 我认为 AI 啊，在针对海南的这个部分对接最好的应该就是生物医药跟医疗，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所谓的智慧医疗、远程医疗，包括可以缩短呢这个疫苗啦，包括这个试验啊、基因啊等等的这一些的时间，用大数据去进行模拟，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非常好一个亮点。台商朋友们呢，在技术的积淀啊，还有资本的累积这个部分呢，我相信有很深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海南呢，也是对接国内市场跟 RCEP。这个非常大的市场的一个跳板，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双循环最重要的一个支点跟拓展点，那如果能够两相结合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双赢。
0: 今年这次咱们台湾的加密这个琼台合作周，这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期待呢？
1: 我们这次台企联也办了一个大讲堂，就是一个桥梁跟纽带，有的时候百闻不如一见，除了政策要听以外，现场你也要看。多研读它的政策呢，的面向，它聚焦的重点，以及政策怎么落地的情况，把海南的真正的这些优惠的政策呢，能够让台商朋友们了解、吃透、应用。
2: 近日，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形象椰小将正式发布。
3: 活动现场设置跨行业技能分享、多主题展示等内容，集中展示海南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当天发布的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形象“椰小将”，融合本土椰子、离境文化等特色元素，将进一步提升海南技能人才社会辨识度，增强广大技能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激励广大劳动者坚定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旅游业、我们的餐饮业、我们的酒店业，每个月都有大量的这种企业涌入到学校，在未来的办学方向上，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教学品质。
5: 围绕着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个 IP 呢，继续围绕着开发更具有海南特色的一些这个培训课程，跟我们的产业深度的去结合，宣传我们的技能成才，然后宣传我们的技能人才，让更多的青年人通过这个技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理想。
3: 截至目前，海南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102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超17万人次。今年6月，海南印发的《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4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比力争提升至30%左右。海南将以一系列超常规举措部署，推动自贸港技能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上午，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办。本届溪水节将于8月19号（农历7月初七）在宝亭七仙文化广场开幕。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将持续至22号，以互联、互动、互融三大关键词开展丰富多元的节庆活动。
6: 今年七仙温泉溪水节将紧扣浪漫七夕先来宝亭活动主题，深度挖掘节庆内涵，聚焦景城互联，串联七仙岭、槟榔谷、亚诺达等景区景点，并推出专属活动、民俗体验，全域营造浓厚节庆氛围。
7: 宝亭七仙奇梦不夜城将深度挖掘雨雷温泉、民族非遗、 七夕仙韵三大特色，为大家打造一个白天沉浸式清水，夜间高品质赏游，全时段业态消费的文旅新体验，
8: 充分发挥溪水

0: 水节的品牌效应，将节庆盛会打造成为对外开放、经贸合作、产业对接的重要平台，力争通过一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宝亭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
1: 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历经20多年的培育与创新，先后获评中国十大著名节庆品牌等国家级殊荣，已经成为外界认识宝亭、走进宝亭、读懂宝亭的亮丽名片。今年溪水节，宝亭依托这一顶流 IP， 特别联合周边市县推出“交个朋友，水到渠成”溪水之旅，“停在此处，山水不复”治愈清解压之旅，“七仙福地，绿野觅仙，雨林寻仙之旅”三条覆盖不同客群、不同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为计划多站玩转海南的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一站式选择。
2: 我们将以高标准，沿溪节，拾几错。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全力呈现一场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安全有序、务实出彩的民俗文旅盛会，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宝亭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
3: 7月18号，2026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海口市长影奇幻乐园启幕。欢乐节期间，海口将推出商圈直达会场、无人机礼品派送专线，以低空新业态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
1: 本届欢乐节期间，海口将通过无人机为长影奇幻乐园主会场游客配送丰富多彩的互动福利，让市民游客不出园区就品尝到海南的地道美食，感受可看、可玩、可互动、可品尝的消费新体验。
4: 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椰雨堂的特色清补凉、好百客的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欢迎市民游客来欢乐节体验这份飞来的惊喜。
1: 此次活动是海口市秀英区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实践。目前，秀英区已集聚顺丰、龙影科技等22家低空领域优质企业，落地全国首条跨海峡无人机物流常态化航线，长影千架无人机常态化演绎等重点项目，构建起多元的低空应用业态。
5: 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3: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6: 北京日前出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方案明确，将依托科学数据银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推动实验自动化与数据共享，加速基础研究原创突破，并面向高能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打造高价值标杆场景。
7: 中巴青年科技创新领袖营近日在北航杭州国际校园启动，来自中国和巴西的约350名师生齐聚一堂，将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围绕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主题，开展圆桌访谈、主旨报告、企业参访等系列活动。
6: 近日在巴西访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自贸协定，这是加方减少对美贸易依赖、推动多元化的重要举措。巴西外长维埃拉表示，目前双方已进行了6轮谈判，进展良好。
7: 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

0: 绝对零度下将热量转化为正功，为量子热力学实验和未来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简化降本提供了新技术路径。
1: 今晚19:30，海南卫视《步步为营》将播出《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二集《养老有所依》。节目聚焦消费补贴和长护险两项政策，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敬请关注。近日，2026年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澄迈举行。赛事设12个特色竞赛项目，涵盖拼装竞速、遥控协作与智能挑战，并设置普及组，降低门槛，让零基础选手也能体验到科创乐趣，助力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0: 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

0: 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 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

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

0: 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

0: 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2: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最漂亮吗？
1: 今天你最漂亮。
2: 每个家庭都有专属的方式储存着最珍贵的财富。
0: 爸爸跟我一起玩。
2: 当这份财富化作流动的暖意，便是为了一个家庭存下了一个生命的希望。这里存下的不仅是血液，更是能随时点亮生命的火光。当紧急时刻来临，
3: 病人大量出血，需要紧急输血。
4: 患者是 Rh 阴性熊猫血，需要紧急调配。
2: 曾献出的温热，是托起生命的希望。
5: 病人血已经输上了，各项指标已经正常，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
3: 好，谢医生，谢医生，谢医生啊！
6: 你好，我来献血。
2: 当奉献成为家风，每个生命都拥有抵御风雨的屋檐。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核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

0: 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罗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嗯，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嗯，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嗯，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呀。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5天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您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嗯，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是的，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
3: 嗯，
2: 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政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5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公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6: 公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2: 那这个公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2: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6: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公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2: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7: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公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

0: 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啊，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啊，不至于让它走偏。
1: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2: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3: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2: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4: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3: 因为是公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三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4: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5: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4: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5: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2: 刚刚陈楚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6: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以社会参与这四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2: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6: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

0: 气还有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1: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2: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1: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3: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它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4: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5: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老人，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2: 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6: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7: 你好，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8: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7: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8: 叔，来啦。
9: 公你好。
8: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7: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8: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5次。
7: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8: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听力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觉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适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10: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7: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9: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六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7: 先评估后享受，
9: 是的，是的。
7: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9: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状态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7: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9: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并且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7: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11: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9: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十八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这种叫困难群体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7: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4: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12: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十五五”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我们省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四恒”。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 啊，残户向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

0: 实际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啊，相关的互利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啊，能够啊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啊，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1: 从公建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户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五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2: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妖怪，我来收拾你！
5: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4: 是谁在打电话？
6: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7: 电工，
8: 你要干啥？
7: 哎呀呀呀呀呀！皮了。
6: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9: 哇，好想摸一下。
6: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0: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6: 随地吐槟榔罚50。
12: 哼，
6: 嘿，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3: 文明习惯最实在。
1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沙漠与海洋，两种在人们眼中很难联系到一起的地理环境，但在中东地区却有一座依沙傍海的城市阿布扎比。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其拥有了不同的两极景观。阿联酋依靠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他凭借想象力在这片空无一物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奢华现代又与伊斯兰文化融为一体的国际大都市。敬请收看行者沙哈。

0: Hi, Mr. Liu. Welcome to Plaza Azarab. This is Resort Bar and Tara.
1: 啊，你会说中文啊？
2: 当然吗？我是中国人。对。
1: 哇，咱们服务太周到了，好大，像一皇宫一样。
3: 这片距离阿布扎比200公里的。

0: 为了纪念这片孕育了阿布扎比的沙漠，老酋长下令在这里建立一座阿拉伯皇宫式的建筑。
1: To our beautiful desert, you enjoy the view.
2: 太漂亮了。
1: Over there, you can see our Royal Pavilion Villas.
2: Yes.
1: Like we have rooms, suites, and villas. Wow. It's a very luxurious product with five stars.
2: 所以所有的建筑都是这个酒店，这个沙漠酒店。看来我这个推荐的地方是不虚此行啊。
0: 沙漠中可谓滴水寸金，但在这片沙漠皇宫，巨大的泳池与喷泉随处可见。为了满足酒店的用水，酒店特地在沙漠中铺设了一条近百公里的管道。酒店所在的利瓦沙漠因其高低错落、连绵不断的沙丘，被当地人称作冲沙圣地。
2: 现在这个已经进入沙漠了，所以说教练让我们先把这个气压、胎压给放掉，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行驶冲沙的时候会更稳定。哇，这声音挺大。
3: Okay. 14-15 is okay, no problem.
2: Okay.
3: Ready for fun?
2: Let's go.
4: 哦，开始了，走起。
3: Enjoy your trip. Have fun.
4: Whoa. Whoa.我感觉这车随时要翻了。

0: 行了，不行不行了。我们越害怕他越害怕，
1: 你要保持跟驾驶员一样的频率，所以你才不至于晕啊吐啊什么，你要比他还嗨。
2: 乘坐在汽车中，随着沙丘的走势升降倾斜，眼前的沙丘不断起伏，出现消失，不知不觉已行驶到沙漠深处，太阳也逐渐西沉。此时骑着骆驼前往沙漠的更深处，喝上一杯纯正的阿拉伯咖啡，看着天边缓缓落下的夕阳，这就是古代贝都因人最惬意的时光。回到酒店，最后的一缕阳光已经消失，在沙漠皇宫的露营中飘来了美食的味道。
3: We have the lamb, barbecue and lamb.
1: Lamb,
3: yeah.
1: 羊肉。
3: Yeah. Just this one.
1: 虾。
3: 鸡肉、牛肉。
1: 我都会说中文，因为大厨一直在跟我说羊肉，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
3: Okay.
1: 羊肉。
3: 羊肉。
1: 羊肉已经好了，看这个颜色特别棒。Okay, thank you.因为阿联酋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港口，所以说它的海鲜非常的好。啊，这是烤茄子，烤茄子。OK，Thank you。哇，配上点蔬菜，我觉得应该更棒。Thank you。
3: Chili。
1: 哇 ，Chili。哇
3: ，Wonderful。
1: 这是他们的这个辣椒好像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It's different。
3: Yeah，China。Yeah，It's red color and it's looking more nice and more tasty。
2: 沙漠中夜晚的微风带着阵阵凉意，在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音乐中吃着分别来自沙漠和海洋的美味。
1: 这只虾应该有三两吧，在沙漠的酒店里面吃海鲜，特别辣。
3: 好的，虾米。
2: 在篝火旁听当地人讲述猎隼的故事，这或许就是贝都因人无法忘记这片沙漠的原因。阿布扎比北临阿拉伯湾，拥有长达450公里的海岸线。在古时渔业

0: 成阿布扎比食粮的重要产业。凌晨四点，整个阿布扎比最繁忙的地方当属米纳鱼市，捕鱼归来的渔民此时正将满船的鱼货铺满码头。
1: 今天可能我来的太早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渔民他现在已经刚刚从这个船上把这个海鲜运到这里，然后继续做分拣。正好碰到了这个餐厅的老板阿曼了。
2: Yes, 阿曼。
1: Nice to meet you, madam. 找一个大姐带着我确实不一样啊。这个船上都是大鱼，这边是这种蓝蟹，这个绝对是最新鲜的。我看他刚从这个渔船上拿下来的，他是让我尝一下吗？
2: 哦，这
1: 个，然后把这个螃蟹打开
2: ，yes，yes，
1: 哇哇
2: ，this all fresh，come on，OK，OK。
1: 它这个肉非常新鲜哦，白色的，而且是软的。我尝了一下 ，OK， 我来，我自己来 ，OK。Nice。我从来没生着吃过这个海鲜，它中间全是那个汁水啊，汁水非常新鲜。
0: 当刘征还沉浸在蓝蟹的鲜美时，码头入口处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现在已经差不多当地时间六点了，整个码头的人也开始越来越热闹了。现在他们正在拍卖这些鱼。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拍卖师吧，这个大哥啊非常有气势，他一讲可能环绕一圈这块鱼就已经卖出去了，全场就看他在掌控整个的这个拍卖交易。
0: 每当拍卖成交，拍卖师周围几位工作人员便会迅速地记录下价格与买主的信息。铺满整个米纳码头的鱼货，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被全部拍卖完毕。鱼市的工作人员有序地把鱼货装箱，送往各个餐厅、商场。而此刻，太阳才刚刚升起。鱼市在早上八点开始对外营业，各个摊主已经把新鲜的鱼货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摊位，等待客人前来选购。
1: 汤姆。OK。
0: 米纳鱼市中有专门的海鲜处理区和加工海鲜的餐厅，来此的游客可以及时品尝到美味的海鲜。
1: 大家可以这么做啊。Thank you。 现在还不到30分钟，然后我的菜已经齐了。它全都是拿锡纸包装的，我觉得它可能基本上都是以烤为主。哇，这很肥啊，这个。这螃蟹其实我挺推荐的，特别的鲜。来逛一逛，买点东西，也可以在这里吃，也可以带走。我觉得还是挺有当地特色的一个体验的地方吧。
0: 揭开了阿布扎比神秘的面纱，另一面的阿布扎比也即将浮出水面。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时速240公里。

0: 想再玩一遍，这玩意儿上瘾，我觉得。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海一色。
0: 再来一遍吧。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

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0: 现代的阿布扎比正在飞速的崛起，速度对这个城市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过山车就在这里，阿布扎比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
1: 在亚斯岛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一片红色的建筑，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法拉利世界。

0: 我现在第一个体验的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就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时速240公里，航空母舰上那个弹射的飞机一样，我觉得这个推背感不是一般的地方可以体验到的。
1: 我还听了一个第一排，虽然我开始做足了准备，但我现在还真的有点紧张了。

0: 想再玩一遍，这玩意儿上瘾，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更爽。再来一遍吧。
1: 在阿布扎比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速度是永远的关键词。追求速度的比赛，往往能让人热血澎湃。
2: 阿布扎拉换轮胎，这是一个比赛，这两个人也是游客。刚刚教练教了一下他们怎么去打这个枪。这个枪的话，正反他会把这个轮胎拆下来，然后再装上，就通过这一个枪准备。哎，我准备去试一下。我觉得我可以赢。我要上场了。
0: 我们是搭档，然后第一个人先把轮胎卸下来，然后第二个人再去装。
3: All right, get ready. In three, two, one, go.
0: 就三人。

0: 虽然简单，但在赛车比赛中却至关重要。唯有分秒必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F1 赛车大奖赛的最后一站，阿布扎比站便坐落在亚斯岛上。游客来到这里，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开着赛车驰骋赛道，但也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1: 我现在来到了阿布扎比 F1 大奖赛的这个主赛道亚斯码头赛道，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驾驶员的培训学校，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驾驶员以及爱好赛车的朋友都要在这儿经过学校的培训以后才能够上赛道。
2: Right this way.
1: OK. 所以我先跟他去这边去换这个衣服。这里有不同型号的赛车，可能它满足不同级别的赛车手的这个培训的要求。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速度与激情了，就我现在的这种心态心情。Let's go， 这车好挤啊！

0: 在体验了速度与激情之后，一直处于荷尔蒙迸发的身体需要一片隔绝尘世喧嚣的地方得以放松。依海而建的萨迪亚特海滩俱乐部是个不二之选。
1: 哇，你说什么叫水天一色吗？其实旅行中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行程会安排的比较紧，所以每天可能还是蛮累的。今天呢，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一下。
0: 除了美景，海滩俱乐部中地中海风格的索菲亚餐厅、独具特色的海鲜大餐更是不可错过。

0: 在一个地中海主题的餐厅，先点了一道有亚洲风格的菜，我点了一道寿司，西班牙的海鲜饭，海鲜拼盘。这个海鲜拼盘是我今天点的菜里边我觉得最漂亮的，不管是厨师的摆盘还是说里边的海鲜的这个丰盛的程度，比他那个菜单上的照片还要好看。是一整只龙虾，煎的三文鱼，海白虾，下手了，整半只啊。它不像我们常吃的这种像放芝士的这种以焗和烤为主的，它纯是炭火里边烘烤出来的，基本保留虾的这个原味儿。这个海鲜饭的用料还是挺实在的，它放了很多的虾，还有这个青口。尝一下他们这个海鲜饭，我觉得他米饭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我还不是太习惯吃那种阿联酋他们当地人常吃的这种很长的那种米，而他这种经过炒、经过焗的这种米饭，可能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胃口。
1: 品尝过海鲜大餐，在躺椅上，吹着微咸的海风，在波斯湾的阳光下，享受着来自大海的馈赠，旅途中劳累的身心便会烟消云散，静心享受激情后的宁静午后。

0: 从2017年11月开始呢，阿布扎比又多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我后边的这个阿布扎比卢浮宫。
1: 提到卢浮宫，人们想到的都是法国巴黎，而这个位于阿布扎比的卢浮宫与其究竟有何联系？2017年4.5亿美金天价拍卖的达芬奇名画《救世主》为何选择在此展出？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海一色。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您了，
7: 林馆长。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我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上那有点干嘛？
14: 是干嘛？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从2017年11月开始呢，阿布扎比又多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就是我后边的这个阿布扎比卢浮宫。
1: 这座花费11亿美元建造的阿拉伯风格海上建筑，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卢威尔操刀设计。穹顶的图案形成7850颗星星，太阳光透过头顶镂空的缝隙，洒在白色的墙壁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穹顶下会呈现出富有动感的光之雨，犹如阳光透过沙漠绿洲中层叠的棕榈树一般。
0: 进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这个鸟叫声，我以为是它的音响的效果，后来发现是真的鸟在这里边飞。它的建筑虽然让你感觉是在一个室内，但其实它不是完全封闭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通透地看到周围的环境和它外边的这个水面的设计。其实从这边看，特别像是一个漂亮的画框，整个景色我觉得这儿是很适合拍照的，跟它上边的这个星星点点所呼应。阿布扎比的卢浮宫每年都会和法国的卢浮宫联合举办4次特展。那今天呢，我就去看一下所有的来自于法国卢浮宫的这些珍贵的展品。

2017年底，达芬奇的名画《救世主》由阿布扎比文化与旅游部以4.5亿美金的天价拍下。这件世界上最昂贵的艺术品，也在阿布扎比卢浮宫中。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党委书记是一把手，让书记过来。
5: 老书记退了。
4: 不是又来了个新的吗？叫什么周秉义，你让他过来。
6: 你咋想着调那儿去了？有病啊。
7: 组织分配的，我不能不服从。你怎么样？妈说你头疼。
6: 我不说头疼，我说啥？我说刚从军工厂回来，被炸弹差点炸死啊。
8: 我们去找到他，不就等于给了他一个机会吗？明白吗？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7: 听妈的。
8: 好。冬梅啊，秉义想干什么事儿你就让他去干吧，只要他不是干坏事儿。这几天我都想吧，干什么事儿不会死人呢？吃个饭没吃好还能噎死人呢？我这辈子对你爸就是一个原则，能帮的我尽量帮，帮不上的我也不能帮倒忙。你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碰上我是个福气。

0: 都没法上师傅，只能停这儿了。好，进去问问有没有板车，把东西给装上。炳坤，哎，小光哥，哎，你咋上这儿来了？我，替你姐在这检查我工作到不到位是不是？前一段有点忙，材料送来的有点晚。啊，介绍一下。
1: 我剧院同事小孔，
2: 你好，
3: 炳坤，我的前小舅子。哎，坤儿，啥时候来的？吴昕，那个坤儿来了。坤儿来了。
1: 那是住这儿的这个我发小国庆。啊，
3: 你好，你好，你好，哎，
1: 这是我姐发小小光哥，你得叫哥了。
3: 小光哥，知道知道。
4: 这不是。
0: 传说中的菜刀吗？我们还说呢，啥时候给我们点票，让我们去学一学习那个艺术？
3: 行，你们想看随时跟我说就行啊。
0: 我爸不说，我爸说这个得给房子秘密，这光哥就拉材料过来了。
3: 你这还专门给带过来，你说？
1: 谁带我？他呀。啊，根本就用不着。这阵儿熟的，我闭着眼睛都能摸的，是吧？啊，
3: 你们这不是一块来的哈？
0: 不是啊。啊，对了，车呢？停前面了，开不进来。有没有什么板车什么的，把材料给拉过来？
1: 有板车给借一下，那边那边。
3: 我借一下去。哎，好，啊，我跟着去。哎，科，你呢？我有点事儿。你专门过来找我们呢？啥事儿啊？嗨，本来就是一有枣没枣打三竿子的事儿。你说你搁也难，3000人大厂子，再不能逢人就举荐，是不是啊？那不得把人给累趴下了。
1: 你放心，我没给国庆说，他那人心眼小，我就害怕这万一办不成，到时候不影响你们兄弟感情嘛。但给他爸说了，他爸也不让说。嗯，我看看材料去。哎，
3: 不用，咱不都说好的吗？谁住谁修，干嘛分那么清楚啊？
1: 房子我们可得说。 房子我们得住。

0: 咋又那么晚回来啊？
1: 下了班还是去找了趟国庆。
0: 我给你打点水泡泡脚啊。
1: 不用了，不泡了。
0: 你心里不得劲儿吧？
1: 还有我姐那边没说呢。
0: 就没有别的法子了？
1: 有啊，找洛氏妹妹。
0: 那你找不找啊？
1: 那肯定你找嘛，你俩熟，是吧？你是孩子他妈，你万一真要那什么，咱也算跟有钱人搭上关系了，那光明事儿也不叫事儿。

0: 你人家可不是算有钱人，他算是特别有钱的人吧？是，
1: 赶紧去吧，别再咱这穷人家里面腻了。我不，我就爱跟你这个穷人腻歪，咋的？哎，关灯！哎呀，
0: 干嘛呀你？
1: 赶紧关灯！
0: 你还没洗脚呢，不洗脚不许进被窝。
1: 哎呀，这赶紧的吧，这着急了，关灯。
0: 不行，你给我待着啊！你先把脚给我拍了，听见没？
1: 快点！

0: 1988年11月5日，
1: 星期六。
0: 最近一直心神不宁，因为哥哥的事儿。一想到他跟我毫无血缘关系，其实挺高兴的。可一想到他马上就要远走高飞，就特别难过。
2: 姐，
3: 哎，九儿，
2: 哎，
3: 我刚开完家长会。
2: 哦，月月在她屋呢。
3: 哎，你忙吗？
2: 好。请进。
3: 写作业呢？
2: 妈。
3: 写日记呢？写日记是好习惯，记忆是不可靠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小学五年级就开始写日记了，那时候我还偷着写小说呢。
2: 家长会上老师说什么了？
3: 月月，咱初二了，明年就该中考了。你不是一直想考实验中学的高中吗？68、65、70、60，刚及格。
2: 我同桌说，他每及格一次，他爸妈都会奖励他，要么5块钱，要么一盒冰淇淋，要么就是一双白回力。
3: 不是，你的意思是，我们还应该奖励你了？
2: 我意思是，都是我把你们给惯的。
4: 冯月，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2: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0: 姐，咋的了？
1: 我得尽快把他接走。妈说的对，感情是处出来的。走了。
0: 你别。躺啊。今天姐说要把月月接走。
2: 你咋跟他说的？
0: 他主动提出来的，我能咋说呀？他今天来过了，跟月月整得不太痛快。
2: 为啥事儿？
0: 月月说他学习成绩下滑了，你姐在家长会上还说了。
2: 那月月成绩为啥下滑知道吗？
0: 八成是因为楠楠呗。
2: 楠楠肯定跟他说。
0: 这俩孩子打小就好，你说这突然知道没有血缘关系了，月月心里能得劲儿啊？
2: 要明天我找楠楠谈谈吧，你说这事儿出来以

0: 我还没跟孩子谈过呢，孩子也不小了。你说，楠楠想去洛士比那儿？
1: 不知道，你觉得呢？楠楠是咱俩的儿子。
2: 洛士斌那边还挺使劲儿的，连咱俩结婚前的事都打听。他随便吧，反正我打死不认。放学了，
3: 爸，你怎么来了？
2: 我是路过，我寻思来看你一眼。那要不咱俩江边走走，那江快结冰了。
3: 爸。
2: 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好嘛。不全是。你还小，好多事儿可能你还没法理解。
3: 我不小了。
2: 走，走着说。这事儿吧，当爸妈的咋说呢？别说搁以前的年代，搁现在也不好说。
3: 他为啥不把我打掉啊？
2: 跟医院咋说呢？啊，那不说不行，说了就得传出去，传出去了，你说你妈咋做人家？那把我生下来，
3: 那就可以了。
2: 哎呀，本来是你姥，你姥说呢，那既然两边都难，就留下来呗。那毕竟是个生命呗。
3: 你老儿呢，不让流产，说是杀生。你妈不容易，把你养这么大，还挺优秀的。他，骆士斌，自从有了我以后，真的每个月都给我妈30块钱了。
2: 准确说呢，是35，5块钱我跑腿费，当我没要。为啥？因为你妈太苦了呗。骆士斌也不容易，35在以前不是个小钱儿。你想啊，我那时候一月工资才18块钱，
3: 一直给到他们被抓。
2: 这事儿，你咋看呢？
3: 爸，这事儿太突然了，给我点时间。

0: 去哪儿了？这么晚回来？
1: 刚从导师家回来，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还回来。他说了，他只是这次诗歌大赛中的一票，不一定能帮上你。你还去送谁礼了？说话。
0: 评委里我就认识你导师啊，还是你告诉我的？
1: 我真是嘴欠。我
0: 你什么意思？
1: 你知道？
0: 我当然知道了，我知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知道人是感情动物，我更知道所有的评奖都有规则，无一例外。
1: 你想得奖我理解你，你送礼我不拦着，我就求你一点，这种事儿以后能不能别沾上我？
0: 丢你脸了？
1: 你觉得呢？
0: 您这说好听点是清高，我比你还想清高呢。说难听点虚伪。我认为我的嗜好可以获奖，可我说了不算，说了不算不说，没有意义。说点有意义的，这次比赛如果我拿不了奖，没有能拿出来说事的成绩，作协凭什么给我分发？我想把我女儿接回来，我不能让她跟我们一起挤着团结户。

0: 行了行了行了，下面有请第五届嵩山诗歌创作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冯化生同志讲话。
1: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评委，代表获奖者发言，很荣幸。师娘，哎，
2: 烧水呢？
3: 哎呀，周荣来了。哎，
2: 你老师开会去了，马上就回来。走，进屋。哎，进屋，进屋。最后，我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作为发言的结束语：赞同多元化。 并不意味着艺术创作活动中放弃追求绝对价值、绝对标准。对一个好的作家、诗人来说，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意义及其尊严才是目的。谢谢大家。早就想到家里来拜访您。
4: 见见师娘，
5: 欢迎你常来啊！海燕啊，哎，
6: 小冯来了啊！师娘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快坐，快坐，坐。
4: 你怎么在这儿？
6: 我下课过来看看老师。
4: 哦，哎，小冯，坐坐坐坐，
5: 没事，
6: 来坐坐。
5: 这么多书啊！
6: 王老师，您住这么小啊？这谁能想到知名文士学家唐桂生先生的弟子宋子赏析的作者王二淼先生还住筒子楼？哎呀，祝贺你呀，小冯！听老王说，你的票数还不少呢，真是才子佳人啊！王老师。
4: 您今天也辛苦了，那我们就不打扰了。一会儿我们走吧。哎，好好好，走，师娘再见。哎哎，哎，
5: 小冯，你的东西，
4: 哦，太重不拿了。
5: 你不是说给家里买的吗？
4: 我们路上再买。你们年纪大了，买东西不方便。
6: 多少钱呢？哎，
4: 不值钱。
5: 多少钱？
4: 16.2块。
5: 嗯。
4: 不要不要不要！来来来来来，拿着拿着。哎呀！你后来又找了汪老师他们？想了解一下实际情况，我实在不敢信。汪老师说啊，我第一轮的票数是第二轮，第二轮一下就跌到10名以外了。 不正常，肯定是有人找了评委做了工作。我说你也帮我好好说说，他说他干不了这事儿，但是他告诉我了几个关键人物的名字，
6: 所以你就找了人家做了工作，带着礼物，
4: 要不人家为什么帮你啊？是文无第一，见仁见智，但是最起码的客观标准有没有啊？我的诗啊，明显的比那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好太多，新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特别是那些。
6: 为心而行，徒有其表，形式上的心。
4: 周老，就诗歌来说，你不算是外行吧？你给我判断一下，我今天中午的早餐是油条和豆浆，把一句大白话没有内容、没有内涵、断开行，就是诗了吗？诗歌要这样走下去，那就是诗歌的堕落。
6: 为了得奖给人送礼，就不是堕落了，
4: 是堕落，高尚的堕落。
7: 把那个给我递一下。
6: 哪个？
7: 诗歌大赛的奖状。

0: 你是不是故意的？
1: 我为什么要故意啊？
0: 你去找王淼干什么？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你找他只想撇清跟我的关系，是不是？
1: 汪老师了解我，知道主意不会是我出的。我去就是跟他表达一下歉意，因为我也了解他，我知道你的这些操作一定让他非常为难。我就是告诉他一声，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凭他的本心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面，包括我。
0: 你认为他帮我是完全看你的面子？我认为也是。王二淼血氧深喉血管中心，可惜呀，他只是学术界的认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他还有点热度，现在呢，形形色色的西方诗歌流派纷纷的介绍到中国，在中青年知识界的影响日益升温，在大学里更受欢迎。他的学问已经变成了过时之学，因此籍籍无名。在他的课都没有人听的情况下，你这个北大毕业公认的才女选择他作为导师，给了他多大的面子？你给了他面子，他当然应该给你。偷桃报李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你有什么必要向他表示歉意？
1: 你能不能小一点声？
0: 王二淼，我理解，当年的臭老酒咸鱼翻身，现在不但不臭了，反倒变得香了起来。老先生自然会顾及自己的面子，自然会端起知识分子那份清正。王二淼虚伪，我理解，你虚伪是为什么？
1: 汪老师帮了你，你背后竟然这么说他？
0: 只对你说，本着夫妻间坦诚相待的原则。
1: 你，
0: 干什么？
2: 谁啊？
3: 林宽，
2: 干嘛呢？
3: 没事。
2: 你打我姐？
1: 没有
2: 、哎、没有，这干嘛呢？
1: 没有
2: 什么没有
1: 林宽，没有
2: 姐，我在这儿，你干嘛呢？这是
1: 我自己弄的。
2: 什么自己弄的？都出血了，你干嘛呢？姐夫，
1: 没事。林宽，你别这样。
2: 哪样啊？姐夫，你干嘛？
1: 没事，
0: 快坐下
1: 来，擦擦就好了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来给我吧，给我自己拿。
1: 没事啊。
0: 啊，没事。
1: 别管，坐。嗯，坐坐。你干啥呢，姐夫？这，快坐坐。
0: 你们坐呀。
1: 别快，坐坐坐。你误会了，我怎么会打你姐呢？这这房子一共就这么大点儿，书桌书架一放就剩这么大点儿地儿，磕磕碰碰倒是正常的。
0: 就是，
2: 不是你磕磕碰碰，你不能干一地玻璃碴子。你真没事，姐？
0: 没事儿，你啥事儿没有？
2: 这房子小。姐，你都副教授了，啥时候你分个房子？
1: 他导师啊，著名学者王尔淼还住在筒子楼呢。你姐你别指望了，你就等着姐夫啊在作协啊混个一官半职吧。
2: 那得啥时候啊？
1: 年底作协大选，我刚拿了诗歌大赛一等奖，如果顺利的话，很快。
0: 明宽。有事儿？
2: 证件说你们要把月接过来住。
1: 想是可以，这怎么住啊？这，
0: 哎，咋的？月月让你们不方便了？
2: 光明那边出了点事儿，需要钱。我们就想着，要不就把现在住的房子卖了，搬回老屋去。但是你说搬回去，这月月也大了，跟我们一起挤过去，好多事儿不方便了。
0: 不是，那是郑娟她弟，出啥事儿了？

0: 那我们能帮忙做点什么呢？万总还是主，多谢施主，朋友。师傅，我想找银杏师傅，
1: 请随我来。哎，
2: 多谢施主，
1: 多谢施主。
0: 姐，冯化成的诗在晚报上登出来后，从教事务管理局看到了，出面让报纸做了跟踪报道。
1: 后来，这香客一下子就多了起来。那他写的啥诗啊？
0: 北陀寺的风。
1: 北陀寺的风。姐家里没报，姐也不会看报。那我背给你听啊。
0: 哎。
1: 风钻入一节残垣。 刺透着凋零，云低压鸣。风送来阵阵炊烟，融没着香火，碎了钟声。风怀着丝丝寒意，窜入毛孔，灭了心热，唤醒无上清凉。

0: 这个真的是你一句也听不懂。
1: 我也不懂，反正有人懂就行。
0: 你姐夫前一阵说他姐会帮着我们想办法，让我们俩不要着急卖房子。没想到
1: 卖房子？你们要卖房子？
0: 你姐夫非要卖。
1: 肯定是你老嘟囔着。
0: 那我娘家就这么一个弟弟，你也是，你也不知道给你姐捎个信儿，害得我大包小裹的往山上扛，路上我歇了好几天。我给你都带啥好吃的，可多好吃的了，想不想你最爱吃的素包子，这还有一盒啊，这袋里还有好多水果罐头啥的。
1: 好吃。
0: 真的好吃吗？慢点。水自流还来找过你吗？
1: 找了。
2: 我觉得你应该去见见男的。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什么都没怕了，都怕起自己儿子来。哎，我要送楠楠出国深造的事儿，郑娟什么态度？
4: 我跟楠楠说了。郑娟，我感觉楠楠没有告诉他。
3: 那楠楠是动心了。
2: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亲自当面跟他谈一谈，以亲生父亲的身份，谁家孩子不幻想自己有个有钱的爹？
3: 我得让我儿子大富大贵。但话又说回来了，我见楠楠之前得把厂子的问题解决了。
5: 哟，厂长，杜总。
2: 哟，李万全，
3: 久仰啊！
5: 哎呦，谢您肯定。
2: 九个人回来八个，怎么那么晚？
5: 冯老莫，
2: 卖出去多少了？
5: 咱厂里的承诺还算数吧？嗯。
2: 什么承诺啊？
5: 差旅费自负盈亏啊。600块钱差旅费，我就花了120，基本上就算买了个火车硬座吧。你看我干粮自己带的，饿了吃干粮，渴了喝凉水，晚上住公园，住桥洞底下，然后我还带了凉席，火车上也能用啊。那个累了，硬座底下一铺，特别舒服，一卧铺。
2: 就合着你这回就是省了差旅费，啥事儿也没干。
5: 这差旅费可不少啊，顶我烧锅炉小半年工资呢。

0: 这李万全一个人的销售快赶上你们整个销售科了。小鹏只销出了40吨丝，没有完成销售的任务，但是他利用这半个多月的时间调研了市场，考虑了我们厂下一步的发展。上什么产品并不是什么好卖就上什么，企业上一款产品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是长线产品还是短线产品，能源消耗、污染程度以及我们的技术力量。所以在考虑这些因素之后，小鹏提出停止八四生产，上电子元器件。这400吨货卖出去转产，我们就有了本钱。小鹏，
1: 好，大家应该也清楚，在我们特区筹备的时期，电子产业是作为我们来料加工的主导产业来发展的。就在85年，电子工业部还专门在我们深圳成立了办事处，就是为了整合这些小型的电子企业。所以我个人认为呢，电子企业、电子行业在未来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厂除了转变生产线以外，最近那个电子配件城不是马上要开业了吗？我是强烈建议集团应该在配件城里马上找一个相对大的铺面，而且得快。
0: 水厂长因为身体原因向集团提出了辞职。现在厂子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厂长的位子不能有一天空着。我个人认为彭新生最合适，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举手表决吧，同意彭新生接替水厂长的举手。是因为手太沉了，还是说怕把手举起来让别人看见得负责任？那好，我就换一个表态的方式，不同意彭新生担任厂长的请举手。

0: 没有一个举手的，全体通过。水厂长，麻烦你跟彭厂长交接一下工作。
1: 好的，
0: 散会。

0: 蒋副长长，陆总，你有什么事吗？没有了，离不了。石哥，对不起。
1: 这我是对的，老话说得好，道不同，不相与谋。
0: 水哥，
1: 再说了，你现在追求的事情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儿子，赶紧去趟济春，
0: 听水哥的。

0: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出国要提前做很多的准备。
1: 我听我妈的。

0: 好好劝劝他，怕他伤心啊。
1: 我妈听我爸的。
0: 理解。这样，我去找你大爷，他是北大毕业的，他看问题的格局还有高度要比你爸强得多，他出面比我们出面有质的不一样，你爸接受起来也会容易一些，你觉得呢？走吧，边走边说。
2: 周书记，
3: 哎，老常，
4: 门卫说门口有人找您，电话打到我那儿去了。
3: 就这么点煤，只能给有老人有孩子的家庭用。
4: 这就解决大问题了，你看看大伙儿高兴的。哦，门口有人找您。
3: 哦，谁呀？
4: 叫洛什么？
3: 洛士斌。
4: 对，就这么个名儿。门卫说您不在办公室，他非要在门口一直等。门卫也没办法，电话就打到我那儿去了。
3: 老常，我得出去一趟，麻烦你去门口跟他说呀，就说我不在厂里。
4: 好，明白。
5: 哟，
3: 这怎么随地吐痰呢？
5: 其实是没看着您过来，
3: 这没看着也不能随地乱吐痰。你行了，别蹭了，蹭的这细菌哪哪都是。
5: 啥细菌呢？我可健康了。
3: 好，别蹭了，别蹭了。
5: 真没看着你过来。
3: 你干嘛？
5: 啊？
3: 后厨叫你。
5: 哦，好嘞。
3: 卫生习惯怎么这么差？
6: 啥你都管？
3: 你们是餐馆，我是顾客，提个意见不行啊？
6: 行，你是哥，你说了算。干啥？
3: 有个事儿跟你说，找个地方。
6: 这儿吧。先。
5: 啊。
6: 我跟我哥说个事儿。
5: 啊，行。
6: 咋了？
3: 洛世斌现在吉春，他去厂子找我，我没见他。
6: 他为啥找你啊？啊？觉得你好沟通，你们一伙的，然后说服你来对付我。
3: 行了啊，有个事儿没跟你说，觉得没必要。洛世斌给我写过信。为难的，付了10万块钱。
6: 十万？让你来做我工作？
3: 没问，直接退给他。以为就此打消他这个念头，现在看，这事儿我想简单了。
6: 随便他，反正我跟郑娟我们俩商量好了。
3: 你们商量好了没用。国外现在有了 DNA 鉴定技术，中国很快就会有。我来，一方面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另一方面告诉你我的原则。你的决定就是我的。

0: 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
1: 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
2: 北纬十八度。

0: 海南岛中部生态核心区，云雾流转，雨露滋润。不同于传统大叶种和小叶种茶的遗传背景，新的山茶属物种海南大叶茶被誉为世界第三种茶，在五指山脉扎根生长，沉淀出独具特色的热带雨林农耕文化根脉。曾经大叶古茶散落山野，无人知其数量，小其年岁。为守护这份珍贵遗产，学者踏遍群山，为4222株古茶树编号挂牌，记录坐标，系统梳理种植资源，健全溯源体系，让百年茶脉有据可依，让沉寂的农耕记忆重焕生机。水满乡，海拔800米，茶园草木同栖，虫鸟为邻。千百年来，黎族同胞坚守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农耕理念，不施肥，不撒药，不除草，依托富含多种矿物质的土壤，让茶树与雨林自然共生。这是少数民族世代延续的农耕智慧，也是大叶茶农耕文化最质朴的底色。从鲜叶到成茶，古法技艺与匠心坚守从未改变。手工杀青，竹席揉捻，自然晾晒，每一道工序都守住了农耕本味。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精深加工生产线并行发展，琥珀汤、奶蜜香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茶文化也早已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民俗礼仪和乡土情怀的重要载体。春日喊茶，以茶待客，传承后辈，农耕精神更续不息。立足海南自贸港风光机遇，五指山大叶茶借船出海，亮相消博会，获奖无数，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带动千余户农户增收。富民新村的金枝玉叶正在时代浪潮中欣欣向荣。留住农业文化遗产，就是留住根，让这雨林深处的叶子代代相传，造福民众，生生不息。
1: 冯韵，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全年级第一名一路下滑到倒数第一，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呀？
2: 妈，你能别管我了吗？你一直没管好，我不也活得好好的？
3: 是不是觉得我来找你有点冒昧了？我的情况还有我的想法，水叔叔一定都跟你说了，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来想听听你的想法。

0: 要不听咱妈的，手术不做了，想办法把孩子留下来。
1: 医生都说了，我现在身体状态不好，不适合生二胎。怪你，
0: 怪我，又来了，又反应了。又怪我，我在家不跟你那个吧，你说我不爱你；我跟你那个吧，你说你又怪我。这种男人当的我太难了。媳妇儿，我知道你委屈了啊，我给你熬那个小米红糖粥，多放俩大枣，行不？不哭了啊，不哭。
2: 严芳，那诗我真觉得写得好。
3: 秉宽，少喝点。
4: 秉宽，这首诗你喜欢啊？我特别高兴，比给我什么奖都高兴。诗人白居易说：“文章和为时而著，歌诗和为事而作。”当然，诗歌还是需要浪漫，但如果能给这个世上的人啊，留下些什么，带来些什么。那才更有意义。
2: 这个我今天我就多喝两口。我就是想，表达表达我对姐夫的谢意，还有敬意。真的就说实话啊，我以前我就觉得诗人这玩意儿这太缥缈了，这有啥用啊？
4: 要谢你姐啊，她比我写的还亲自压着我去北托斯采风。其实啊，如果没有宗教事务管理局出面啊，让报社做后续的报道，单靠那首诗，就你说的，哎呦，
2: 俺姐夫快了吧？当官
4: 顺利的话，
2: 来，姐夫，祝成功。
4: 同祝。
3: 哎，秉宽，哥多虑了。按说那啥鉴定技术还没到中国，就算到了中国，证明孩子是他的，那孩子就得跟他。男的听证券的，证券听你的。哎，喝点吧，姐给你倒。

0: 来，坐这儿。哦，你好，请慢用。谢谢。你好，先生，请问需要订点什么？这个，还有这个，主菜要这个，甜点。
1: 其实我个人呢，不是很喜欢吃西餐，我还是觉得中餐好吃。但之所以带你来这个地方，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我听你妈妈还有水叔叔说，你读书读得非常好。那你一定听过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走万里路。一个人。 无论你读再多的书，也要出去走一走，出去看一看，见识，见世面，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出国留学，看一看中国以外的世界，体会一下不同的文化，成为栋梁之才。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可以试着先跟你妈妈商量商量。当然，还要跟你的爸爸商量商量。如果他们同意最好，不同意，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0: 这汤怎么样？

0: 他去找你了。嗯，他啥时候来的？好几天了。他早就去找过你了，那你咋没告诉我呢？说话。我刚才还跟他一起吃饭了。
1: 妈，我觉得他不是坏人，我问我爸爸，也没说他是坏人。
0: 这不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的事儿。
1: 那我为什么不能跟他来往？
0: 因为他不是只想跟你来往，他想让你去给他当儿子。
1: 妈，我是你跟我爸的儿子。
0: 那你就去告诉他，让他不要再来找你了。
1: 他说可以送我出国留学。

0: 这事儿到了得你自个儿贴，你要问我的意见，不行。
1: 咋的啊？你抢不过他呀？
2: 往那一杵跟电线杆似的，谁能抢过他呀？
1: 你要行，咱俩先试吧试吧。
0: 可以啊，明天单挑。
3: 周楠，
0: 下次你防小个啊，我来防大个。如果这次小个你要记住的话，那没话说了。

0: 好茶，实在要是着急呢，打官司吧。这事儿急不得，还没到翻脸的时候呢。你让我见楠楠是对的，应该早见。我感觉楠楠是喜欢我的，
1: 那是肯定的。
0: 为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我要是个穷要饭的，他能喜欢我吗？走吧，跟我去厂子里转转。有一天我儿子来了，我要亲自带着他，去看看他父亲赤手空拳为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各位。
2: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电子元器件厂企业管理培训班正式开课。年轻人云集的城市，毕竟是朝气蓬勃的城市。当脚踏实地、心怀抱负的年轻人多起来，一座城市的朝气便可持续。
1: 不论从属地上讲，还是从心态上来讲，深圳人都是古老中国的又一茬新人。我是十分理解的，所以我们将在这个培训班里学到很多，包括最新的技术设备管理、人才管理、物资管理、工资管理等等等，这些都是最新的概念。在学习结束以后，我们会进行考核，任何一项考核不达标。 我只能请各位自动辞职离开。关于这一点，我对自己也是同样的要求，也请各位监督我。好了，我要说的话就说完了。接下来，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教授为我们开班授课。哟，
3: 行，哥们儿。
4: 喂，
5: 哎，
6: 哦，大王，
4: 要不要？
6: 哎，
7: 都没事儿，你们为啥不去理财开会啊？
4: 参谋长，
8: 我们主任说今天可能有活，让我们在车间里面听广播。
4: 哎，
6: 我们晚一天呢，
4: 广播也没响啊。
6: 问
4: 开
6: 了，去，
4: 赶紧打开。
9: 我把这些天来场以后的座谈、调研、思考和打算。

0: 向同志们汇报一下。
1: 您听着点儿，
0: 我有个建设兵团的战友，现任深圳大国企一把手，他有个两头理论，受他启发呀，我也想说说我的两头理论。
2: 换人。
1: 行了行了，别玩了，我们好好听着点儿。
3: 那成天开会也没开出个啥结果。
1: 听着点，
3: 常处长，我知道你心里也是这么想，但是你这位子你不方便说，我说出了你的心声。
0: 上头的领导和下头的群众，
1: 认真听啊，
0: 以及这二者之间的关系，
1: 哎，大家都听着。
0: 大道理不讲了啊，从熟悉的人说起。
4: 先讲下头这一例，杜德海同志，杜德海同志回山东老家了，悄悄走的，走之前啊，
5: 给我留下了这张纸条。我给大伙念念。周书记，我回家了，我向你保证不自杀，
4: 再疼我也忍。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
6: 哎，等一会儿。哎，你怎么擅自篡改老杜的信呀？
4: 那不过是老杜对我个人的鼓励和鞭策，
6: 不是对你个人呀，
7: 是对党委书记。
8: 同志们，周书记刚才念老杜这封信呀，落了几句话，我来念一下啊。作为党员，我不能带这个头。周书记，您是个好领导，一个单位好不好，领导是关键，您肯定能把咱们厂保住，能把3000多工人的饭碗保住。
0: 我干不了别的，只能让自己不
8: 成为您的拖累。杜德海，
5: 毛主席说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要说
4: 杜德海是英雄里的英雄。厂里啊，不仅每个月按时把工资给他寄过去，该有的福利也一分不少，到实在困难，我们厂领导再减工资，一个原则，再难也不能让英雄吃亏。让英雄吃亏，含的是群众的心呐。刚才我说各举一例，那杜德海同志呢，属于下头这一例。
5: 再说个上头的例子，
4: 这个人啊，是我认识的领导干部里边级别最高的官，正省级，老伴也是高干。他们有过3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儿子。
0: 生下来因为斗争形势艰难，只能留在出生地。解放以后找过，没找到，是不是活着都不知道了。
4: 好在啊，老三生在了解放后，女儿。文革中这个女孩啊，作为走资派子女，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下乡，
9: 冬天干活摔到了井里，
4: 永远失去了生育能力。按老百姓的话说，这个家算是绝后了。
5: 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失去两个儿子
4: 是他们主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牺牲，那么唯一的女儿失去了生育能力是他们难以接受的沉重打击呀。怎么办？牢骚抱怨有用吗？没用。因噎废食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吗？更不行。
0: 改革开放后啊，我们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
4: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贫富差距的拉开，城乡差距的拉开，包括南北差距的拉开。
5: 很不幸啊，我们在北，
4: 大东北，
5: 东北冷啊，马上又要入冬了。听说厂里的工人们取暖用煤还没有着落的时候，
4: 我刚才提到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老伴儿，拿出了他们两口子的全部积蓄3万块钱给大家伙买煤。那钱是文革以后补发给他们的10年工资啊。
0: 大伙说句良心话，
4: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比过去要好多了？但是民不患贫，患不均，都没粮吃，都刮菜带，行，你家吃肉，我家啃骨头，不行。消灭这个差距，是共产党的终极目标。都吃肉而不

0: 不是都啃骨头啊，
1: 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是千曲百折的。
0: 可是我深信，如果下头都向杜德海同志学习，上头都能向那二位领导同志看齐，上下一心，其利断金，我们军工厂，我们江辽省，
2: 我们东北，我们大家跨过这道坎儿去，
0: 将不可战胜。

0: 又是你啊，拿出来，自己拿出来吧。
1: 没有啊，真没有。
0: 拿出来。
1: 真没有。
0: 什么没有？哟，分量不轻啊。这是什么呀？啊，这什么呀？几次了，屡教不改，都像你这么干，厂子不早就被搬空了。
1: 我也没办法。
0: 全场通过批评啊，自己先检查。别看了，别看了，散了，散了，别看了，散了，散了。
2: 停一下车。
0: 走了，走了，散了。
3: 就这些滚珠拿到外面能卖好几块钱。其实啊，厂子这么大，个别人往外偷点拿点影响不大，就怕哪一天宣布啊把厂子给卖了，这厂里所有的所有的都成别人的了。我就不该管，趁厂子还在，不如让大家多得点。
4: 这些滚珠拿回去有什么用啊？
3: 张三往外带点滚珠，李四往外带点轴承瓦，组装起来那就是不同规格的轴承。在轴承一条街上，最便宜的轴承也能卖十几块呢。哎，
4: 常处长，谢谢你啊！厂子能有你这样认真负责的干部，真好。
3: 周书记啊，绝不能让上头把厂子给卖了，厂子里边3000多工人呢。
5: 这都看多少遍了，还看不够啊？
6: 吃醋了？
5: 这倒退20年还真有这可能。现在，哎，我刚才看他照片，他现在不得200斤了？
6: 哎，你说艾拉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啊！
5: 不漂亮，你能一直给他写信吗？反正我跟我那个苏联的笔友就通了1年的信，这都算时间长的了。
6: 艾拉不一样，艾拉是个有意思的人，又有思想，我的俄文一直没断呀，跟他有直接关系。

0: 冬梅，
1: 嗯，
0: 跟你商量个事儿啊。
1: 嗯，
0: 我想过去一趟。
1: 去哪儿？苏联。
0: 嗯，
1: 你要不然先给艾拉写封信吧。
0: 信里说不清楚，也太慢了，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军工厂现在的状况啊，不能等。再说艾拉说的只是他个人的判断，就算他判断的没错，到最后还是得我亲自过去谈，反正都要去，不如早去。
1: 可如果办不成，这去一趟费用可不少啊。
0: 我先一个人去，谈的差不多了，需要牌面的时候再通知厂里安排。
1: 行吧，反正你要是决定了，那你就去呗。反正你爸妈那边我会经常过去看看的。
0: 我替我妹呀，最近烦心事也比较多，家里你就多操点心吧。
1: 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1: 睡。

0: 放心吧，我快去快回啊。
1: 你自己在那边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安全，该注意的都多注意点啊。
0: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嗯，你进去吧，我看着你进去。
0: 行，走吧。
2: 你好。
0: 你好。
2: 嗯，好。
3: 一路平安。
1: 这个岁数的女孩本来就是一年一个样，现在又赶上男的这个事儿。去年的时候，小丫头还拍着小胸脯跟我说：“小舅母，我怀孕了。”今年管妈要了钱，买了月经袋、卫生纸，说是买书瞒着大人，也不知道自己偷偷摸摸的那用过的卫生纸是怎么弄的。我还是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的，问她才说。
4: 我呀，错过了她的成长，赶紧把她接走。亡羊补牢。
5: 小舅母，我回来了。
1: 月月回来了。
5: 妈。
1: 哎，
5: 您来了。我
1: 脱衣服，
5: 我先去写作业了，今天作业特别多。

0: 圈，
1: 哎，
0: 我先回去了啊。
1: 哎，你吃了饭再走啊？妈一会儿就回来了，她没走远。
0: 啊，不了，你跟妈说一声我。算了，别说了，就当我没来过。

0: 这次作协换届，那可能性有多大？副主席是有七八，常务副主席是有一二，只有常务副主席才有行政级别，才能分吧。
1: 您把月月接过来，说说我的意见啊。两条腿走路，我这边希望有，不确定性也有。你比我强，你本来就有分房的资格。我这边该做的工作都做了，接下来只能等。我的意思，不能坐以待毙，你得行动起来，去找你们学校管分房的人。
2: 让我去送礼吗？你说呢？观众一看，是不是要诉苦了？觉得这个时候肯定二胡声要响起了，那我们果不其然就奉献上了一段弦乐，合适吗？不能有点逆向思维吗？ 觉得音乐要响起了，我就不给你音乐，来一段大大的停顿，这才是戏呢。都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音频部门、音效部门想好了，别按惯性往我的戏上给我贴音乐，知道吧？
3: 导演，外边有个叫周荣的女士等您。
2: 周荣，
3: 对。
2: 周荣，
4: 来了。
5: 路过这儿来看看。

0: 有事儿吧？来谢谢你，我弟说你不光送去了泥沙，还有砖头跟水泥，说你神通广大。
1: 不容，有话请直说。你女朋友？分了，她提的。
0: 你把这女主角给撤了？
1: 演戏差点意思。是，作为导演，我可以坚持着用你，但前提是你别毁我戏，毁戏就是毁我。戏是导演的事业，事业，男人的脊柱。
0: 就是，只要大树跟深夜猫，何愁小鸟不来筑巢？<笑>
1: 你呀，这跟冯化成在一起还真是有好处，近朱者赤，这么庸俗的事儿还能被你给石化了。 别站着，进去聊。我觉得冯化成的建议是对的。周荣啊，你觉得我怎么样？啊？我觉得我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0: 自己好意思？
1: 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我笑你呢，你看我那样，我想笑。 多大了？怎么还跟十八似的呢？不是说长相，长相一看就三十八。我说的精神上，你啊，就好像还是十八岁一样，没变过，天真浪漫，什么时候太理想了？跟你走太顺有关系。浪漫的年代啊，你为了追求爱情，不顾一切的追大山里边去，再后来。 知识光荣的年代，你这又一举考上了全国最好的大学，本完了研，研完了博，你肯定也觉得自己特厉害，对不对？再说到家里边，唯一一个女儿，父母宠着，兄弟让着，结了婚生了孩子，也不用自己养，你这前半辈子过得真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0: 行了，你知道我经历了些什么？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在贵州，男劳力10分，女劳力5分，吃都不够。后来当老师，为了动员学生家长让女孩上学，我翻山越岭到山民家探访，山路就只有一人宽，这边是万丈绝壁，这边是万丈深渊。一个人忙完工作、家务，到了晚上，不管多累，坚持学习。一个初三学生自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
1: 特别艰苦，但特别充实，对不对？ 对，再苦再累，心里边觉得特别甜，对不对？对，这就对了。文革的时候，咱几个，你我秉一哥好冬梅，为什么可以整天混在一起，在那谈经论道、指点江山的呀？咱没吃喝玩乐，没荒芜时光，为什么？因为你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我们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远远的重于物质，好不好？好啊。 人类历史的英灵者有一个算一个，全都这种人。简单的例子，布鲁诺为了坚持日心说，被人家教会活活烧死了吧？马克思为了宣扬他自己的思想，被政府流放，穷困潦倒。如果没有恩格斯的话，他一定活不到资本论问世。但周荣，你别忘了，人家是伟人。这按我说吧，伟人的宁折不弯，那叫信仰。 凡人的宁折不弯，俩字儿，娇气。你别滋儿，你觉得自己不娇气啊？你很娇气，还不服气？你再来说回我，我当年是以全省第二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吧？我们厂死活不放过。我呀，像你一样追求内心的高洁，我不去找秉义哥、找郝冬梅、求郝省长出面的话，现在不可能有著名的导演蔡晓光。 那这样的话，不光是我个人的损失，全行业的损失。咱再具体到你周荣，你啊，典型的吃得了物质上的苦，吃不了精神上的苦。我理解你，为了套房子，你说你去送礼找人，你可能过不了心里这一关。但是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找一个度呢？也就是分寸。我界定的这个分寸就是。 咱们既不伤害别人的利益，咱们也不违法。你是否教授，
2: 符合芬芳的条件，那咱就理直气壮去找啊！大路行不通。

0: 好了，你别纠结了啊！这事儿这么办，你呢，去打听一下谁是分房的关键人物，你告诉我，剩下的送什么怎么送，交给我。 笑，笑就知道笑。你啊，就这样，长不大，也挺好。这就是你，瞅瞅，幸福的田野。
1: 这是剧本。
0: 嗯。导演，蔡晓光。
1: 行，那我走了，你忙吧。
0: 想想说的话，哼。
1: 哎，谢了啊。
0: 还走你的。
2: 这事儿不怪月月，怪我姐。这孩子小时候你不管他，只管生你不管养。
3: 你说这生重要还是养重要？当然是养重要。你姐不就是个例子吗？
2: 等我姐把月月接走了，那我就留给奶奶。其实男孩长大，比女孩更需要一个自己的窝。我像男的那么大的时候，哎呀，夜里想偷摸干点事儿，都得等别人睡着以后。我知道为啥学习不好了，缺觉，睡觉的觉。
3: 你去吧，儿子吧。妈说了，你缺营养。
2: 妈知道啥呀？我那事儿就你知道。

0: 喂，
1: 喂，我找周荣。
0: 周荣，电话。
2: 哎，来了。
0: 电话这么多，真烦人。
2: 喂，
1: 啊，是华晨。
2: 哎，小光，周荣上课去了。
1: 他们学校下个月月底不是要分房吗？这边帮着找好人了啊。而且人家回复了，但凡有一个名额，也是你们家周荣的。
2: 嘿呀，小光，难怪周荣说啊，这世上就没你办不成的事儿。
3: 有功夫，好好给我们传授传授经验。我这方面不行。
2: 周荣更不行，两个书呆子。
1: 这啥经验？不同的人，不同的队伍方法。
4: 导演，我们走完戏了。
5: 华晨啊，我到戏了啊，
1: 咱回头聊。
2: 哎，周荣回来了。
6: 嗯。
2: 蔡小光，
6: 怎么了？
2: 咱们的心头大患，他给解决了。
6: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哎！
7: 周爷可以跟小师妹分居了。
6: 总算能把我们女儿接回来了。

0: 同志啊，您找谁？
1: 周炳坤。
0: 哦，他上班去了，我是他爱人。
1: 哦，那跟你说也行，我是房管所的。
0: 哦。
2: 完了，芹菜粉条，感动吗？啊
3: 啊！你们这谁是管事儿的？
2: 我，哎，你别吵吵大家，我咋了？
3: 你自己看吧，这菜里都是泥，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太过分了，
4: 这也太不干净了。
2: 你这样，您别生气啊，这菜我就不给你算钱了，啊，你别生气。
3: 那我都吃肚里了，傲糟糟的。
2: 哎，行，你这桌多少钱？
0: 8.8块。
2: 啊，那这桌这不算钱了，啊，不好意思，大姐。哎，你再给大姐这桌弄两个汽水啊。
0: 行。
2: 李双华呢？
3: 后厨呢。
2: 别生气了，大姐啊。
5: 李双华
0: 啊，
5: 你不用干了啊。
0: 啊，
5: 去把这月工资给领了，这月差你5000吧，你按一个月领，走吧。
0: 拜拜。坤总，怎么这就说不让干就不让干？
3: 我哪干的不好？您说我改不行吗？
5: 我说，我跟你说多少回了，注意卫生，注意卫生。这菜怎么洗的？你看看，泥在上面呢，是你干的吗？
3: 哎呀，这不可能！这个他们讹您呢。
0: 这我不就这么正常洗吗？我在家也这么洗啊。
5: 这是饭店，是你家吗？你还一堆话，我就问你，这是不是你洗的？你还一堆话，这谁洗的？要不然
0: 抓起来啊！怎么说你家出事了？
6: 你买那房子花了1700块，
2: 你阿拉伯数字吗？这大写小写这不清清楚楚的呀。
6: 几年前这可是一笔巨款，
2: 你哥现在也不是小数啊。
6: 我个人很同情你，但没办法，原始房主已经从苏联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回到了本市，现在就住在酒店，房子必须腾给人家。
2: 不是，这房子我花钱，我付了钱，我买的，这不有合同吗？
6: 听我说啊，一，你这不叫买，叫兑。我们从来就没允许过私人房屋买卖。二，跟你签合同这人不是原始房主，说不好听话，他连把房子兑给你的权利都没有，明白吧？
2: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对吧？你还做了过户登记。
6: 当时经手的那位同志啊，是临时过来帮忙的，没有经验，早就不在这儿干了，调走了。
2: 你说这原房主早干嘛去了？都20多年在咱们市，他你一点都没出现过。但凡有他一点消息，我是不是我就找他本人交易去了？
6: 这事儿啊，你还真怨不着人家。从前敢回来吗？有那心也没你胆儿啊。一回来，还不立马当特务给人抓起来呀？
2: 那我那1700块钱是怎么回事？
6: 是啊是啊，是一大笔钱。所以啊，首先你得赶快腾房子，人原始房主年底前必须住进去，你争取月底前搬出来。然后啊，你赶紧去找跟你签合同的二房主，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
2: 他要不给呢？
6: 那就是你们之前的问题了。
2: 当初是你们房管所认可我们之间这合同的，还做了过户登记啊。
6: 就在这屋里头。
7: 在这屋里？
6: 在这屋里头啊。
7: 坐在这屋里的不是我吧？是谁？你找谁去？
8: 不是，这些小官僚除了吓唬老百姓还会干什么啊？走，我跟你一块儿找他，让他找当年经手那个人。啊，调走了，调哪儿去了？让他说出个地儿，他没工夫找，我们自己去。走。
2: 哎呀，姐，这事儿已经这样了。
8: 不是已经哪样了？他们不是人民的公仆吗？那就得拿出个公仆的样来。
2: 行了，姐，我不是找你帮忙的，我想让你问问姐夫。

0: 我说这不年不节的，别插手！不要你管。可我们孙哥李干上，何时是想你让我们走吧？
1: 你就在这个家，啊，踏踏实实待着，而且要给弟弟妹妹做个好的表率。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是我媳妇生的，你是我媳妇养的，你是我媳妇的命。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媳妇，包括你。

0: 法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5: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5: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哦，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

0: 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独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独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哦。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他的这个头发上看呢，他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

0: 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2: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吧，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2: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4: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2: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4: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5: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4: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4: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4: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4: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好，
4: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4: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 是。
4: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好不好？来，
4: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1: 有点干。
4: 所以说这位大姐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4: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 对，
4: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

0: 点鲜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

0: 谢谢您了，赵老师。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3: 您好。哎呦，
1: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3: 我叫李秋暖。哦，
1: 李阿姨啊。
3: 对。
1: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3: 再猜猜。
1: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3: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
3: 对。哎，
1: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3: 对对对。
1: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5: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嘛。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5: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 他们在

0: 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真没想到啊，他们家还给这么多。
3: 这哪算多呀，十月怀胎还养了他那么多年呢，更何况我们还要给陪嫁。
4: 从小到大你最喜欢的就是和我比，不过无论如何你都是我妹妹，所以以后要是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3: 停电了！
5: 停电了！
3: 这怎么停电了？
6: 停电了！
3: 这黑灯瞎火的怎么删啊？这
6: 妈！
3: 哎呦，这你不是这你去看看为啥停电了呢？这
5: 我去哪儿看呢？
3: 我哪知道？你去问啊！这哎呀，你说这
7: 何家文家属，
5: 我是。
3: 怎么了？

0: 小弟，
1: 小啥？
2: 小子，
3: 小子。

0: 妈，你屋里睡吧，不累，都睡着了。哎呦，哎呦，嗯，哎呦，嘿，
1: 怎么了，妈？麻了，麻了。哎呦，好好好。 还说不累了，好了，哎呀，哎呀，我看看，哎妈啊，您给孩子起个名儿吧，
0: 我起，您起，嗯，对了，嘉文，你生孩子那天。
2: 保健院停电，孩子生下来了，灯亮了，这不明摆着的吗？叫光明。嗯，好嘞，我们就叫晨光明，带来光明，晨光明。哦，小心烫啊！哎呀，菜齐了，爸。
3: 什么日子啊？把我们都叫回来做这么多菜，大吃大喝的。嗯，
4: 你爸有重大的新闻要宣布。哎呀，
3: 你什么新闻？你别听你妈的啊！没那么正式，就是有个事儿啊，想告诉你们。从今天起啊，我就是共产党员了。
5: 恭喜爸，恭喜爸，恭喜！来，来来来，
6: 走吧，爸，恭喜，今天恭喜恭喜，恭喜爸，恭喜爸！得奖所愿，
5: 小南站起来，恭喜爷爷！嘿，
7: 那咱们也敬妈一个，妈辛苦了。
5: 敬你哈，
7: 来，
5: 敬妈，
7: 来妈。
5: 啊，以爸为榜样，
8: 那可以吃了吧？
7: 可以吃了，
5: 恭喜。
7: 啊，爸，您这一直要求进步，组织上是能看到的。而且您这样的技术性人才啊，特别吃香。您可以考虑用您这手艺做点小买卖啊。现在市场都开放了，北头那个城东市场还全是做小生意的，合法个体户。回头您开个皮草铺子，转眼就是万元户。
3: 你让我一个。
5: 你让我去开一个皮草铺子，您这手艺值钱啊！
9: 您这让建国说说，
10: 这要我说呢，这做生意还是等到退休以后吧。嗯，现在虽然形势很好，但是不能太冒进。求稳。嗯嗯，
5: 来，文点好，文点好，文点好。
9: 爸，
5: 嗯嗯，再恭喜你，成为党员。
10: 来来，爸，恭喜，
5: 恭喜爸。来，集体敬你爸一个，
10: 敬爸一个。
5: 好，
10: 成为党员，敬党员。
5: 开始考虑个人问题了吗？
9: 没考虑，
10: 可以考虑啦。他也得有的考虑啊。
5: 需要帮忙吗？
9: 又是二姐夫，那个二外甥。
5: 哎呦，你怎么还记仇呢？人家就说认识认识，关键人也不差呀。
9: 谁觉得好谁去啊？二姐就掐人尖子，这么个胖头大脸、黑头大胖子就给我，我成什么了？活该我就一辈子捡二姐的下脚料。合着以后我也不用管她叫二姐，直接叫舅妈。这级别升得多快，做梦！

0: 我才不去呢。
1: 行了行了，不愿意就说不愿意，说那么多难听话做什么呀？哎，这回这个是造纸厂的，工作不错，长相也还可以，你要时间行呢就去见一下，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0: 造纸厂的多大了？有照片吗？
1: 你去见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哎呀，一抬腿的事儿。
0: 那你得陪我过去。
1: 哎，人就在那个亭子上面啊，我就不送你上去了。
2: 姐，我这样行吗？
1: 好看，去吧。
2: 你好，我是何佳艺。
3: 啊，我们认识吗？
4: 何佳艺，你好，我叫无所谓。
3: 哎，何佳艺，何佳艺，你还相不相亲啊？
0: 你们怎么老是给我介绍胖子？
1: 那不是胖，那是壮。
0: 你们怎么不直接虚荣脸场搬头猪来？
1: 这孩子怎么说话的？
0: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就只配找这样的。
1: 哪样的？哎，你那么瘦，缺啥补啥呗。
5: 意义。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喜欢机油啊？
2: 没有。
5: 没有？你这看的都入神了，还说没有？
2: 你敢不敢去上海？
5: 哪儿？
2: 不敢就算了。
5: 敢啊！那有什么不敢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敢。
2: 你不怕丢工作？
5: 工作丢了再找呗。反正我为了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咱们什么时候去？
2: 现在买票。一会儿我去单位请假，明天就走。
5: 行，我现在先去买票，明天见。
2: Thank you.

0: 妈，
1: 你又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妈，我明天出差，
2: 去哪里啊？
0: 上海，我们厂有个展会在上海，嗯，派我过去。
2: 跟你爸说了吗？
0: 爸出去了。
2: 哎，不是派业务员出去跑的吗？怎么要你去啊？
0: 去学习学习，我们厂的产品要出口，得对外介绍，我更了解产品。
2: 几个人去？
0: 五个。
2: 行，你跟着大部队走啊。
0: 嗯，
2: 别自己乱跑。
0: 晓得了。
3: 请注意，开往上海的火车就要发车了，请大家抓紧时间上车。

0: 不能转运。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别着急，别着急，我这找着呢。我问问。哎，你好，同志。
3: 哎，你好。哎，想要什么？随便看。
2: 我不买书，我那个问您个路
3: 啊。
2: 你是刚才有人跟我说，就这附近有一个招待所，啊，我找了半天没找到。
3: 招待所
2: 啊？
3: 没有。
2: 啊？
3: 那个小旅馆倒是有一个。
1: 在哪儿啊？
3: 吗？走。
0: 试试，走。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2: 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
2: 走。
4: 我们一会儿去逛街吧。
1: 嗯，
4: 他们这里好多面料，咱们家那儿都没有。
2: 阿姨，
1: 啊，
2: 还有房吗？
5: 啊，巧了，还有一间。
2: 这间我要了。
1: 不行，一间不行，得两间。
5: 你们两人一间住得下的？
1: 不行，必须两间。
2: 您看，我们都已经累了一天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多给我们饶出一间来，哪里都可以。嗯，
5: 那就只有传达室了，条件不好，房钱给你减半吧。不过你要帮着值夜班哦。
2: 啊，行，我看这里还行，传达室就传达室吧。
5: 行，那登记一下啊，你叫什么名字？
2: 欧阳宝。
5: 他呢？
2: 何嘉义。
5: 何嘉义。
3: 哎，大兄弟，
2: 嗯，
3: 住下了？
2: 哦，住下了。
0: 来来来来，
2: 刚才谢谢你啊。
0: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
3: 要不要？
2: 要。不要，不看这些。
3: 有别的。香港的，
2: 香港的
3: 啊，
2: 看看，哎呦，这个好啊！还没睡啊？
1: 拿了什么呢？
2: 没什么，画报。
1: 拿来。哪来的？
2: 爷爷，我门口书摊买的。
1: 真是大上海，什么都有。
2: 对不起，爷爷，我错了。
1: 错哪了？
2: 我错的不该看这种不健康的东西，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犯了，绝对不会。

0: 安宝，在。你说实话，这辈子谁对你最重要？肯定是你对我最重要。怎么不说是你爸呢？
1: 我爸，还有我妈，把我生下来，他们对我有养育之恩。但是正因为把我生出来，让我遇到了你。
0: 我才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看到了生活的希望。这话说说就罢了，谁能对谁一辈子好？
1: 我能对你一辈子好。
0: 那如果你背叛我呢？
1: 我不会背叛你的，我可以为了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就行。
0: 那我们也不能结婚。为什么？因为我要独立的房子，我要5000块彩礼，我要一进门就当家。这些你都做不到，也给不了。
1: 我做得到，我给得了，只要你阖家一想要的，我都能给，我发誓。
2: 爸妈也不会轻易同意。哦，今天在单位啊接着妈的电话了。哦，说是等二丫的后事办完以后啊，他就过来。
3: 真的？
2: 应该就这几天的事儿了，你回头去接一下啊。那是一定的呀。
3: 哎，你妈从69年家里下乡到现在15年了，可不嘛，是该回来了。孩子们该工作的工作，结婚的结婚了，咱们的负担也没以前重了。你妈过来刚好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了。
2: 人家都说啊，这个婆婆跟媳妇儿是天敌啊，你看我这个媳妇儿。
3: 通情达理，
2: 去吧。
3: 这么多年了，从不会跟婆婆啊红过一次脸，吵过一句嘴。我妈有福气，遇到了个好婆婆。
2: 哎，你怎么回事啊？你知道你妈这两天要来，出什么差呀？
3: 那收皮子只有我最懂，那我又是党员。
2: 做了党员，觉悟立马升高啊。
3: 总得起个带头作用嘛。哎，
2: 啊，你镇江去几天啊？顶多一个礼拜。哎，
3: 老四的事情你别忘啊。啥？谁的事儿？
2: 老四的事儿。
3: 哦。
2: 行了，等我回来，哎呀，我再去给他跑一跑。哎呀！哎，
3: 老三过几天也要来了。
2: 啊，老三找对象那个事儿，你不行，让阿丽他们帮着给张罗张罗呗。

知道，他们很难同意。但是我可以跟你一起努力啊，一起努力，争取让他们早点同意，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小姐。

0: 反正那个欧阳是绝对不行的。
1: 嗯，
0: 你看他们家那穷样。
1: 哎呀，你关键得看人嘛。那我当年穷的不叮当的，你不也是跟着我了？
0: 我当年看中的是你妈，你以为看中的是你？
1: 哎呀，
0: 行了啊，全收拾好了。
1: 哎呀，孩子找对象的事儿啊，你不合适就得慢慢寻觅，不能急，对吧？怎么了？
0: 让你带着，你又没带。
1: 哎呀，不说了吗？钱够用的。
0: 行了啊，你出门在外别苛刻自己，万一要用呢？
1: 那我可都花了啊。
0: 花吧。记得给我带包糖啊。

0: 小妮，快叫阿泰！
1: 阿泰，
0: 哎呦，你出来了！阿奶，
1: 别别别，我来猜。老六，老五，阿奶，
0: 我们可都盼着您回来呢。<笑>对不起，你们出生的时候，阿奶不在，对不起啊。回家，回家，回家！哎呦，你爸进了小年菩萨手了吧？
1: 老五，
2: 哎，
0: 来来来，你把你抽屉里的那个蜡烛点上了，带出来，看不见了。
1: 来了。
0: 小心啊！来这儿，来，稳一点儿，哎，眼皮子还跳吗？来，你教我的，白纸贴眼皮，白跳白跳。
1: 常胜去哪儿出差了呀？啊，
0: 镇江的一个什么黄牛场吧。
1: 他也没留个对方的电话呀，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一声，我到家了，让他放心。
0: 没事儿，你别操心了，他办完事儿，过两天就回来了。

0: 美心啊，
1: 怎么敲门敲得这么急呀、啊？
0: 不是，啥事儿？局里来电话啊，让你赶紧去趟镇家。
1: 我去镇家啊？干嘛？
0: 好像说，好像是老何好像病了。
1: 老何病了？
2: 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啊！哎，
3: 知道。嗯，
4: 是在这儿吗？
2: 就是这趟车，
3: 就这节车厢。
4: 不让我去，我真的见不到你爸，我心里真是不踏实。
3: 啊！您别着急，我们到了那儿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2: 对，妈，他们俩去利索点。等等吧。嗯。到了，往家里打电话。
3: 放心，我们去了。
4: 好好好。
3: 回去吧。嗯。回去吧。
2: 路上注意安全啊！哎。
0: 小让一下啊，瓜子花生有需要的吗？
5: 哎，同志，这些都是什么呀？
0: 这个是上海特产猪肉枣，都是刚出厂的，您需要吗？
5: 你再买点上海特产。
6: 不买。
0: 花生瓜子
6: 你都不知道他们一个个怎么对我的，那给我介绍的人那……
5: 哎，行了，别说了，我呀还得感谢他们，那没他们哪能有我呀？你要是气不过他们，就当不是给他们买的呗，咱就当是给爸买的。爸是好人，明白人，你觉得呢？

0: 就凭你心疼你妈，就不能我心疼心疼你了？
1: 我和你妈还一直都觉得挺自豪、挺骄傲的。我们这个大女儿多好啊，那比儿子强多了。
0: 说过你会保护爸爸、保护妈妈、保护阿奶、保护妹妹吗？万一爸要有了啥事儿，

0: 妈那边肯定得直说，但是阿奶，我想先瞒一瞒。
1: 我知道。
0: 我怕阿奶太能了，你看这情况，她也能猜得到。
1: 有个消化的时间，慢慢渗透也好。
0: 阿丽，阿文，那个，你爸跟建国他们一起回来了吗？怎么回事啊？你爸怎么了？说呀！哎，你说，
2: 妈啊，
0: 你爸呢？
2: 啊，他出车祸没了。

0: 阿奶，啊，你别扫了，给我。回来了，哎，哦，嘉义，嘉义，哎，奶，
1: 老三，
0: 奶，
1: 老三啊，长这么大了，
0: 我这去出差去了，
1: 他们跟我说了，哎。 长盛出差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哦，还有七八天吧。还要七八天啊？哎，哎呦，我都多少年没见到他了，要再不回来呀，我怕我都不认识他了。
2: 奶，回头我们给爸打个电话，催催他。
1: 今天就打。

0: 爸在镇江被抓了，啊！被抓了？嗯，你见到了？
1: 见到了？为什么呀？没看见，我也不知道，老天爷的事儿。你爸一辈子都没做过什么坏事儿，为什么要抓他呀？
2: 老天爷能把他怎么样啊？阿丽，妈，爸单位来人了。
3: 这位是我们外贸局党委王副书记，老人家，请节哀。
1: 为什么？
3: 何长生同志是个好同志，刚刚才入了党，就不幸去世，实在是太可惜了。
1: 你胡说什么呀你？伟星。

0: 你们俩就先别管了，我先去找赵世芳赔偿和单位抚恤的事儿，就交给我和魏国吧。
1: 妈，你别哭了。

0: 那我走了。
1: 嗯，
2: 主要就是不放心我奶奶。
1: 真怕妈和奶奶挺不住。
2: 爸走了，可是这个家不能散，我必须得打起精神来，还有好多任务没完成。老二这算出去了，老四、老五、老六还没扒上饭碗子呢，将来后面这几个都还要嫁人。
1: 一步一步来吧，爸这是见义勇为，按理说能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0: 你说跟谁说离去啊？不该走的走了，该走的倒还活着。
1: 老天爷也要用人呐，能干的都收走了。
2: 不知道这人活着图个啥？
1: 你可千万千万不能这么想。谁倒了，你也不能倒下。孩子还小，还没成家立业，亲家公没做完的事儿，都落在你。

0: 你见上了，你得担着。
1: 有时候我路过河边，我真是想一头就扎进去算了。
0: 秦家，可千万不能干这种傻事儿啊！
2: 婶儿来了，
0: 啊，我也该走了啊，亲家，我走了，
2: 谢谢啊，哎，
1: 我送送你，
0: 啊，别别，
2: 我来送吧，
0: 别别，
2: 我暂时回来住，你那边不顾了，见我能行？爸不在了，我就怕底下几个小的造反，
1: 这后边还要找对象。结婚生孩子，还有这么多事儿。
2: 妈，你别愁，一步一步来啊。反正以后碰到任何事情，咱们三个商量着办。
1: 你爸生前喜欢建国，觉得建国就像个儿子，让建国当家吧。
2: 阿奶，我这么想啊。一个家容不下三姓人，爸是认可建国，建国的心也都在这个家，但下面几个都是女孩，建国可以给咱们参谋参谋，当一员大将，具体事儿呢还是咱们三个商量了拿主意。
3: 就听阿丽的，建国呢也不会不帮忙，但遇到事情还是我们自己拿主意。
2: 爸也算是见义勇为，怎么着，单位里应该有一个顶替的名额。
1: 你爸那功，都不知道能不能顶。
2: 我明天去单位磨磨，必须给个说法。一个顶替名额是起码的。
4: 我跟你爸可是多年的同事啊，那但凡有个机会，你说我能不考虑？我会不考虑吗？
5: 那就是有人从中阻拦。
4: 没有任何人阻拦，你呢，耐心一点，稍微等一等，等下次招工有了名额，自然就给你安排。
5: 那您给我写个保证书。
4: 哎，你看你这丫头，
5: 张叔，我也是没办法啊。
4: 那我给你口头保证行不行？最晚两个月。
5: 两个月？
4: 等那个高考结束后，行不行？

0: 的工作得给我。
1: 凭什么呀？我是老四，你是老五，你搞清楚顺序啊。
0: 爸以前说了，他将来的工作就是给我
1: 编。你再给我编。
0: 我，
1: 你有证据吗？
2: 别吵了。
3: 你明年不是高中毕业了吗？毕业就能考大学了，这个机会让给老五。
4: 我不考大学，我要工作，我要独立。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吴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嗯，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嗯，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嗯，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啊。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5天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你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嗯，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我就懒着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
3: 嗯，
2: 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2: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3: 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1: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192.66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

0: 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熊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共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2: 共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1: 那这个共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3: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1: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共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2: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共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1: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4: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共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0: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1: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3: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1: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5: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3: 因为是共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3个模块，第一个呢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5: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2: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是

0: 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1: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0: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2: 刚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3: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这4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2: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3: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3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2: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4: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2: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5: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它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0: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6: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 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啊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人，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4: 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7: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8: 你好，
9: 你好，
8: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9: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8: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9: 叔，来啦。
8: 阿公你好。
9: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8: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9: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五次。
8: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9: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心率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觉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适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10: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8: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11: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8: 先评估后享受。
11: 是的，是的。
8: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11: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三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8: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11: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 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毕竟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8: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12: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11: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

0: 看啊，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啊，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啊，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都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啊，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啊。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啊，就不是说啊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困难的啊，这种叫困难群体啊，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啊，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1: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哈。今天的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2: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3: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15-55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啊。我们省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失衡，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长护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时间，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啊，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4: 从攻陷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1: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康的食品进行了更好的结合。

0: 我们是参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4: 大家好，我是刘文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风土人情。
3: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一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4: 通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通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非常高。
3: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4: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5: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3: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4: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来推广，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3: 刚通过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博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4: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做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3: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4: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3: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

0: 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的历史，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1: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0: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三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

0: 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1: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0: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六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2: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了。
0: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us a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it's very special. But we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we had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started in Haikou at the expo. Every year is special because we have new products that we're launching. Like last year, we had Canadian Royal Milk. They had goat milk that they launched here.China has so much to offer. When I came her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work of Chine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and making things happen. And everything that I have received her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very hospitable, very friendly. And Canada and China have very good, deep, friendly people-to-people ties,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nd it goes back to centuries. So I think Canadians know China.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Canada. We have had this relationship for centuries. And I think we want it.Continue that momentum and grow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0: 源于生活，精于科技，归于健康。地大物博的加拿大与海南虽然相距千万里，但是有着许多显著的共性。今天我们探寻的是国货好物，明天我们探索的是机遇与合作。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约。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当我们跟着桨板在翡翠般的水面穿行，才真正读懂松涛水库备受关注的深层意义。它不仅有千岛映湖的美景，更藏着琼西北发展水密码。我们此行也正好遇上了海南省淡水鱼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在松涛水库开展专项采样。一场关于这座水库水下健康的解码就此开启。
5: 他们这个生命力还是挺旺盛的。
6: 这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种，海南长臀鲳，就是我们的白骨鱼。这是我们松涛水库的明星物种，攀鲈。我们海南常说的是过山鲫，你看它这个鳞片非常硬。枯水期我们能有20多种，今天可能就是10几种。
1: 对蔡兴伟团队来说，松涛水库的野外采样早已是常态。他们常年聚焦这座海南最大饮用水源地，循着水库水源追踪鱼群踪迹，分析物种特性，用一组组科学数据解读松涛水库的生态健康密码。
7: 97.87，
6: 我们刚才从网上拿上的鱼后，我们还要到现场来测定它的这个基本的生物参数。
8: 从这个鱼身体上能读取哪些信息呢？
6: 就比如这条鱼，这是我们的鳞鱼，后面我们取它的鳞片，清洗干净后能看到它的年轮，就可以判断出它

0: 生长的情况。像我们白骨鱼，就是它喜欢的水就清澈干净的水，所以说有它的存在，我们可以就是初步的判断这个水质还是很好的。
1: 它们不仅是游动的生命，也是河流健康的代言人。
0: 鱼的种类越多，就证明水体的一个营养盐啊，各个饵料生物它的那个食物网更复杂，证明这个水质就它的稳定性、水生态性的稳定性就更好。所以说鱼跟水是息息相关的。
2: 一次次弯腰采样，一组组数据记录，蔡信伟和团队用脚步丈量南渡江的每一段支流，并为这些鱼类留下一张张精准的证件照。这些影像不只是识别鱼种的身份证明，更是记录松涛水库生态变迁、留存南渡江生命记忆的珍贵载体。
0: 这是旅行家花曼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的时候在海里面、海沟里面繁殖，后沿着河流回到我们南渡江的上游，性成熟了它就回到海洋。后有的鱼类呢，它又是定居型的，它又不会去到处乱跑，我们松涛水库的须迹它就留在松涛水库了。
1: 这上面每一张鱼类证件照的背后都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故事，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您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录过程？
0: 海南的鱼多数山山水水溪流里面找到鱼是非常难的。盆唇华鳞，这是我们极微的鱼类，当时我们为了找这条鱼，我们跋山涉水，在走了将近2公里的这个溪流的山路，到处寻访这个当地的渔民、保护区的人员配合我们，以后好不容易采集到它。现在全国有这个鱼的照片也只有我们。
2: 从山川溪流到雨林深处，蔡信伟团队走遍海南的山水之间，追寻着珍稀鱼类的踪迹。这份大海捞针般的执着，源于为家乡山河建立完整生态档案的初心。
0: 我是海南的，从小也是抓鱼，就长大了，现在也是抓鱼，他们也就习惯了。然后我们团队一直在开展着我们海南的这个水生生物保护，特别是鱼类的这个保护工作，就是想让我们海南的鱼类，我们儿时能看到的鱼，重现在我们的眼前。
1: 听了您的介绍之后，我觉得我们再翻看这本图鉴的时候又是不一样的感受了哈，了解了背后更多的故事。这每一张证件照的背后不仅是一个个物种的存档，那它也是我们解读南渡江生态密码的钥匙。
2: 从爱好者到守护者，蔡信伟团队里的年轻人甘愿风里来雨里去，他们监测的不只是一尾尾鱼，更是松涛水库乃至南渡江流域完整的水生态系统。这本图鉴里藏着他们的青春足迹，更藏着从治水到治水之后松涛水库养水的深层智慧。这份智慧正顺着南渡江的水流滋养未来，

0: 新音乐新力量，原创音乐唱给你听。欢迎大家来到音乐新旅程节目现场。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想要创作一首关于新年团圆的歌曲，很特别的，来和我们说一说。
1: 其实我一直都在外面工作，然后呢出差非常多，当时也快要过年了，大家都在喜庆的往回赶，尤其我看到广东的很多新闻，大家骑好多人骑着摩托赶好几百公里，对吧，回家，他的那种精神特别特别感动我，我觉得我一定要表达出来，对吧。我发现小羊我就特别喜欢，对吧，大家平时看到小羊非常可爱非常温顺，但是他非常有自己的力量，我就以小羊过年写了这首歌。
0: 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聆听美好的歌曲吧。好，现在呢一起来欣赏小羊过年。

0: 子恩来到我们音乐新旅程的舞台。首先想问问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励志歌曲来到节目现场？想通过这首歌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初印象？
1: 大家好，我是长笛乐手子恩，非常开心来到音乐新旅程和各位听众观众见面。我一直很喜欢看的最远的地方这首歌，它不仅仅是我那个年代的一个很怀旧的金曲，那这首歌传递给我的是勇气还有向阳而生的力量，所以我希望用我的歌声把这份勇敢和底气传递给每一个正在追梦的人。
0: 再次感谢子恩的精彩演唱和暖心访谈，也祝愿每一位心怀梦想的我们都能跨越风雨，奔赴山海，抵达自己心中最远的远方。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移动日的赛事精华。那么在比赛的前两轮过后呢，总共是有三位球员共同占据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分别是小麦、韩国球员金柱亨以及英格兰球手乔丹史密斯。在第一轮比赛当时是国后是有四人并列领先，第二轮缩减到了三人，不过仍旧有17名球员的差距啊，只是在三杆范围之内。那麦克多伊作为2023年的赛事冠军，在第一轮是打出了一个负5的65杆，在第二轮是交出了负4的66杆。金柱亨同样也是打出了两轮跟小麦一样的杆数，不过在昨天的第二轮真正抢尽风头的是英格兰球员乔丹史密斯，他在第二轮是打出了全场最为惊艳的低于标准杆7杆的63杆，一下子便提升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他们三人的两轮成绩都是131杆，低于标准杆9杆。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第三轮的领先榜。第三轮的比赛因为是遭遇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没有能够如期的开始。现在的领先榜上还是榜单的前列啊，跟第二轮过后一样，因为还有很多球员没有能够开始他们今天的这个移动日的较量。这个北海啊本身便是以大雾天气著称。第三轮比赛今天算上这次已经是第二次被大雾袭扰。那么在昨天的第二轮呢，英格兰球手马修·菲兹帕特里克也是表现非常的出色，他打出了一个65杆，只落后一杆。那2021年的赛事冠军韩裔的澳大利亚球员李民宇也是打出一个65杆，两人一起排在并列的第四位。赛事的卫冕冠军克里斯·加特拉普以及本土的名将2024年的赛事冠军罗伯特·麦金泰尔他们与其他五位球员一起以133杆低于标准杆7杆的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六位。好，这边先来看维克·霍夫兰在12洞小脚推柏林后方的回推力道稍微的推短了一点。那如果小麦能够在这周顺利夺冠的话，他将跟琼拉姆、泰瑞尔·哈顿一起都是以一个创纪录的五次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能够被书写进高尔夫的史册。小麦从2023年以来呢，总共是收获了7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这其中就包括了4场劳力士系列赛、2场大师赛以及一场英国公开赛。并且小麦现在在迪拜竞赛的这赛季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二的位置啊，瑞德是排在第一。那小麦如果能够夺冠的话呢，他将距离追平科林·蒙哥马利的八次迪拜竞赛总冠军的记录啊更加的接近一步。目前他已经是四次赢下了哈利·沃尔宁奖杯。刚刚查哈拉一个跑帕推，这边是亚诺斯科特，我成绩已经是掉到了正四啊。两轮过后，他当时是一个负二的成绩，压线获得了晋级。赛事的晋级线便是138杆，低于标准的两杆。那斯科蒂·舍弗勒这位世界第一，在第二轮只打出了一个72杆啊，两杆之差被淘汰出局。这也是他近四年以来第一次在比赛中遭遇淘汰。那另外参赛的两位中国球员李浩彤跟吴阿顺也是被淘汰出局。李浩彤的两轮是打出了143杆啊正三的成绩，吴阿顺是打出144杆正四。好，13洞这边维克多·霍夫兰的开球422码的四杆洞。今天的天气啊除了大雾之外啊，现在哪怕雾气消散啊，明显的也是天色阴沉了很多啊，不像前两天那样的晴朗。稍微充数了一点。斯科特这边的一个近距离的推杆保帕，没问题。
他在2024年的赛事当时也是非常的接近冠军啊。那年他是在最后时刻被罗伯特·麦金泰尔追赶上，麦金泰尔在2024年的赛事在最后一动是推进一个22英尺的小鸟推，用一种非常戏剧性的方式啊，领先了斯科特一杆。霍夫兰这杆还剩102码到旗杆。后方好，来看这边查克拉柏林后方边缘处的回推，也是一个保帕。力道不够啊，推短了，这样的话呀要吞下一个 bogey。 那在这场比赛进行的时候呢，全世界范围之内啊，也是还有一场重量级赛事啊，便是女子的大满贯赛依云锦标赛。这场比赛中总共是有六位中国球员参赛，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内里科达争取年度第三场大满贯赛胜利啊，以及个人第五个大满贯赛冠军的奖杯，同时也是力争实现全满贯的一场重要比赛。但是呢，他在这场比赛因为首轮表现不佳，只打出了74杆啊，打一个正三。尽管第二轮是交出69杆，但是总成绩还是一杆之差，没能获得晋级。科达上一次没能获得晋级的赛事还得追溯到2024年的美国女子 PGA 锦标赛。但是说起来也是有一点玄幻的这个因素啊，科达向来在依云锦标赛没能都是找不到自己的状态，他历史上的参赛最好成绩也只是一个并列第八的名次。十二洞这边 JJ Spaw五杆洞的第三杆，还不错。相对于这个阴天来讲啊，今天可能唯一的相对有利的比赛因素便是今天的风不算很大。本身这个球场在有没有风的情况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难度维度啊，

0: 十二洞斯德长距离的小鸟推。
1: Damn it, Adam.
0: 力量差的比较多。查克拉

0: 这场比赛也是同时得到了 DP World 巡回赛跟美巡赛的联合认证。那实际上另一场比赛在美国进行的 ICU 锦标赛啊，也是美巡赛跟 DP World 巡回赛双认证。那场比赛也是同样的两位中国球员参赛，分别是丁文一跟窦泽成。那两轮过后呢，丁文一是排在并列的第36位啊，窦泽成则被淘汰出局。好，这边维克多·霍夫兰的第二打。还不错啊，接下来还是有机会来抓鸟。好，斯科特这边保帕推，还是没有能够推进啊，名次进一步的下跌，现在来到了正五的这个成绩。看亚当斯科特这个，尽管面相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头发明显的白了，这个年纪已经奔着是像一名老将的这个方向发展了。同时 ICU 锦标赛那边啊，目前领先榜首位置的也是一位老将卢卡斯格罗乌尔。他在两轮比赛过后是低于标准杆13杆，127杆，目前是2杆优势保持领先。好，维克多霍夫兰这边推 Brady 走一个左线，目前负一的成绩啊，也是比昨天的晋级线要稍微的又低了一杆。好，在这支 Brady 推进重新回到了负二，单轮下来是3鸟3bogey。好，这支 SPO 来到了13洞的 T 台，422码的4杆洞。稍微偏了一点啊，偏到了球道右侧的长草。
1: Yes. Yep.
0: 斯科特的开球，今天这个开球上球。

楼道的成功率确实是有点低呀、啊。这侧的球道原本就很狭窄，稍微冲出了一点。霍夫兰今天的标杆率也确实是低了一点啊，只有一半的这个成功上了果岭。嗯，但这杆很漂亮，稳稳停在旗杆的右侧。还是在十五洞这个三杆洞，今天的旗位应该差的比较靠前啊，现在只有110码的距离。打这个前方啊，漂亮，小球基本上是停在了洞杯口了，差一点点制造了一杆进洞。这是到目前为止第三轮看到的最为精彩的一杆。这个旁边的球迷也是模仿了这个维京人的这个划船的动作，这个之前的世界杯上挪威的这个球迷便在赛场上做出过这样的庆祝动作。现场的工作人员也是敲响了鼓，尽管这个不是真正的维京战鼓，来自挪威的名将维克多·霍夫兰。好，这边维克多·霍夫兰已经来到了十五洞的果岭，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可惜了，又错过了。球出去的一刻已经是偏到了右侧。好，亚当斯科特开球虽然偏了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好球，但是之后有一点上坡。好，还是十五洞查卡拉啊，这是一个死鸟啊，近在咫尺。两个 birdie， 但今天已经吞下了四个 bogey 了。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距离领先组的球员开球还有将近3个小时。

JJ Spot， 就是回切的第三杆短了一点啊，这种保帕应该问题不大。亚当斯科特推 birdie 一点点上坡，差了一点。现在看这个现场啊，还是有一点点的雾气，这个大雾还是没有能够彻底的推干净。这是 Spot 的保帕推，可惜差了一点，这样的话吞下 bogey。好，维克多·霍夫兰16洞攻果岭。攻果岭离杆很漂亮啊。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了，以霍夫兰的这个推杆的水准来说啊，16洞查克拉攻果岭离杆。

0: 扎克拉也是精准的一杆放到了旗杆附近。这个 spot 阿四的十四洞的 T 台也是一杆能直接打上果岭啊，但是目前来看呢，这个球很难停住。十六洞这边霍夫兰的墙角推，一点点的小的右线顺利的推进，成绩来到负三。今天的第四个 birdie， 但今天也吞下了三个 bogey， 好在 bogey 都是出现在前九。斯科特十四洞的第二杆顺利打上坡啊，接着坡往下滚。十六洞查克拉推 birdie， 他这次要很平啊，但是偏右了一些。好，这里 spot 十四洞上来之后有老鹰推的机会。这洞在上一轮比赛是总共出现了八个老鹰。好球推到洞背附近啊，接下来基本上一个小鸟是跑不了了啊。罗霍夫兰来到了帕三的十七洞，190码的长度。
1: Oh my god！
2: How's that back to the green？
3: I am. Just be angling this one.
0: 还是十七洞的 T 台，接下来是查卡拉。查卡拉本周的击球啊，铁杆方面还是非常的出色。目前他手握三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冠军头衔。Jade Spot 这边推进 Birdie， 成绩来到负五。今天的第四只小鸟只吞下了一个 Bogey。而且这只小鸟也是很好的弥补了上一洞的损失。斯科特这次应该能把握住吧，好球终于是进了，成绩来到正四。好，查卡拉这边也是有很好的机会。上来之后向右侧转过去，稍微偏了一点。好，斯科特来到了十五洞，这个三杆洞。这个洞也是在今年啊，刚刚被调整回了十五洞，这是2019年首次梅伊湖星俱乐部承办苏格兰公开。

赛的这个设置，上届赛事这个洞啊还是被放在了六号洞的位置。霍夫兰17洞，走左线，左线没够啊。

0: 十五栋 JD Sport 这边，这个洞也是有一杆进洞的大奖。十八洞维克多霍夫兰的开球，一点点的右曲，这个运气稍微差了一点啊，冲出了球道右侧之后，正好陷在一块稍微深点的一个长草的位置。之后是查卡拉的开球，他这个右曲有点厉害啊，这个球应该是会冲到长草这边。反而他最终的落点还好。这是 Spot 下坑球。球停不住啊，但要小心，千万不要滚到对面的这个沙坑。
1: Look where my feet are. Look what I feel on my feet, and look what's at the ball.
0: 这边斯科特小鸟推方向其实很好啊，但是力量不够短了。这边宝帕推刚才看的也是让人觉得有点心悬着啊，这力量有点大，小球也是在洞杯上蹦起来了一下。这个 SPA 十五洞这个距离的宝帕推，哇，推的已经很棒了，但是还是要吞下 bogey。 查哈拉的第二杆。

这边霍夫兰还剩152码到旗杆。大前方，再往前走一点，

泽特十六洞的开球。今天应该也是一个前期位啊，461码。开球没问题。然后是 JJ Spot。这个没有海风的情况下，这像这样宽阔的球道，还有大面积的果岭啊，是可以让球员们充分的去施展进攻的这个欲望啊。过去几届的冠军的胜杆都是在-15之上，但是一旦起风的话呢，这个惩罚性的长扫啊，也会让这个难度啊陡然变得很高。现在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是61杆。2022年的时候创造的。沙哈拉推 birdie 推到旗杆附近，

霍夫兰十八洞，上坡之后是接下坡。沙哈拉十八洞爆爬推，可惜了啊！这样的话，一个高于标准杆的成绩结束移动日啊。单轮正三的七十三杆。这边霍夫兰也是爆爬推，收官洞就到一个帕，单轮69杆，总成绩目前是负三。距离 SPA 还剩173码的距离到七杆。Thank you.

这边斯科特公国领了一杆，还有156码。好球。好看，这里 Swall 16洞推 Birdie。有点点下坡、啊。

这边看亚当斯科特。推进成绩来到正三，也是一个好的势头啊，连续的抓到小鸟。看起来也是似乎彻底扭转了这轮的颓势啊。这里是爆爆发推。再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距离领先组出发还有两个多小时。球员身后的这个名字后的这个星星啊，表示他们赢下过劳力士系列赛的这个场次。场外是四次冠军啊，马修、李明宇、麦金泰尔、加特拉普、维克多、佩里兹啊，都是各有一冠在手。十七洞斯科特，190码的三杆洞。好，再来看 JD Spot。非常漂亮的一杆。卡勒姆希尔还剩164码到旗杆，目前是负四的成绩，今天是一个右前旗。好，这边贾斯汀·托马斯还剩156码，这边也是刚刚开球啊。

0: 真是应该掉进沙坑了。好，亚当斯科特是七栋，一个上坡推啊。力量还不错啊，方向稍微偏了一点点。这对 SPA 被 birdie。胜利拿到了3秒，现在成绩来到了负5。斯科特这边保帕推。顺利的保下了帕，汤米这边八号中就到帕。今天的成绩卡上是喜忧参半啊，出门一鸟，但紧接着一个 bogey， 然后再是一鸟，又一个 bogey， 目前是3鸟2 bogey。 安迪苏利文这边下坡推进好球，看 GT 沙坑球，安迪苏利文来到二号洞的 T 台，看球偏了，好球啊，一点点的右线也是顺利的把握住了。好，卡勒姆希尔二号洞推 birdie， 一个右线右到左，稍微多了一点。好，一号洞这边方向不太好啊，汤米来到了9号洞的 T 台，222码的距离，这个也是整个球场的一个签名洞之一啊。说到这个洞的设置，还是有点点的这个趣闻轶事。原本文艺复兴俱乐部的球场所在地是二战后英国林业委员会种植了一大片的松树林，然后呢，为了建设球场呢，也是清理了近万吨的木材，才露出下面的沙丘。然后呢，也是保留了部分的树木在球道上，增加一些视觉上的层次感。那同时呢，这些树林也是被当作跟它相邻的穆菲尔德球场的一个谈判的筹码。 然后呢用这些树林去换取了穆菲尔德的海边的一片沙丘啊。那么同时呢，福星俱乐部在获得这些沙丘之后呢，就顺势将球场延伸到了海岸线，新建了从第八到第十二栋这几个栋啊，就包括了九号栋也是因为其独特的景致啊，被称作是皇冠上的明珠。那整个球场的设计思路也是在传统的明克斯风格之上啊，加上了一些现代的元素，让球场充分的融入了整个东洛西安海岸的一些风貌。好，这边卡勒姆希尔帕三的三号洞201码，
1: 发挥上
0: 现在这个还是有雾啊，
1: 再
0: 见 JT 也是在三号洞

非常不错。

美国球员卡斯蒂略上坡，新世元这边九号洞的小鸟推，哎呦可惜啊，只差一点点。一号洞戴维斯下坡的小鸟推

好，汤米这边九号洞的小鸟推，非常的干净利落推进。成绩是负五，在九洞下来之后，四秒两的 bogey。则的十八洞，远距离的推杆送到旗杆附近。

好，尼克泰勒九号洞的开球，222码。好，18洞，左到右的下坡。这个 spot 也是结束比赛，单轮67杆-3的成绩，总成绩是-5。应该说移动日表现还是相对要好一点。康纳斯九号洞的开球。哎呦，这一下直接滚动到了沙坑里。阿米塔吉也是刚刚出发，还剩266码。奥利弗林戴尔也是一号洞的第二打，263码。

0: 那个人。
1: 南福克斯五号洞 ，Free Birdie， 嗯，有了好球啊，稍微偏一点就会弹出去啊，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小鸟。JT 来到了四号洞的 T 台。哈顿六号洞的第二杆还剩166码，438码的四杆洞。尼克泰勒九号洞的第二杆，以前是偏到了长草区，回切的一杆。

九号洞可林康纳斯保帕推。力道推短了，其实方向还是不错的。

JT 四号洞公国岭一杆。落得非常的稳，停在旗杆附近。阿米塔奇一号洞的小鸟推，有了有了，好球！开局非常的顺啊，开门红，一出发就抓到了小鸟。本周抓到的七个 birdie， 那也就意味着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啊。卡勒姆希尔这边刮了一下东北口，好，零号洞泰瑞哈顿这边，好球。JT 四号洞的小鸟推，六号洞莱恩福克斯，偏了一点。

瑞德的第三杆。JT 来到了五号洞的 T 台。又是一次精准的铁杆攻果岭。

球。今天的第六只小鸟，萨勒姆希尔，很深的一片长草啊，好，瑞德这边一号洞的小鸟推，目前他还是迪拜竞赛积分榜的领跑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就力道稍微小了一点。希尔的第三杆，米格雷奥兹也是刚刚出发，267码到旗杆。

JT 这边，五号洞的小鸟推。嗯，力道大了，又磕了出来。

安迪·苏利文四号洞长距离的下坡推。哦，差一点点啊，很可惜。

苏利文，目前是负七的总成绩。瑞德的开球，二号洞。这题来到了帕斯的六号洞，438码的长度。艾瑞哈顿在帕五的七号洞的第二杆，两杆顺利的送了上来。国岭旗杆这个位置啊，落球区非常的狭窄啊，两侧全都是一个下坡，正好处在一个小坡顶上。

华顿，之后的老鹰推两杆顺利送了上来啊。稍微偏了一点。

梅森纳，美国球员。好的，顺利送到了旗杆附近。JT 开球稍微偏了一点，但是问题不大。

好，杰拉德一号洞的 birdie。二号洞这边，瑞德的龚国岭一杆。第二杆非常精准的送到了旗杆的附近。三号洞阿米塔吉。好球，一个长距离推杆直接灌洞，一只精彩的小鸟。今天开局很顺啊，出发后的三个洞已经是有两只小鸟进账啊，现在距离领先组出发还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今天梅森纳、美国球员以及西班牙球员埃桑德罗·德雷都是打出了负五的成绩。杰拉德来到了二号洞的 T 台，这边距离国岭前端还有270码。来看大流士范德利尔啊，距离旗杆还有290，旗杆的距离国岭前端20码左右。开球很不错啊，方向也很好。好，克拉克一号洞的第二杆，这个球啊出现了严重的偏右的情况。瑞德第二洞推 birdie， 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啊！好球，顺利的拿到这只小鸟，成绩来到-6。今天啊，这只鸟已经是本周抓到的第10只小鸟。梅森纳18洞推 birdie， 好的推进。一只小鸟结束了移动日的比赛啊，尤其是后九非常惊艳，抓到了4只小鸟，收官3连鸟，单了64杆。

0: 还是切得非常不错，这洞能够救回一个帕。泰瑞尔哈顿在八号洞的公国岭，448码的四杆洞，第二杆。哎呦，稍微短了一点啊，再往前一点便能够沿着这个坡往旗杆方向滚动。感觉现在的这个雾气啊，似乎是稍微小了一点。瑞德三号洞，201码的三杆洞。好球。这洞如果是在有海风的情况下顶着风打会非常的费劲。好在今天这个虽然说不是很晴朗的一个天气啊，但是风不是特别小。球场文艺复兴俱乐部所在地啊，苏格兰的东洛西安是一个郡，它是从爱丁堡一直向东啊延伸到了海岸，这里也是被称作是苏格兰的滨海高尔夫海岸，拥有着超过40英里的海岸线，金色的沙滩和连绵的乡村。那对于这个地方来讲呢，东洛西安是苏格兰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在最近这几年呢，也是每年能够给当地带来3.7、3.8这样的3.78这样一个亿的英镑的经济效益啊，并且也是给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全职工作岗位啊，每年也能够吸引到150万以上的游客。那除了高尔夫以外呢，游客还很青睐这里的苏格兰海鸟中心，包括一条沿海的徒步路线，这里也有一些古老的城堡。那根据他当地官方的统计呢，每个到这里旅行的游客呢，会在这里停留3.5晚，说明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深度旅游的目的地。那同时，北贝里克呢，是距离复兴俱乐部最近的一个小镇，也是典型的苏格兰海滨度假地。从爱丁堡坐火车大概30分钟左右就能到，因为便捷的交通啊和出众的景色，也是被当地的媒体评为英国最宜居的地方。整个小镇拥有美丽的沙滩啊和众多的岩石池，适合散步和赶海。那这里的有一个靠近近海的岛屿叫做巴斯岩，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北方唐鹅的栖息地，是观鸟的一个绝佳去处。那同时，北贝里克呢，在它的这个镇上的主街上有很多独立的咖啡馆、精品店跟画廊，还有一些蒸汽朋克的咖啡馆。那每年8月，这里还会举办一些海边的艺术节等等。当然，如果是去到英伦三岛，尤其是苏格兰，高尔夫还是最重要的当地的文化体验。高尔夫运动从这里走向了世界。那同时，苏格兰呢也是以起伏的高地啊、星罗棋布的湖泊、古老的城市而闻名。从历史悠久的爱丁堡，到充满活力的格拉斯哥，再到风光非常壮丽的天空岛和尼斯湖啊，也是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一个旅行体验。好，这边一个左曲啊，应该是掉到了沙坑里啊，没有，正好是越过沙坑，停在了国林左侧的这片长草当中。回到一号洞，尼克莱和一高，
1: 这
0: 264码到旗杆。那文艺复兴俱乐部这个球场的总长度是7282码，标准杆70杆啊。作为一个70杆的场地，球场的长度也是非常的长了，包括了5个3杆洞和3个5杆洞。而且在它周边有穆菲尔德、北贝里克等经典的林克斯球场。

阿顿在九号洞的击球。瑞德三号洞的保帕推，右侧高一点，又往左斜，稍微偏左了一点。阿米塔基四号洞推 birdie 上坡，好球，漂亮呀！一点点右至左的线。哇，今天的开局手风太顺了，出门四个洞抓到了三只 birdie。这边来看克拉克，二号洞，龚国岭的一杆。嗯，好球。好 ，JT 来到了帕五的七号洞，576码的五杆洞，第三杆龚国岭。今天插了一个左前七位，打到旗杆的正后方，啊，还可以。尼克拉会高一号洞，第三打。嗯，但是没打上，又滚动回来啊。

0: 时启动，拉斯穆斯回告。漂亮，一直精彩的 birdie 成绩回到负二。今天抓到四只鸟，但是 bogey 同样多，也是四个 bogey。再回到一号洞，索伯恩琼森也是切短了，这边如果越不过去，都会往回回滚到长草附近。两颗球在相似的位置。阿三的五号洞阿米塔基。
1: Go！
0: 170码的长度。好，回到一号洞，索布琼恩森，哇，好球，切到旗杆附近。

卡勒姆希尔。哦，漂亮，直接把球切进。今天的第一支 birdie 很好的弥补了之前的一个 bogey。好，尼克莱和一高第四打。

你看他挥高，保怕推。这个距离的推杆啊，不是他的强项，但这次推进。克拉克来到了三号洞，从这个角度看还是有一点雾气啊，雾气没有完全的散去。按照今天这个比赛的进程啊，因为两次中断的影响，第三轮应该是没有办法如期完赛啊。那么对于决赛轮来说啊，那些没有完成第三轮的球员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啊，星期日将会变得非常的漫长，先要完成第三轮的补赛，再接着打完第四轮，然后还要立刻去南下英格兰啊，参加年度的最后一场大满贯赛。瑞德第四洞帕四，418码。丹尼威利特也是刚刚出发，开球偏到了左侧。第二杆先救回到球道。好，再回到瑞德这边，这栋古岭下方啊，便是一片海滩，这片福斯湾的滩涂地也是一个赶海的好地方。

瑞德保帕推没问题。丹尼威利特第三杆，哎呦，哦，还好，正好从那个排水渠的这个喷头的这个地方跃出来了啊。好，六号洞阿米塔吉龚国领了一杆，还剩将近200码。嗯，这杆短了，其实再稍微往前一点啊，正好是可以顺着这个坡度滚动到旗杆附近。今天旗位插的这个位置正好是果岭上这个漏斗型果岭的中心的位置。好球，四洞两鸟。这一梯八号洞开球稍微偏了一点啊，长草这边，不过距离还不算长，129码。一会儿有一个侧下坡，左高右低，阿米塔吉。嗯，第三杆。哦，控制的非常好。好球啊，基本上也是一个死鸟了。七号洞安迪苏利文有老鹰的机会。

老鹰和 Eagle， 差一点点。啊，一个 birdie 也不错啊。九洞下来，七洞下来已经四个小鸟了，尤其是开局的三连鸟。索伯琼恩森，一号洞丹尼威利特。

杰拉德·四号洞。四号洞这个海边的这片滩涂啊，在涨潮的时候，尤其是晴朗的时候，还是非常适合漫步。这是一条海边徒步的好去处啊，沿着这个海边，你都可以一直走到穆菲尔德球场那头。JT 八号洞，Reed 这边是小鸟推，有了好球，2秒，五洞下两鸟一 bogey，目前是负六。索伯乔恩森。现在还在争取剩下最后的三个英国公开赛的参赛席位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那些还没有获得过英国公开赛席位，但是名次最靠前的三位球员啊，将获得门票啊入场券。哈伦希尔这边。JT 来到了九号洞，中岛启泰这边也

克拉克四号洞。嗯，一记长推进洞，非常精彩的一推。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加拿大的印度裔球手

那个料子。啊，这个方向很好啊，力道稍微大一点就能直接切进去了。JT 九号洞，嗯，这栋。

0: 这杆是看这个方向是长草还是沙坑啊，看不太清楚啊。杜普莱西斯，西尔九号洞推 birdie， 下坡推，中岛启泰的第三打，好的好的，再往前一点，第三杆，很不错的一杆啊，接下来很有机会抓 birdie。好，克拉克这边五号洞。
1: Windham，
0: 好球。
2: Okay， gaan op de vlag dan hè？
0: 中岛启泰，一号洞。看出门第一洞啊，能不能推进 birdie？ 推短了一点啊。安迪苏利文保帕推，差一点啊。瑞德第六洞推 birdie， 差一点。现在的这个不算领先组，后面球员差距其实也是很小啊。按照现在组委会的这个标准啊，明天的决赛轮将会变成三人一组，从一号洞出发。那考虑到苏格兰整个英伦三岛处在一个高纬度的地方啊，夏天的时候白昼的时间较长，因此决赛轮预计完成比赛应该不成问题。佩雷斯开球，第二打这个右曲啊，直接偏到了长草。加特拉普卫冕冠军，阿米塔吉推进将来到负九，暂时在领先组没有出发的情况下，冲到了榜首位置。克拉克第五洞推 birdie， 偏左了一点。

来看一下第三轮目前的领先榜，距离领先组出发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的领先榜上，阿米塔吉凭借着单轮目前是负四的当轮成绩啊，总成绩也是来到了负九，冲上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九号洞这边，安迪苏利文。稍微的短了一点，

德雷兹第三打，好球，漂亮。索伯琼恩森，预计现在比赛所剩的时间啊，还够他们打半场啊，再打九个洞，估计天色应该会变晚，比赛将会中断。加特拉普第三打，贝克多佩雷兹一号龙推 birdie， 这个右线感觉不太对啊。苏利文保帕，顺利的救下了这个帕，非常干净的九洞成绩，尤其是出门的三连鸟，现在是负四结束了前九，当然后九的难度会比前九提升一个等级，尤其是最后的三个洞。好球，本周已经是抓到了12只小鸟。回到阿米塔吉这边，八号洞第二杆，看二号洞这边推 birdie。很正的线路，但是力道差一点点。卫冕冠军来到了第二洞，465码的四杆洞。

回到四号洞的郭岭看索伯丘恩森。可惜了，擦了一下洞杯口，如果线路再稍微正一点，或者力道再小一点啊，应该正正好。回到阿米塔基这边，好球，这洞九回怕也不成问题啊。

卢腾也是出发了一号洞，开球也是偏到了左侧。这栋球员们开球普遍都是偏向了左侧这边啊。开球没问题，

啊，鲁特麦金泰尔2024年的赛事冠军，本土的大英雄也是出发了，打一个左曲。嗯，开球没问题。麦金泰尔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遗憾的败给了小麦，小麦也是在最后一动才推进关键的小鸟，以杆的优势获得胜利。但是在一年后的同一动啊，麦金泰尔以小鸟球回应，同样的方式，2024年的比赛22英尺的收官小鸟，终结了苏格兰24年的国家公开赛的冠军荒啊。

好，瑞德七号洞这边是老鹰啊，但是这个距离想要推老鹰，这个难度确实很高，看能不能顺利的送到旗杆附近啊。感觉遇到还是小了一点。

加特拉布二号洞公国岭。嗯，不错。这会儿好像是起了点风啊。好消息是风有助于使这个吹散雾气，但是呢也会给球员们的这个击球带来一定的困扰。一号洞旗杆插在这个最难受的地方啊，偏一点都会往两个不同的方向滚动。往常比赛的移动日啊，都是一个球员们大步向上攀拿分的这个情况，但是在苏格兰公开赛啊，因为天气的变化导致他们的杆数普遍出现了往下降的这种情况。德拉克六号洞顺利的救到了帕，白金泰尔一号洞看小鸟推，嗯，

阿米塔吉来到了帕三九号洞。是，现在这个风确实起来了，不只是移动的这个国领旗在明显的飘。阿米塔吉这边啊，公国领应该非常好，稳稳停在旗杆的右侧。加特拉普推进也会来到负九。

索德雄恩森这边五号洞推 birdie， 差一点。回到阿米塔基这边，九号洞推 birdie， 推进将来到负十啊，很顺利的拿到了小鸟今天的首风，真是顺啊！暂时处在会馆领先的位置，九洞下来抓到了五只小鸟，看看之后转场之后来到后九啊，难度更高的后九洞能不能够维持火热的手感。莱金泰尔第二洞的开球，

0: 哦，是七栋，含共就延金十元。李明宇，第三杆。汤米也是来到了十七洞。哇，差一点点一杆进洞啊！小球感觉已经挂到这个洞杯左沿了，径直的冲了过去。加特拉普，三号洞。十七洞金石元先来推，右侧这道山坡很陡峭啊。
1: This is game number 35. On the tee, the Rolex Series winner at the DP World Tour Championship.
0: 领先组终于准备要开球了。

0: 小麦打了一个大的左曲，这球直接飞到了长草啊。麦金泰尔二号洞走右侧高地往下滚动，威利普斯五号洞好球顺利推进，出门五洞三鸟一 bogey。七号洞克拉克哦，这球啊很可惜啊，差一点点。麦金泰尔三号洞
1: Finish a long though.
2: Yes, mate.
3: Quiet, lads. Thanks.
0: 马修一号洞的第三杆，79码。还不错。
4: This is the final game in the third round of the Genesis Scottish Open.
0: 这边领先组。

0: 终于是来到了出发台。
1: On the day from Korea,
0: 韩国球员金柱亨。稍微偏右了一点。
1: On the tee from England, Jordan Smith.
0: 乔丹·史密斯。开球还不错，小麦一号洞的第三打，回到阿米塔基这边，保帕推，偏了一点点，很可惜。好，回到一号洞这边看马修。腿短了一点，一号洞一个帕，罗伊这边九号洞推 birdie， 走一个右线。小麦一号洞这边，差一点点啊，偏左了一点。那么比赛进行到这会儿的时候呢，在法国那边进行的女子大满贯赛依云锦标赛的第三轮也是已经是完赛了。那么这场比赛总共六位中国球员参赛啊，其中刘依依是连续第二轮打出六字头，第一轮70，第二轮69，第三轮68，总成绩是-6，排在并列第16位。殷若宁是打出了一个三轮211杆的成绩啊，第一轮最好67，第二轮73，第三轮71，-2，并列排在第47位。现在在一人锦标赛暂时处在领先位置的是来自日本的球员柳圭兰。乔丹·史密斯一号洞的第二杆，

马修这边二号洞的开球。偏右了一点。

四号洞，加特拉普。长距离的下坡。

这样金轩结束了自己移动日的比赛啊，也是很可惜在最后一洞吞下一个收官的 bogey， 单轮负四的66杆，总成绩是负七。小麦第二洞的开球，十八洞，汤米这边也是即将结束比赛，推 birdie 差了一点。单轮66杆，总成绩同样也是负七。金柱亨第二杆是偏到右侧的长草，第三杆还不错啊。好球，又到左的线。乔丹·史密斯攻过领杆，还剩72码。好球啊，停得很稳。马修攻国顶的这杆149码，小麦二号洞攻国顶的一杆，奥东克拉克近距离的 birdie 推进，好球。好，再次回到一号洞看金柱亨，力道小了啊，面对这个下坡还是显得谨慎了，非常谨慎。

26度，每个球员击服，推 birdie。好，再次回到一号洞看乔丹史密斯。在东北附近掉线了，偏到了右侧。5号洞，加特拉普。

李明宇三号洞的开球。嗯，好球。小麦二号洞走一个很大的右线。亚特拉普五号洞推 birdie， 有了好球。好，二号洞这边看金柱亨的开球。二号洞是一个有点右狗腿的洞啊。

好，乔丹史密斯二号洞的开球。打得很直，但是直接是冲到了左侧。小麦二号洞这边保帕推，十七洞这边来看基弗。好，这边先来看李明宇三号洞的小鸟推，得益于精准的铁杆啊，这杆直接放到东北附近，没问题，顺利抓到小鸟，本周抓到的第十二个小鸟。九号洞克拉克，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现在所有的球员都已经顺利的出发啊。基弗是排在第一，负十的成绩，阿米塔基掉了一杆，现在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好，马修三号洞的题台，小麦金柱亨第二杆龚国岭

0: terrible miss. Exactly, yeah. There's an argument.
1: 这边乔丹史密斯第二杆，还有169码。

季福这边17栋 Quick Birdie，

七号洞，老鹰推的机会。嗯，好球，一头老鹰，非常的漂亮。好，这边加特拉普，六号洞公国岭的一杆，还有147码。这边乔丹史密斯，公国岭的一杆掉进了沙坑。嗯，这杆啊，没有能够打出来。球亭的位置距离沙坑的前壁实在是太近了。小麦三号洞推 birdie。推一个左线，力道没推够。史密斯的第三打啊，这次终于是给球留出了足够的飞行中上升的空间，第三杆上篮。马修·菲斯帕特里克，小鸟推。罗伯特·麦金泰尔来到了帕三的五号洞，170码的距离。好球，嗯，非常漂亮。麦金泰尔现在是负七的成绩，还落后三杆。回到二号洞，金柱亨。刚才的一杆也是很悬啊，差一点点掉进沙坑。三杆上来放到旗杆附近啊，这洞就怕应该没太大的问题。小麦的宝帕推，嗯，小麦这一推啊，可惜了。这样的话又掉一杆，跌到负八。本周的第四个 bogey。 基辅这边18洞 T 台的开球，看乔丹史密斯这边推 bogey， 也是掉了一杆啊，跟小麦一样，两位半程领先者都是退到了负八的成绩。苏布琼恩森这边下坡撞过来，好球，漂亮。

麦金泰尔、武豪东、柏林后方一点的这个回推，好球。金柱亨爆发推，救回了帕，将第二轮下来的三位领先者金柱亨出门之后还是维持负九，小麦跟乔丹史密斯已经是还是往下跌了。当然比赛才刚刚开始，对他们来讲的第三轮比赛。加特拉普六号洞有了，漂亮，成绩来到负十，卫冕冠军现在重新站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马修四号洞 T 台这边开球，418码的四杆洞，回到18洞，球到这边击服龚国岭的一杆。这边小麦也是来到了四号洞的 T 台，小麦这边打了一个左曲。四号洞的 T 台啊，风景也是非常壮观。之前也是说到过，在这栋的国岭，包括球道的左侧啊，可以欣赏到福斯湾的风光。这条也是苏格兰的一个高尔夫海岸，球场很密集，风光很壮丽。那如果要选择一条高尔夫旅行的线路的话呢，可以从这里出发啊，花上一周的时间体验周边的球场，在前往苏格兰的时候呢，可以选择飞到爱丁堡机场，然后在机场直接租车自驾。基本上每个球场之间的通行的距离最多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而在机场到达之后呢，驾车差不多45分钟左右便可以到这个东洛西安郡。史密斯这边三号洞 T 台这边开球，起伏18洞，一个大上坡，看起来很像，有了，哎呦，这个方向非常的好啊，只可惜力道稍微小了这么一点点。这样的话，成绩在三轮过后啊，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10杆。总成绩200杆负十的成绩，今天单轮抓到了7只小鸟，只吞下了一个 bogey， 单轮64杆的成绩。马修，四号洞龚国岭。好球，稳稳停在旗杆的右前方。小麦这边鼾声151码到旗杆。

好，再回到三号洞看史密斯。之前稍微偏出了一点点啊，问题不大。

0: 七号洞这边是有老鹰推的机会。错过了老鹰推，来自加拿大的印度裔的选手苏达尔善。七号洞抓到 birdie 啊，完全能够接受。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球场的几个五杆洞啊，确实也是属于相对容易拿分的球洞。老麦的小鸟推力道又是没推够。菲利普斯九号洞，马修四号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没问题。马修顺利的在这洞抓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了负十，跻身并列领先者的行列。本赛季马修也是在美巡赛上有三冠进账啊，是目前整个美巡单赛季夺冠最多的球员之一。尼尔加德十七洞长距离超远距离小鸟推进洞啊，今天已经是六只小鸟进账。来看一下现在的领先榜，现在是四位球员并列领先。按这个节奏啊，明天的决赛轮是一场马拉松式的挑战。
1: Excellence is a process driven by every detail and every moment. Precision, placing every piece exactly where it belongs. Timing, knowing when to strike. Focus, seeing beyond the horizon and making decisions in real time. From the course to the ports,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defines us. That's smart logistics to a T.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This is the Rolex series.

罗伯特·曼尼塔尔这边，古岭边缘的推杆。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沿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马修五号洞T台。

0: 要卖五号洞的 T 台，这也是一个从高处往低处打的这么一个球洞啊。
1: Oh my god, out of it. Go.
0: 嗯，小麦这杆，这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这个球就完全没打上的感觉。好，七号洞加特拉普，嗯，稍微差了一点。

好，金柱亨来到四号洞，龚国领了一杆。170码的距离，往旗杆方向滚动。果岭上也是有一点点漏斗的形状啊，旗杆插在漏斗的中心的位置。小麦这边已经，这是第二杆。第二杆还是不错啊。但是之前的第一打的时候，这个距离短的太多了。如果说小麦前两天的比赛啊，占据领先位置，但是呢，属于一个正常发挥啊，没有说特别突出的表现啊，只是都是在该拿分的洞拿到了分。那刚才的这个洞明显就是有一些失常啊，有点失误的出现。史密斯这一杆啊，稍微短了一点。好球。

把修杰推稍微偏了一点。

苏达尔山八号洞的宝帕推。有点可惜啊。小麦五号洞的宝帕推。小麦这是开局不利啊，背靠背的吞下了 bogey， 成绩已经是跌落到负七了。好，乔丹史密斯四号洞推 birdie。四今天是单轮目前正一啊，小麦是正二啊，李明宇这边还剩150码到旗杆，现在看起来这个雾气基本上已经退散干净了。在经历过雾气的侵袭之后啊，球场的这个草上的沾着水汽会更多啊，变得更加松软。金柱亨四号洞推 birdie， 一个下坡啊，右到左。

差一点点。马修，六号洞的T台。

好，这边小麦。好，尼尔加德18栋。9号洞，苏达尔善。222码的三杆洞。如果是前两天晴朗天气啊，这个球应该能着朝着这个旗杆的方向啊，滚动出更多的一个距离。里面有6号洞。

这栋啊，因为更加接近海边啊，还是多少有些雾气。加特拉普，开球偏到左侧的长草区。这杆短了一点。乔丹·史密斯也是五号洞的第一台。

好球，看这栋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啊，顺利的回血。威尔森九号洞下坡，这个左线是对的，但是力道不够。好，马修六号洞这边163码。之后是小麦，还有143码。

加特拉普八号洞，长距离推杆。

十号洞，俄狄浦斯。好球啊，也是很好的方向，本一只是欠缺了一点点力量。金志恒五号洞，

八号洞加德拉布堡发推。嗯，没问题。现在是多达五位球员啊，占据领先榜的榜首位置。

好球，圣地重新回到了负九。今天的第一个 birdie。

哎呦，小麦这腿也是差了一点点啊。七号洞，麦丁泰尔，没问题，抓到 Brady。好，来看六号洞这边，马修的小鸟推，加油，再走一点，好球。我们六洞之后抓到了三只 birdie， 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马修在推进刚才的那只小鸟之后啊，来到了单独领先负十一的成绩，之后四位球员都是负十的成绩。好，拉斯穆斯霍伊高啊，今天是负五完赛，现在是负九，排在并列第六的位置。再回到九号洞看加特拉普。今天保持着百分百的标准杆上果领率，好，七号洞576码的五杆洞，看马修这一组啊，倒数第二组来到七号洞的 T 台，马修先来打。

秦浩栋，接着来看小麦。开球偏到右侧，这次也是掉进了深草当中。这边裁判啊也是在现场，因为比赛随时有可能就会提前，应该不叫提前，应该叫正常的结束啊。你从时间上讲，这个比赛已经拖了很久的时间了。

好，金柱亨还剩187码的距离。好，但这个雾气啊是处在相对高空的位置啊，球员们的这个视角看啊，还是能够比较清晰的看清楚球场上的情况。

九号洞加特拉普 K Birdy。嗯，方向稍微偏了一点。170码的距离，桥段是米四，六号洞龚国岭。

0: course of arms.
1: Yeah, it's it.
0: Oh!
2: 14洞，罗伊，这个 Birdy 推荐也来到负11。今天的积分卡很漂亮啊，6个 Birdy 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好，这边看李明宇的推杆，推荐来到负10。其实现场天气应该其实已经很暗了，在这个。现场转播的摄像机增大光圈打增益的情况下看着还是亮，但实际上应该已经是接近正常傍晚的这个时候了。小麦的第二打应该是只能先选择到球道，马修这边253码，小麦这边第三打，球还是没有能够出长草啊，还剩205码的距离。小麦的球好像是没上来啊。好，六号洞，乔丹·史密斯第三打。六号洞，金柱亨。

一点点左线，但是线抓的稍微多了一点。十五洞，罗伊的击球。今天旗杆差的应该很靠前啊，只有110码。莱金泰尔第八洞的小鸟推，阿修这边七号洞的第三打，好，六号洞乔丹史密斯爆发推。好球，精彩的爆帕。今天在经历了一个出门的颓势之后啊，手风逐渐的有所缓和。七号洞是这个本周下来球场最容易得分的一个球洞啊，一个距离适中的五杆洞，而且这个球道非常宽阔，果粒面积也很大，

但是这个距离稍微有点尴尬，之后的爆发推啊，以小麦今天的这个状态，很难说。哦，索伯·琼恩森。

有了好球，成绩来到负十。今天的第四只小鸟没有任何的 bogey 出现，全球三只鸟

要推，顺利推进啊！马修今天是火力全开，成绩已经是来到了负十二。背靠背的 birdie 抓下之后，又是来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小麦的保帕推，一个侧下坡。小麦又是没有推进啊，这个出门之后一路的掉杆。现在的名次已经退居到了二十名开外啊，这个从领先位一路跌落下来，今天已经是正三的成绩了。小麦现在是手握四个劳力士系列赛的冠军头衔，目前的最高纪录是五次，是琼拉姆的。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马修·菲茨帕特里克负十二的成绩啊，今天在七动过后就已经打出了一个单轮负四。凯文·罗伊目前是负十一，单轮目前是负六的成绩，排在单独的第二位。基弗·索伯雄恩森、加拉特拉普以及李明宇现在都是负十的成绩，排在并列第三的位置。马修这边八号洞的 T 台，好，小麦八号洞这边准备开球。感觉小麦这个开球又有可能冲到球道左侧啊！哦，还好这次是及时的刹住了。加特拉普第二杆，非常棒的一杆啊，落到果岭的前方，今天是一个前七位。李明宇八号洞，李明宇这推，今天为止啊，抓到三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 负十的总成绩。麦金泰尔这推啊，差一点点。前九洞很干净，没有 bogey， 不过也只抓到两只小鸟。回到七号洞球道，看金柱亨还剩225码的距离。

今天一个前期位，整个这一七号洞啊，就是一个从高往低的走向。这杆大的后直接冲到了果岭后方。

威利普斯十二洞的第三杆打过了一点，乔丹史密斯同样是七号洞，也是剩205码。

石壕洞这边加特拉普，右道左的一个侧下坡的小鸟推，线还是差了一点。马修这边球是埋进了深草区，八号洞的第二打。现在随着这个天色渐晚啊，并且雾气没有完全消散啊，现在的这个能见度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高了。八号洞小麦。还剩221码，这次打了一个左曲啊，看他的这个神态啊，神情，这球应该又是偏到左边，

0: 嗯，没有能够停住啊，冲得稍微过了一点。哦，这边17洞，493码的四杆洞，看加萨拉普的开球。
1: Shit, I'll be right in it.

菲利普斯，往发推，这种吞下 bogey， 稍微偏左了一点，

史密斯七号洞，玻璃后方回推啊，老鹰推，能够两推抓一只鸟就其实已经很好了。好球好球，继续向着旗杆的方向滚动啊，基本上一个 birdie 是稳了啊。马修这边球到沙坑里了，第三打短了一点啊，看起来很有可能守不住这个单独领先位了。索布球恩森是三洞，好球，这只 Brady 让他的成绩也来到了负十一，背靠背的小鸟让他跟罗威一块儿，现在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小白八号洞第三杆，感觉力道不够啊，今天至少从前九来看啊，完全的状态不在线。金柱亨，克拉克这边十四洞小鸟推，非常的干净利落啊。马修这边保帕推走左线，感觉线还是大的。上白这边八号洞保帕推，好在这次终于是成功的救回了帕，要不然的话继续的往下跌啊。这个小麦第一轮是负四，第二轮也是负四啊，第三轮目前是正三的成绩。啊，现在第三轮啊，裁判已经在场边等候最后的指令啊，第三轮极有可能要随时会终结啊。好，这边啊，球员们开始离场了，看来这个第三轮比赛实在是没有办法如期结束啊，现场的这个比赛条件还是不能够满足，这是也是北海著名的苏格兰海雾啊，已经是带来了数次大雾的延迟。那么在目前的领先榜上是三位球员暂时处在会馆领先，凯文·罗伊、索伯琼·恩森、马修·菲斯帕特里克都是负十一的成绩，身后有五位球员一起处在并列第四的位置。在领先榜的榜单的第一页只有两位球员已经完赛啊，基弗跟拉斯穆斯·霍伊高两人分别交出了64杆和65杆的成绩。看到负八的成绩，这个落后四杆区间已经排在并列第十二了，总共有15位球员。如果维持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这部分球员在决赛轮都将处在一个争冠的序列当中。目前迪拜竞赛积分榜榜首位置的帕特里克·瑞德现在是处在并列第16的位置。好，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精彩五加球，先来看阿米塔吉在帕三的三号洞，一个长距离小鸟推，

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查克拉在三杆洞15号洞的击球，也是险些制造了一杆进洞。穆加球排在第三位的卡勒姆希尔在7号洞从果岭外直接推了一个右线小球，画出一道弧线啊，掉进洞雷当中。穆加球排在第二位的汤米·菲特伍德在帕三的17洞190码的距离，同样也是险些打出了一杆进洞，小球擦着洞杯的左沿冲了过去。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目前为止我们来看，属于尼尔加德在17洞一个超远距离的长推杆进洞。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苏格兰公开赛第三轮赛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3: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沙漠与海洋两种在人们眼中很难联系到一起的地理环境，但在中东地区却有一座依沙傍海的城市阿布扎比。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其拥有了不同的两极景观。阿联酋依靠石油带来的巨大财富，他凭借想象力在这片空无一物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奢华现代又与伊斯兰文化融为一体的国际大都市。敬请收看行者沙

0: to Liu. Welcome to Kazai Sarab. This is Sarban and Sarah.
1: 你会说中文啊？当然啦，我是中国人。哇，咱们服务太周到了，好大，像一皇宫一样。
2: 这片距离阿布扎比200公里的沙漠，曾是阿布扎比老酋长家族所在的位置。从沙漠中走出的贝都因人对沙漠有着不解的情怀，他们的信仰也告诫他们不能忘记这片养育了他们的土地。为了纪念这片孕育了阿布扎比的沙漠，老酋长下令在这里建立一座阿拉伯皇宫式的建筑。

0: to our beautiful desert. You enjoy the view.
1: 太漂亮了。
0: Over there, you can see our Royal Pavilion Villas.
1: Yes.
0: Like we have rooms, suites, and villas. Wow. It's a very luxurious product with five stars.
1: 所以所有的建筑都是这个酒店，这个沙漠酒店。看来我这个推荐的地方是不虚此行啊。
2: 沙漠中可谓滴水寸金，但在这片沙漠皇宫，巨大的泳池与喷泉随处可见。为了满足酒店的用水，酒店特地在沙漠中铺设了一条近百公里的管道。酒店所在的利瓦沙漠因其高低错落、连绵不断的沙丘，被当地人称作冲沙圣地。
1: 现在这个已经进入沙漠，所以说教练让我们先把这个气压、胎压给放掉，因为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行驶冲沙的时候会更稳定。哇，这声音挺大。It's okay.
3: 14, 15 is okay, no problem.
1: Okay.、
3: Ready for fun?
1: Let's go. Let's go.
4: 开始了，走起！
3: 加油！
4: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我们越害怕他越害怕，
1: 你要保持跟驾驶员一样的频率，所以你才不至于晕啊吐啊什么，你要比他还嗨。
2: 乘坐在汽车中，随着沙丘的走势升降倾斜，眼前的沙丘不断起伏，出现消失，不知不觉已行驶到沙漠深处，太阳也逐渐西沉。此时骑着骆驼前往沙漠的更深处，喝上一杯纯正的阿拉伯咖啡，看着天边缓缓落下的夕阳，这就是古代贝都因人最惬意的时光。回到酒店，最后的一缕阳光已经消失，在沙漠皇宫的露营中飘来了美食的味道。
3: We have the lamb, lamb,
1: 羊肉。
3: 羊肉虾。
1: 虾。
3: 鸡肉、牛肉。
1: 哇，都可以说中文，因为大厨一直在跟我说羊肉，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羊肉，羊肉已经好了，看这个颜色特别棒。OK, thank you。因为阿联酋它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港口，所以说它的海鲜非常的好。啊，这是烤茄子，烤茄子。OK, thank you。哇，配上点蔬菜，我觉得应该更棒。Thank you。
3: Chili。
1: 哇 ，Chili。
3: Wonderful。
1: 这是他们的这个辣椒好像跟中国的不太一样 ，It's different。
3: Yeah,
1: China.
3: Yeah, yes, red color and it's looking more nice and more tasty.
2: 沙漠中夜晚的微风带着阵阵凉意，在古色古香的阿拉伯音乐中吃着分别来自沙漠和海洋的美味。
1: 这只虾应该有三两吧，在沙漠的酒店里面吃海鲜，特别辣。
3: 好的，虾米。
2: 在篝火旁听当地人讲述猎隼的故事，这或许就是贝都因人无法忘记这片沙漠的原因。阿布扎比北临阿拉伯湾，拥有长达450公里的海岸线。在古时，渔业一直是支撑阿布扎比食粮的重要产业。凌晨4点，整个阿布扎比最繁忙的地方当属米纳浴市，捕鱼归来的渔民此时正将满船

0: 铺满码头。
1: 今天可能我来的太早了，所以说现在呢，这个渔民他现在已经刚刚从这个船上把这个海鲜运到这里，然后继续做分拣。正好碰到了这个餐厅的老板阿曼了。
2: Yes, 阿曼。
1: Nice to meet you, madam. 找一个大姐带着我，确实不一样啊。这个船上都是大鱼，这边是这种蓝蟹，这个绝对是最新鲜的。我看他刚从这个渔船上拿下来的，他是让我
2: open, you know, open
1: 尝一下吗？
2: 哦 ，this open，
1: 然后把这螃蟹打开
2: ，yes，
1: yes， 哇哇
2: ，this all fresh， come come on，
1: OK OK。它这个肉非常新鲜哦，白色的，而且是软的。我尝了一下 ，OK OK OK OK OK， 我来，我自己来 ，OK。Nice。我从来没生着吃过这个海鲜，它中间全是那个汁水啊，汁水非常新鲜、啊。
0: 当刘征还沉浸在蓝蟹的鲜美时，码头入口处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
1: 现在已经差不多当地时间6点了，整个码头的人也开始越来越热闹了。现在他们正在拍卖这些鱼。这个应该是我们的拍卖师吧，这个大哥啊非常有气势，他一讲可能环绕一圈这块鱼就已经卖出去了，全场就看他在掌控整个的这个拍卖交易。
0: 每当拍卖成交，拍卖室周围几位工作人员便会迅速地记录下价格与买主的信息。铺满整个米纳码头的鱼货，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被全部拍卖完毕。于是的工作人员有序地把鱼货装箱，送往各个餐厅、商场。而此刻，太阳才刚刚升起，米纳鱼市在早上8点开始对外营业，各个摊主已经把新鲜的鱼货整整齐齐地摆满了摊位，等待客人前来选购。
1: 汤姆，汤姆 ，OK OK。
0: 米纳鱼市中有专门的海鲜处理区和加工海鲜的餐厅，来此的游客可以及时品尝到美味的海鲜。
1: 大家可以这么做啊 ，Thank you。现在还不到30分钟，然后我的菜已经齐了。它全都是拿锡纸包装的，我觉得它可能基本上都是以烤为主。哇，这很肥啊，这个。这螃蟹其实我挺推荐的，特别的鲜。啊，来逛一逛，买点东西，也可以在这里吃，也可以带走。我觉得还是挺有当地特色的一个，体验的地方吧。
0: 揭开了阿布扎比神秘的面纱，另一面的阿布扎比也即将浮出水面。
1: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

0: 我想再玩一遍，再玩上瘾，我觉得。
1: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海一色。
0: 再来一遍吧。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现代的阿布扎比正在飞速的崛起，速度对这个城市来说没有最快，只有更快。世界上速度最快的过山车就在这里，阿布扎比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
1: 在亚斯岛很远的地方就可以看到这一片红色的建筑，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法拉利世界。

0: 我现在第一个体验的就已经迫不及待了，就是世界上最快的过山车，时速240公里，航空母舰上那个弹射的飞机一样。我觉得这个推背感不是一般的地方可以体验到的。
1: 我还挑了一个第一排，虽然我开始做足了准备，但我现在还真的有点紧张了。

0: 想再玩一遍，这玩意儿上瘾，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更爽。再来一遍吧。
1: 在阿布扎比法拉利世界主题公园，速度是永远的关键词。追求速度的比赛，往往能让人热血澎湃。
2: 刚刚换轮胎，这是一个比赛，这两个人也是游客。刚刚教练教了一下他们怎么去打这个枪。这个枪的话，正反都会把这个轮胎拆下来，然后再装上，就通过这一个枪就可以。然后我准备去试一下。我觉得我可以赢。我要上场了。
3: 我们是搭档，然后第一个人先把轮胎卸下来，然后第二个人再去装。
4: All right, get ready. In three, two, one.
1: 轮胎虽然简单，但在赛车比赛中却至关重要。唯有分秒必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F1 赛车大奖赛的最后一站阿布扎比站便坐落在亚斯岛上。游客来到这里，需要经过专业培训才能开着赛车驰骋赛道。但也可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感受速度与激情。
3: 我现在来到了阿布扎比 F1 大奖赛的这个主赛道亚斯码头赛道，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驾驶员的培训学校，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驾驶员以及爱好赛车的朋友都要在这儿经过学校的培训以后才能够上赛道。
5: Right this way.
3: OK. 所以我先跟他去这边去换这个衣服。这里有不同型号的赛车，可能它满足不同级别的赛车手的这个培训的要求。

0: 在体验了速度与激情之后，一直处于荷尔蒙迸发的身体需要一片隔绝尘世喧嚣的地方得以放松。依海而建的萨迪亚特海滩俱乐部是个不二之选。
1: 哇，你说什么叫水天一色吗？其实旅行中大家可能有的时候行程会安排的比较紧，所以每天可能还是蛮累的。今天呢，我觉得可以在这儿好好的休息一下。
0: 除了美景，海滩俱乐部中地中海风格的索菲亚餐厅、独具特色的海鲜大餐更是不可错过。

0: 在一个地中海主题的餐厅，先点了一道有亚洲风格的菜，点了一道寿司，西班牙的海鲜饭，海鲜拼盘。这个海鲜拼盘是我今天点的菜里边我觉得最漂亮的，不管是厨师的摆盘还是说里边的海鲜的这个丰盛的程度，比他那个菜单上的照片还要好看。是一整只龙虾，煎的三文鱼，海白虾，下手了、啊、整半只啊。它不像我们常吃的这种像放芝士的这种以焗和烤为主的，它纯是炭火里边烘烤出来的，基本保留虾的这个原味儿。这个海鲜饭的用料还是挺实在的，它放了很多的虾，还有这个青口。尝一下他们这个海鲜饭，我觉得他米饭做的还是很不错的，至少我还不是太习惯吃那种阿联酋他们当地人常吃的这种很长的那种米，而他这种经过炒、经过焗的这种米饭，可能更适合我们亚洲人的这个胃口。
1: 品尝过海鲜大餐，在躺椅上，吹着微咸的海风，在波斯湾的阳光下，享受着来自大海的馈赠，旅途中劳累的身心便会烟消云散，静心享受激情后的宁静午后。

0: 从2017年11月开始呢，阿布扎比又多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我后边的这个阿布扎比卢浮宫。
1: 提到卢浮宫，人们想到的都是法国巴黎，而这个位于阿布扎比的卢浮宫与其究竟有何联系？2017年4.5亿美金天价拍卖的达芬奇名画《救世主》为何选择再次展出？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沙海。

0: 从2017年11月开始呢，阿布扎比又多了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啊，就是我后边的这个阿布扎比卢浮宫。
1: 这座花费11亿美元建造的阿拉伯风格海上建筑，由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让·卢威尔操刀设计。穹顶的图案形成7850颗星星，太阳光透过头顶镂空的缝隙，洒在白色的墙壁上。随着时间的流逝，穹顶下会呈现出富有动感的光之雨，犹如阳光透过沙漠绿洲中层叠的棕榈树一般。
0: 进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很多这个鸟叫声，我以为是它的音响的效果，后来发现是真的鸟在这里边飞。它的建筑虽然让你感觉是在一个室内，但其实它不是完全封闭的，所以我们可以非常通透地看到周围的环境和它外边的这个水面的设计。其实从这边看，特别像是一个漂亮的画框，整个景色我觉得这儿是很适合拍照的，跟它上边的这个星星点点所呼应。阿布扎比的卢浮宫每年都会和法国的卢浮宫联合举办4次特展。那今天呢，我就去看一下所有的来自于法国卢浮宫的这些珍贵的展品。

2017年底，达芬奇的名画《救世主》由阿布扎比文化与旅游部以4.5亿美金的天价拍下，这件世界上最昂贵的艺术品。

随着国际化的日益加深，阿布扎比人希望人们在这里也能感受到来自更多国家的文化与艺术，这也是阿布扎比卢浮宫建立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北纬十八度，海南岛中部生态核心区，云雾流转，雨露滋润。不同于传统大叶种和小叶种茶的遗传背景，新的山茶属物种海南大叶茶被誉为世界第三种茶，在五指山脉扎根生长，沉淀出独具特色的热带雨林农耕文化根脉。曾经大叶古茶散落山野，无人知其数量，小其年岁。为守护这份珍贵遗产，学者踏遍群山，为4222株古茶树编号挂牌，记录坐标，系统梳理种植资源，健全溯源体系，让百年茶脉有据可依，让沉寂的农耕记忆重焕生机。水满乡，海拔800米，茶园草木同栖，虫鸟为邻。千百年来，黎族同胞坚守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农耕理念，不施肥，不撒药，不除草，依托富含多种矿物质的土壤，让茶树与雨林自然共生。这是少数民族世代延续的农耕智慧，也是大

一茬农耕文化最质朴的底色。从鲜叶到成茶，古法技艺与匠心坚守从未改变。手工杀青，竹席揉捻，自然晾晒，每一道工序都守住了农耕本味。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精深加工生产线并行发展，琥珀汤、奶蜜香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茶文化也早已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民俗礼仪和乡土情怀的重要载体。春日喊茶，以茶待客，传承后辈，农耕精神更续不息。立足海南自贸港风光机遇，五指山大叶茶借船出海，亮相消博会，获奖无数，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带动千余户农户增收。富民新村的金枝玉叶正在时代浪潮中欣欣向荣。留住农业文化遗产，就是留住根，让这雨林深处的叶子代代相传，造福民众，生生不息。

0: an olding aging population, and they also look for very much at wellness and healthy products, and that's what Switzerland can provide.
1: 瑞士制造以匠心独运的创新和真挚热忱的品牌初心，向世界传递品质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当然，为了让我们大家更深入地感受瑞士品质与生活方式的多元魅力，我们邀请了老朋友瑞士驻华商务参赞周鸿瑞先生作为我们本次瑞士好物馆探馆之旅的搭档。
2: 其实我非常高兴又见到你了。
3: 对，
2: 去年老朋友又见到了，
3: 对，肖博会老朋友了。
2: 对，
3: 去年就见一面，今年又是来参观这个瑞士的国家馆。
2: Yes, it is always a pleasure to receive you on the Swiss Move
3: Site. 谢谢，也是我们的荣幸。
2: Let's go maybe and start with the timepieces.
3: 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去年我们也是参观先生带着我们来去这个巡馆，瑞士馆。
4: 我们今年非常有诚意，带了非常多的表款过来。比如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绿色的贝尔系列呢，就是我们为了纪念我们的代言人贝尔格列尔斯先生穿越亚马逊丛林生产出来纪念款，有全球限量500枚。
3: 这一看就很户外哈。
4: 对，这是第339枚。
3: 第339，它有什么功能性吗？
4: 首先呢，它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指北针，就是在户外非常的实用啊，你可以在就是没有信号的地方辨别方向。然后呢，它有单套的码表计时功能，就是可以作为这个秒针的倒计时。还有呢，经典的三眼六针的设计，里面还有用来求助的摩斯电码。然后单向的旋转外圈呢，是可以进行单向计时的，正负又是秒的计时的，都是这一枚户外腕表上面都有的。然后它采用的也是经典的瑞士机芯。
1: 一枚瑞士手表需要上百个零件的精密咬合，匠人数千小时的专注打磨，它测量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一个民族对极致的信仰。瑞士人把手表做成了攀登者迷路时的指南针，救援者黑暗中的信号光，普通人腕间的精密心脏。有人说，瑞士手表卖的不只是工艺，更是那份从不出错的安心。
3: 这次来到消博会和去年比的话，会感觉是什么样子？
4: 首先，我觉得好像来消博会的观众对我们很熟悉了。他们会因为瑞士馆，然后有手表品牌而慕名而来。然后，对于雷美诺什，今年已经是第五年参加消博会了，所以很多观众其实来了之后，他也是我们的用户了。他会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的款式啊。
3: 所以说，其实这个从一线瑞士馆进驻到消博会之后，这个、连续6年，其实咱们的品牌都一直追随着这个国家馆来到消博会。
4: 非常感谢参加。
5: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e fact that they're coming every year also means that the fair is important for them. It is actually a place where they can meet their own customer and what is the customer wants.
2: I want to introduce you a company that you met last year already. It's Cell Cosmet.
3: 中国名字叫瑞妍，
6: 对，
3: 又见面了哈。
6: 你好，
3: 今年有什么不一样的产品带到了我们？
6: 今年第一就是我们延续了去年消博会的故事，因为这款是去年消博会发布的新品。然后我们在12月份的时候跟北京成龙慈善基金会做了一个联名的慈善版本，然后成龙大哥特地亲签了1000本的自传带到了消博会。我们还会发布一款新品，会上这个新品发布会，这个是比较针对敏感肌修复的一个修复面膜。
3: 参赞先生平时是用化妆品吗？
5: Yes, of course. Look at me. I've been trying the products. You have Cell Cosmet Sand Mem, which is a very good product.
6: We have men's product from the first day the brand was founded in 1987.
5: Right. You managed to develop your technology over many years then.
6: Yes.
5: Do I see it? It's a Sand Mem product, is it?
6: Yes, Cell Mem. 对。因为我们的男士产品是在品牌87年成立的时候就有了。我们出于科学研究的一个发现，觉得还是要有不同的配方给男士来使用。
3: 在这个男士护肤这个领域确实比较
6: 非常少，
3: 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这个男性护肤的。
6: 其实那个时候女性的护肤品都没有说发展的非常的完
3: 美。从第一届到第六届，你有什么就是特别感同身受的变化？
6: 我觉得我们在消博会上获得了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因为第一届消博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刚刚开拓零售市场。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展会结

0: 持了一些海南免税零售的合作伙伴，那五个月之后就落地了我们第一家免税专柜。那特别好的消息就是我们今年春节的时候，多家免税的专柜都创造了开业以来的最高销售。所以每年我们都带着非常新的产品、非常新的合作来到消博会。
1: 好 ，Thank you very much。
0: 好，谢谢。
1: Now we go to another skincare brand. Satisfeet and Swissgetel. As you know, they have come several times also at the Xiaobohui, always on the Swiss Pavilion. And this showcases once aga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Xiaobohui to Swiss consumer goods. So I introduce you to WeSwiss.
2: We actually have two brands. One is the Swiss professional brand called Rista. The other is the high-end makeup brand called Zeta. Like our this one.产品是攀岩三宝，刚进中国的时候，这个品牌刚好赶上了国内的攀岩热潮的起来，所以它被很多攀岩的一些运动员以及很多金牌教练选择成为了他们野攀时候的一大助力。这支产品的话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出现的肌肉酸疼或者是长时间的肌肉疲劳的一个舒缓。
1: 我在北京常常去攀岩，在北京的运动员旁边有一个攀岩的场，对，攀岩馆，所以我也会用他们的产品。
2: 是的，这一支产品基本上是现在在攀岩界里面算是他们比较认可的一支产品。相信各位都知道，瑞士是一个很热衷于运动的国家。通过品牌，那我们就会把一些瑞士的生活方式带到中国来，传播瑞士的野外的攀岩的一些文化和瑞士的这种运动精神。然后另外一个牌子的话是我们杰他品牌，会更关注如何用植物的一些成分去帮助大家修好自己的皮肤的情况下，同时做到强功效。这一支是我们今年的新品，我们的 SSR 强光盾防晒，是一支像精华一样的防晒霜。这一个产品的话，我们隔两天会联合蜈支洲岛一起做一个珊瑚工艺，也是基于瑞士那边的环保的理念，我们想把这样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中国的消费者，和我们一起作为环保的践行先锋。
3: 无论是专业运动员信赖的修护产品，还是日常守护肌肤的防晒科技，瑞士品牌正在把阿尔卑斯山下的生活哲学通过消博会这个窗口传递给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好的产品最终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4: 那这几年的参展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2: 首先就是中国消费者越来越专业了，就是他们更多的关注到了作为品牌作为产品的专业度，所以他们会更愿意去接触更多先进理念、先进科技、先进成分的东西。而我们自己的瑞士系的产品的话，也会被更多的消费者所喜欢。加上我们来到消博会这样一个环境的话，也是更加去接触到了一线消费者的一些需求，包括到与自然共生的一些环保理念，包括到一些我们自己的消费者更加细节化的一些要求，像是我们会把功能更加精细化的拆分成为一个细节功能去打造，让消费者有更多的体验。
1: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at all those companies also always take sustainability as the core of their products in their innovation, but also in the standard they've been using, or also in the packaging that they use. So this is something to keep. Sustainability is not just a commercial word, but it's actually lived by the companies. Let's go now to Lapulov's. Mr. Sun is here.
5: 你好，你好。
1: And we present the products. 你好。
5: 我们主推的是一款白鸡蛋防晒霜。这款防晒霜进入中国市场，五年来销量非常好。这款防晒呢是雾化生三结合，纯牛排不油腻。
4: 但是有一些的颗粒感。
5: 粒感呢是物理防晒所带来的独特的特性。您推开之后呢，它会贴合于您的肌肤，而且有更持久的效果。
4: 今年就是来到消博会，亮点或者注重的是哪些产品呢？
5: 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消博会是我们这款小分子的护肤油。以油养肤的这个概念呢，流行了很多年。
4: 对，
5: 我们把它重新带回到了中国的市场。它可以快速为您的肌肤吸收，也能提亮肤色，而且在夏季的时候不会油腻。
4: 其实说到这个瑞士产品的这个特性和魅力，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要就是源于大自然，更亲近自然的一个生活理念。
5: 瑞士产品的天然所带来的效果是不同的。我们不断的参加消博会和这些国家的大的展会，面对客户，也去传达我们瑞士产品的特性和瑞士。

0: without mail.
1: Then let's go to Veleda. You have seen them last year already.
2: 你好。
3: 维利达，我们是1921年成立的一个瑞士的非常非常老的一个牌子了。我们主打的成分就是天然有机，然后我们产品里面的有机成分含量大概会去到80%，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苛的。
1: 咱们品牌是第几次来到首都？
3: 我们从第一届

0: 最开始大家对于品牌的认识就是这个有机的认识，他们会觉得有机的东西是安全的，这代表的是小朋友可以用。经过大概20多年的这个销售，在护臀膏的行业里面，我们基本上是达到了大概是第1、第2名。
1: 对，其实也是通过消博会打开了这个中国市场的大门。
0: 对，是的，是的。
2: 消博会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买买买，对于渴望深耕中国市场的瑞士品牌而言，这里不仅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洞察消费者心声，寻觅合作伙伴，实现从展品到商品高效转化的加速器。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将传统匠心碰撞现代创新，当瑞士风情邂逅东方审美。
1: I think our goal is to bring here Swiss quality and innovation and mix them with this new consumer segment, which is savvy and looking for innovation and quality products.
0: 匠心育知己，好物连世界，解锁纯正阿尔卑斯风情。全球国货之光瑞士专场，中瑞共荣，美好共酿。
1: As I was telling you, what we're trying to bring to the booth i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e feeling of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So we've brought really companies from skincare, health, but we also have the home appliances, for example, a very technical and very selective brand, Franke.
2: This is our
3: Franke.
4: Franke 的话其实来自于瑞士嘛，我们建立于1911年。那我们是有三个业务板块，一个是我们的家居解决方案，一个呢是我们的咖啡机系统，还有我们的商用厨房系统，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肯德基啊、麦当劳啊等等。我们今天展示的其实这些都是家用厨房的，就在家里面我们也可以来进行这个大厨的一些烹饪啊。
2: 其实不光是带了一些这个所有的这个器具，更主要是带了一个生活的一个理念方式，
4: 是
2: 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案，对吧？
4: 对对对，就像我们参展也跟我们说的，其实瑞士的话它是一直是强调我们精工细作，那我们是希望把整体的家用厨房的一个解决方案，包括我们的厨房的水槽、龙头、烤箱、蒸箱啊，包括我们的垃圾处理器啊等等，从食物的准备阶段、食物的清洗阶段到食物烹饪阶段一应俱全，打造最美好的厨房的生活体验。举个例子，今天我们烤出饼干的这个 Visos 的烤箱，其实我们是蒸烤一体机，所以它其实也内置了60多种的自动烹饪的这种模式，就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蔬菜啊、烤羊排啊等等来进行同时的烹饪。
1: 我们要称一称
4: 啊。对对对对，
1: 好吃吗？好吃。
4: 非常感谢。
1: Thank you very much.
4: See
1: you later. So, now that we've eaten something, we need to go to a place where we can actually drink something.
2: 可以，我们吃一点，喝一点，这是循环乐趣啊。
1: Here you are, let me introduce you.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阿姆里尼酒庄实际上来讲，在瑞士蒂奇诺州来讲的话，应该是数一数二的比较优秀的酒庄。我们称之为叫百年酒庄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故事发生在1911年。哦，那么1944年正式成为生产红酒的这个酒庄，品种呢是以梅洛为主，但它也有一些白皮诺呀、红皮诺呀，它也有。所以呢，它生产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喝起来让人感觉呢特别的神怡，而且来讲呢柔和、细腻，它的口感来讲的话呢非常滑润，而且来讲有就是蓝宝石的那种色泽。
1: Good wine is good for health, also and good for the heart. If you don't drink it in excess.
6: 好，喝一点点，喝到饱了。
1: 对
6: ，Cheers，Cheers，
1: 谢谢。
6: 红酒本身它根源的还是从水果来的，所以呢，它通过自然发酵，特别是像那个唐莫里尼的酒庄，它用的都是那个法国橡木，开始都是半手工压榨，最后完了之后呢灌装。它喝起来很放心，而且来讲就是很舒服。
1: Very good. It is very good. You're just on the way down. I think with your job, you're standing a lot. Is it you're walking a lot? Being a journalist, so I'm bringing you now to a new shop, actually. It's a specialist professional

0: high-end shoes。
1: 你好，你好
0: ，It's Armin。
1: 你好，你好，
2: 我还第一次了解到这个瑞士的鞋，它有什么的不同的区别吗
0: ？Our product is made in Switzerland in our facility in Saint-Wald, a small place in the Rhine Valley. We're very proud that we still manufacture and ha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Switzerland. And the special thing about the shoe is basically the sole, which is for pressure distribution to alleviate pain. That is our main aim, to make people walk without p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ideally life. Yeah.
2: 三位先生，你可以穿
1: 试试，我会上
2: 感受一下，
1: 我会试试吧。
2: 穿上以后，它整个这个脚掌的这个内部好像它有一种的，就是包裹感。
3: 就是两个词，舒服和健康，就这个品牌的特点。商务人士特别疲劳，出差旅行走路多，然后很适合这个品牌。
0: 是年轻人都会穿的吧？
3: 对， okay. 这个娇雅系列适合年轻人跑步、运动、旅游穿。然后它的鞋底跟开本是不同的，这个弹性更大一些，那个稳定性更好一些。
2: 好嘞，好，谢谢你。
0: Let's continue. We've been speaking a lot. Now we have a great health product for us.
3: Nice to meet you.
0: Nice to meet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2: 你好，你好，你好。这是百年传承守护好声音。
4: 对的，我们主要是以养护喉咙为主。对，它是一个瑞士176年的一个家族品牌。对，
2: 润喉堂有100多年的历史。
4: 对，哇。然后它是以天然的黑醋栗为原料为基底，然后每年的9月份在清晨手工采摘，所以我们一直是宣称它是瑞士品质 handmade 的，手工采摘的，然后经过105天的陈酿，才能达到我们现在这个润喉糖的一个特殊的口感。尤其您作为主持人，您是用嗓的专业户，
0: 对，对，
4: 对，
0: 对，
4: 要
2: 养，提前要养。
4: 对，
2: 哎，这是软糖啊，这个。
4: 对，它是一个软糖。
2: 啊，也是零糖零脂。
4: 对，零糖零脂非常健康，含着吃它的那个滋润的效果是更好的。哦。我们的功效主要是源自我们天然的一个水果黑醋栗，然后还有我们的植物甘油。把我们的喉咙形成了一个天然的保护膜。
2: 谢谢，谢谢你，
4: 不客气，谢谢你。
0: Thank you very much.
4: Thank you.
0: Thank you.Let's go to our next. We are with Build the Professional Toothpaste. 啊，
2: 这也是来自瑞士的品牌啊。
5: 对对对，就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那个 Go to Wild 的华尔德，它是1932年就成立了，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它的这个所有的品类都是根据口腔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日常会牙黄、牙渍，还有一个像牙周问题，然后呢，比如说牙齿敏感问题，还有儿童的问题，所以就是你从0岁到100岁，我们在各个年龄段可。可能会遇到的口腔问题，它都有对应的牙膏去针对它的。
2: 那这次来到我们这个消博会带来哪些的产品？
5: 就是1到5岁的一个儿童牙膏。
0: Okay.
5: 然后这个是6到12岁的，它含氟量不一样，这个就500的，你整只吃下去都没问题。含氟的这个呢是到1000，就是它会更关注小朋友在换牙期间，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防蛀。包括它的甜味剂，就是像这只的话，你可以闻一下。真的很像新鲜的水果，
2: 味道很清新。
5: 对，就是、
0: 对，很甜的。
5: 对，但是小朋友会很喜欢，
2: 能给自己的孩子用，
5: 对，
2: 很放心。
5: 这个就是瑞士带给我的品质，就是这么安心。
0: Thank you very much. I will come and try your product. I have a my child is 3 years old.
5: Yeah,
0: and I will definitely then buy 1 or 2 of them. Thank you very much.
2: 现在先得给自己孩子买一个。
0: 对。
2: 其实你看，我发现这次我们巡了半天了以后，大部分还都是一些。这个在瑞士年头比较久的一些的企业啊，70-80年、100年的一些的企业。
0: It is true. We have in Switzerland. We have a lot of companies which have been established by a long time. Which actually you can then feel that you can trust those companies because if they manage to survive in the market for so long, it means that they are bringing a product to the market which is actually satisfying customer. This is very important. Those companies are always reinvesting money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y have the latest, most innovative product that really suits today's contemporary lifestyle.
6: 你好，你好。我们这个牌子是 Swiss Diamond， 我们保证每一个瑞士钻石的果含有20万以上的钻石晶体，利用这个钻石涂层来保证这个耐磨性、导热性。
2: 苍苍先生平时在家做饭吗？一点点。
0: 空发。
2: 好沉啊！
0: 这个好。
2: 只要是瑞士制造，就肯定是一种对待工艺、对待这个技术都是精益求精的一种的方式了。
6: 是的，没错。

0: 六届萧伯，六年同行，从第一届的主宾国到如今的全勤生，瑞士与萧伯会的情谊正是中瑞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生动写照。我们在萧伯会探寻的每一件瑞士好物都镌刻着共同的烙印，瑞士人对品质的执着，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这些瑞士匠心正在中国广阔的消费市场里找到了新的知音与共鸣，这或许就是中瑞共荣最动人的注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底小纵队与迁徙的帝王蝴蝶。
1: 这里看起来很安静，大西西，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龙卷风谷？
2: 因为许多龙卷风都在这儿形成。龙卷风一般出现在春夏季，但也有例外。嘟嘟嘟，风暴追踪器上有什么发现吗？
1: 哦，那是风暴吗？
2: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风暴。
3: 我也没见过，看起来很大，而且是橘色的。
1: 这根本就不是风暴，这是一大群橘色的蝴蝶。哇！
2: 采取紧急规避动作，
3: 大西西，小心那座山峰。
2: 抓紧了，伙伴们。
4: 真是美妙的飞行，
2: 还好我们及时避开了你们。
1: 你们有谁受伤了吗？
4: 我们没事，只是感到有些吃惊。很抱歉我们吓到你们了。哇，
3: 这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的蝴蝶。
5: 这不是最大的蝴蝶，这是飞鱼艇。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叫兔兔兔，旁边两位是达西西和皮医生。
2: 很高兴见到你们，你的体型在蝴蝶里也很大呢。
3: 因为我是一只帝王蝴蝶，我们是大型蝴蝶的一种。
4: 好了，该跟这位女士道别了，弟弟。如果要去墨西哥的话，就得让大家继续前进。
2: 墨西哥？离这里很远呢。
3: 没有错，帝王蝴蝶会在加拿大的北方地区度过夏天。当温度开始下降时，我们就会往南方飞向墨西哥，在那里的山区过冬。那里既舒适又温暖。
4: 因为今年天气异常温暖，所以我们起飞的时间比往年要迟，导致到达的时间晚了许多。弟弟，别再闲聊了，我们该起飞了。
3: 哦，要这么着急吗？我现在又累又饿。
4: 我能理解你，弟弟，但是我们必须在风暴追上来之前到达墨西哥。
2: 能跟你们一起吗？因为我们正在追踪风暴，特别是龙卷风。
5: 我们还可以用风暴追踪器帮助你们避开风暴。
4: 哦，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好了，一起飞吧。

0: 休息一下了。
1: 啊，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野炊，幸好我找到了合适的烹饪工具。有人想再来一点我的拿手菜海藻辣椒蛋糕吗？
2: 哦，不了，谢谢，我真的一口也吃不下了。
0: 蝴蝶不吃辣椒，不吃海藻，
3: 也不吃蛋糕。
0: 以前这里有很多很多好吃的植物，而且到处都是散发着香甜花蜜的玛丽金，但现在它们都枯萎了。

0: 肚子饿了。
1: 再过不久，我们就要抵达墨西哥了，弟弟。到时候我们就能随心所欲地饱餐一顿了。现在先好好休息吧，因为明天我们还要飞一整天呢。
0: 好吧，但我还是很饿。
1: 早上好啊，今天又是适合迁徙的一天。墨西哥，我们来了。
2: 的确如此，因为风暴追踪器也显示你们的迁徙路上没有任何风暴。
3: 不过大自然瞬息万变，所以我们得马上动身。
1: 没错，我们走吧，小特克斯。小特克斯，哦，小特克斯，
4: 特克斯，
1: 那部队现在该继续前进了。
3: 你们继续前进，我们会找到他，然后跟上你们。
1: 哦，是真的吗？哦，我不知道。哦，没错，我相信你们，帝王蝴蝶们，我们继续飞。
4: 啊，从哪里开始找呢？
3: 我们需要支援，突突突，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海底小纵队，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有一只帝王蝴蝶脱离了迁徙队伍，我们得找到它。
7: 哦，那是个艰巨的任务，因为帝王蝴蝶一天就可以飞行大约100多公里的距离呢。走丢的帝王蝴蝶可能在任何地方。
5: 那你们知道它为什么脱离了队伍吗？
8: 他说他肚子很饿。
7: 那个帝王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叫做玛丽金，它们幼虫时期吃叶子，等变成了蝴蝶之后就会开始吸食花蜜了。
5: 所以如果你们能够找到玛丽金的话，就有可能找到走丢的帝王蝴蝶。我建议你们最好分头行动。
6: 遵命，队长，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吧。
2: 除了灌木丛和仙人掌什么都没有，你那边呢，达西西？
3: 这边也一无收获，皮医生呢？
4: 我什么都没看到。等等，我看到了一些玛丽金，找到它了。你好啊，小特克斯，我们一直在到处找你呢。
0: 你好，我正在吃东西。啊，
9: 看起来很好吃啊。啊，
4: 小乖乖啊，
9: 真是太难吃了。
4: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但是我很后悔没有告诉姐姐就离开队伍。
4: 为什么那只乌鸦把你吐出来了？
0: 玛丽金会让我们变得很难吃，这样捕食者就不会吃我们了。好了，我们快走吧。我受伤了。
4: 我能帮助你，但是需要合适的治疗工具。奶酪磨碎器，还需要放大镜。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哇
0: 哦，完好如初，谢谢你，皮医生。
3: 现在我们把你送回帝王蝴蝶群吧。
0: 我得告诉我的同伴们，这样飞行真是太方便了，
2: 过不了多久就能赶上了。
3: 这可不好说，系统探测到前面有一场风暴，
2: 波及的范围很广，而且它正在向帝王蝴蝶群的方向快速移动。
1: 大家小心，快躲起来，躲起来。
0: 我们一般会栖息在树上躲避风暴，保护自身安全，但是这附近一棵树都没有。
3: 虽然没有树，也许我们可以用飞鱼艇为蝴蝶挡住风暴。
2: 值得一试，不过得快一点，因为那股风暴正在迅速向龙卷风转变。
3: 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6: 需要庇护，跟我们来。
1: 哦，听你们的，我们来了。
6: 抓紧了，各位，
3: 这个操作会很颠簸。

0: 吃南瓜吗？
1: 当然可以。哇！
2: 龙卷风终于过去了，我们得救了！哇！耶！
3: 哦，我想告诉你，姐姐，那只大蝴蝶真是太棒了。哦，
2: 非常感谢你们找到了我的弟弟。同时也要谢谢你们从龙卷风中拯救了我们。
4: 这次大冒险是为了保护所有人。
2: 不过现在我们要出发去墨西哥了，想加入我们吗？哦，终于到了我们甜蜜的家。哦，要好好庆祝一下顺利抵达，开始狂欢吧。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到不了的。
3: 吃点玛丽金吧。哦，
5: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但我还是更爱吃海藻辣椒蛋糕。
2: 没有问题。
6: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是海底报告，帝王蝴蝶。

0: 海底小纵队与孤独的青蛙。
1: 你好啊，河水，今天的你怎么样？
2: 孤独。
1: 奇怪，水从来没有像这样回应过我。请问一下，孤独的朋友，你在哪里呢？在哪里？哦，你好啊。
3: 原来你不是我的同类啊。
1: 不是，我是只猴子，名字叫帕尼。
3: 你好，帕尼，我是阿内斯托，我正在呼唤家人和朋友，但是一直都没有人回应。
1: 这样啊，你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哦，
3: 大概是10年前吧。
1: 10年前？
3: 事实上，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瑟文卡斯水蛙。孤独，孤独。啊，如果有水蛙能够回应我的话，那该多好啊！我就可以跟他们永远的在一起了。
1: 也许我能帮你找同伴。作为小纵队外派员，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其他的水蛙。哦，天哪！
3: 怎么了？
1: 我刚查过我朋友谢灵通总结的动物大全，上面写到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3: 灭绝了？难道我是最后一只了吗？但这不可能啊，因为我还在。
1: 没错，抱歉，只剩你自己了。
3: 你也觉得就是。

0: 是我自己了吗？
1: 不不，世上可能还有跟你一样的青蛙，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能帮你找同伴，但是呢，我需要支援，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2: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海底小纵队，这是阿内斯托，他是一只瑟文卡斯水蛙。
3: 你们好。
4: 哦，很高兴能认识你，阿内斯托。我一直以为瑟文卡斯水蛙已经灭绝了。
5: 是的，有好几个原因导致南美洲的水蛙没有办法继续生存。水温越来越高，天敌也会吃掉它们产的卵。还有一种危险的真菌会让它们生病。
0: 我的小乖乖啊，这样看来找到阿内斯托同伴的可能性真的非常小啊。
3: 这是不可能的任务，对吧？
2: 不用担心，阿内斯托，海底小纵队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达西西，带上皮医生和西灵通，你们一起去吧，这样就能更快速更高效地搜索整个区域。
6: 我有东西要展示，队长，就是海龟艇。它是以海龟为模型设计的，它很轻，声音又小。
1: 太棒了，与此同时，我和阿内斯托也会继续寻找。
2: 听起来很棒，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适合水蛙栖息，小溪很清澈，一定保护得很好。
7: 我们从哪儿开始搜索？
5: 其实水蛙一般不会离开水，它们很喜欢躲在岩石下面。
0: 看来我们得把小溪里所有的岩石都翻一遍了。
5: 唉，是的。
0: 打扰一下，鳟鱼先生，请问你在这里看到过长这样的青蛙吗？
8: 没有，但我希望我能遇到，因为水蛙卵很美味。
9: 水蛙卵吧，在哪儿？
0: 如果鳟鱼喜欢吃水蛙卵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在这里找不到任何水蛙。
5: 说起来，鳟鱼还是外来物种呢。
8: 哎，朋友，你说谁是外来物种？
5: 你们不是玻利维亚本土物种？鳟鱼吃掉了很多当地的野生动物，比如小型鱼类，还有蛙类。
8: 嘿嘿嘿，你说的没错，它们很好吃。
7: 看来我们得搜索另一条小溪了，
0: 还得提醒帕尼多多注意。
1: 别担心，皮医生，我们没见到鳟鱼的身影。
4: 孤独，
1: 而且很不走运，我们也没见到水蛙的身影。
4: 经过十年的尝试，我还是没打算放弃。孤独。
10: 你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阿内斯托？
4: 这是瑟温卡斯水蛙为了寻找其他同伴发出的一种特殊的声音。
11: 能麻烦你一直呼叫吗，阿内斯托？我想到一个主意。
3: 这个办法有用吗？
7: 如果还有其他瑟温卡斯水蛙的话，他们就有机会听到你发出的呼叫。
3: 那是什么声音？
0: 声音是从小溪的下游传来的。
7: 坐稳了，阿内斯托，我们马上去调查清楚。你们是瑟温卡斯水蛙吗？
12: 是的，我们是。
0: 哦，天哪，水蛙们生病了，谢灵通，他们会不会是？
5: 是的，他们已经有真菌感染的症状了。
8: 我们感觉很难受。
0: 我是皮医生，可以帮助你们。我有一种抗真菌的药膏，抹上能让你们舒服些。
5: 小心点，不要碰他们。
7: 为什么？我们也会生病吗？
5: 不会，这种真菌只会感染青蛙、蟾蜍或蝾螈等两栖动物，但是我们不能让它传播到其他的地方去，尤其是不能传染给其他的青蛙。
0: 我会小心的。
12: 谢谢你，先生。
8: 我现在感觉好多了，
7: 真是太好了，这样阿内斯托就不会被传染了。
8: 阿内斯托？谁是阿内斯托？
5: 他可能是你的表亲，他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
12: 我们不认识其他的瑟温卡斯水蛙，什么时候能见见阿内斯托呢？
0: 现在肯定不能见面，我需要把你们先隔离起来，直到真菌从皮肤上彻底的消失。
8: 隔离起来？隔离是什么？
0: 你们两个只需要在这个容器里稍微待上几天，直到真菌全部的消失，这样的话就不会把真菌传染给其他的生物了。
5: 我采集了干净的水，检测之后确定里面没有任何真菌。
13: 哦，谢谢你，谢灵通先生。

0: 群人很想快点见到同伴，但我们不想让他患上同样的病。
1: 你们可以先通过章鱼手表见一面。阿内斯托，来跟你的表亲们先问声好吧。
2: 我就知道，我就知道，只要我不停地去叫喊，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家人们的。不再孤独。
3: 等等，阿内斯托，
2: 亲爱的家人们，我马上就来。
4: 帕尼，你得阻止阿内斯托，小溪里面有真菌，会让他生病的。
1: 我们最好一直留意阿内斯托，千万不要让他靠近小溪。
5: 来人吗？
3: 你们看到阿内斯托了吗？
5: 不，这是小鸟的声音。
1: 别担心，我去救他们。
3: 阿内斯托，请你停下来，这样太危险了。
5: 你看上去很美味，
2: 别太担心了，帕尼。鳟鱼只吃水洼的卵，我比他们大得多，他们才吃不下呢。
3: 但是对于珊瑚蛇来说，你的体格根本就不算大。
5: 快跑！
6: 一只水洼，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啊。真是让人扫兴。
3: 也许鱼饼干可以弥补你的遗憾。
6: 真好吃。
2: 谢谢你，帕尼。现在能带我去见新家人了吗？
3: 恐怕你表亲们生活的那条小溪会让你生病的，朋友。
2: 但是我为了见他们等了太久了。
3: 我知道，但是别担心，你们肯定会见面的。
1: 就差一点了。
3: 真抱歉突然出现，达西西。
2: 他们就是我的表亲们，你们好啊。
3: 场惊心动魄的救援，
7: 大家都没事吧？
5: 我们很好，皮医生。
0: 我希望永远都不要再和新的表亲分开了。
2: 我已经孤独地等待了十年之久，再等几天又何妨呢？
3: 好消息来了，朋友们，你们生活的小溪现在非常干净，
7: 水洼们也恢复了健康。
2: 也就是说，
1: 来吧，阿内斯托，来欢迎你的新家人，跟你一起住进新家园吧。
5: 真是个美丽的新家园，阿内斯托，
2: 有同伴是一件更美好的事情。
3: 不可思议，他们之前甚至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7: 但是我感觉他们好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了，
3: 就像我刚认识你们时候一样。
1: 我们也很高兴遇见了你，帕尼。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瑟温卡斯水。

0: 海底小纵队与雪下的秘密。
1: 水文日志，这里是五大湖区，有一层厚厚的雪覆盖着地面，这里很美丽，很平和，几乎一点声音都没有。你是从雪地里冒出来的，难以置信。
2: 我是披肩侦缉，一直都这么做。
1: 我是帕尼，是个水文学家，我来研究你居住的环境中水的情况。
2: 我没有看到一滴水，全都是雪。
1: 这才是最神奇的事情，雪就是水，到了春天，所有的雪都会融化，重新流回河里，填满整个湖泊。
2: 你的意思是我必须等到春天才能重新找回安静吗？
1: 你别担心，我并不是很吵。抱歉，怎样才能让它停下来？搞定。冬季风暴警报。
2: 根本不需要那个吵闹的小玩意儿来告诉你，我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1: 气温还没低到下雪的程度啊！但当雨水落在冰冷的地面上时，就会结冰。得找个地方躲躲。我能在这儿待一会儿吗？
2: 又是你。
1: 很抱歉打扰了，我可以在这儿待到暴风雨过去吗？
2: 好吧。我叫格斯，你可以待着，但请你一定要保持安静。
1: 我明白了，原来你是用翅膀制造出地下避难所，雪会把我们的身体热量封在里面。它就像一个雪屋。好吧，安静。章鱼手表又响了。我想起了一次必须保持安静的经历，那个时候我正在喜马拉雅山脉的一侧，如果我发出一丁点声音都会引发巨大的雪崩，所以我说于是我等待到合适的时机，一跃而起，跳上牦牛背，然后就逃走了。难道我说了一整晚吗？
2: 是的，你说了一整晚。
1: 我好像有点兴奋过头了。现在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所以格斯，谢谢你收留了我一晚，我这就离开。我是说我现在马上走。我这就走。天哪，看来雨水在洞口结成了坚硬无比的冰层，也就是说我们
3: 被困住了。
1: 回答正确，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我现在被困在了雪下的避难所里，出去的路被冻得严严实实的。这位是我的房东格斯。
4: 一个披肩侦缉的避难所，太惊人了。但是你说出口被冻住了可不太妙，因为披肩侦缉需要出去觅食，如果没有进食，他们只能坚持3到4天。
1: 你上次是什么时候吃的东西？
5: 我记得是3天半之前。
6: 我的小乖乖呀，
7: 你的肚子一定很饿吧？
2: 是的，肚子饿让我开始变得暴躁。那个噪音一点用都没有。
8: 一定是你的章鱼手表快没电了，帕尼。
1: 天哪，我走之前好像忘记给章鱼手表充电了。
8: 如果章鱼手表没电，我们就没法追踪你的位置。
0: 没错，兔兔兔和皮医生，你们俩一起驾驶穿山甲艇过去帮忙吧。
8: 没问题，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根据帕尼的信号显示，我们就快到了。
6: 不，帕尼的章鱼手表肯定是没电了，我们现在无法确定它在雪下的位置。
8: 没关系，我们可以用穿山甲艇的热成像装置扫描附近雪下生物的热量点，利用帕尼和格斯的体温来追踪到它们。

0: 的位置。
1: 一定是他们，或者那是他们。这个也像。哦不，看起来雪下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动物。
0: 那么我们开始挖洞吧。
2: 哦，停下停下，你们会把雪下环境给破坏。
3: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破坏那个你叫它什么？
2: 我叫它雪下环境，存在于积雪和土壤之间。动物们会把它作为避难所过冬，田鼠、渠鲸、青蛙、毛毛虫等等，还有像我这样的豪猪，我叫普利希拉。
3: 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雪下会有那么多小动物。
1: 很抱歉打扰你了，我们正在找我们的朋友，他和披肩真姬被困在冰下了，而且他们没有一点吃的，我们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们。
2: 其实田鼠也会在雪中挖隧道，如果想了解情况，你们要找一个了解雪下环境的人。
1: 能帮帮我们吗，普利希拉？
2: 当然了，隧道非常的狭窄，不过你努努力应该能钻过去。
1: 希望我们最好不要迷路。
0: 你的热信号和章鱼手表我在同时追踪，你们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4: 嗨，
1: 哦，是帕尼吗？
2: 不是，一只田鼠。希望你不介意我们用了你的隧道。
4: 没关系，别打扰那只熟睡的毛毛虫就行，它想好好睡一觉。
1: 原来很多小动物都把雪下环境当作过冬避难所了。
0: 我在屏幕上记录下了他们的行踪。等等，我发现雪面上有新的情况。
5: 等等，那是什么？
6: 是雪吗？
5: 不，在雪下面是食物的声音。
6: 哦，好棒，我爱食物。
3: 嘘，皮医生，等等，
7: 有两只狼就在你们的正上方。
2: 狼吗？我被自己的刺扎到了。豪猪会在受到惊吓时被自己的刺扎到。
1: 兔兔兔，你能引开那两只狼吗？我们在地下遇到了突发状况。
0: 没有问题，就交给我吧。
1: 不要担心，我是皮医生，我来帮你包扎一下。
2: 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1: 不用这么客气。
6: 哦，快来，这边有更多的食物。
8: 嘘，是狼。虽然我们现在没办法出去，但如果他们听到声音，就会用爪子轻松挖开这里。
5: 他们走了。
8: 不不，他们不会。
5: 我不会害怕的，狼群，你们得先过了我这一关。皮医生，
1: 是的，是我。普利希拉在雪下环境中带我穿过了隧道，找到了你们。抱歉吓到你们了。
2: 哦不，那是什么？
5: 看来这些狼听到了你冲出隧道的声音。
1: 兔兔兔，我们找到帕尼了。
9: 现在你能再次引开这些饥饿的狼吗？
3: 只剩下最后两块鱼饼干了。
0: 我可以利用达西西的无人侦察机来引开他们。
5: 加油吧，下面有好吃的。这样说不定会找到更多的食物。
6: 哎，快看，更多的食物就要飞到嘴边了。食物，食物。
5: 但是那到底是……不重要，快把食物给我。
1: 兔兔兔成功了，狼也被引开了。
5: 感谢他们帮我们做了这么多破冰的工作，接下来靠我的。
3: 你应该提前告诉我一下，
5: 这么出现才更有趣嘛，对吧，格斯？格斯，
6: 哦，我终于不饿了。
5: 谢谢你们来救援，也谢谢你收留了我，格斯。虽然我，确实有那么一点点吵闹。
6: 没有关系，我知道我以前脾气也。

0: 有点暴躁，但是我现在吃饱了，嘿嘿，觉得你没那么吵了。
1: 好了，我的朋友们，在狼吃掉鱼饼干之前，快点离开这个地方吧。
2: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是不会成功的。而且你现在受伤了，让我们带你回巢穴吧。
1: 那么格斯呢？
3: 请等一下。很炫酷的雪花喷射。
4: 飞鱼艇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开始海底报告，一起。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2: 暑期防溺水很重要，天气再热不随意下水，呼朋引伴擅自游泳要不得，大人不在身边，安全自制更关键，陌生水域安全不靠谱，同伴落水切勿盲目逞英雄，科学施救紧急求援更有用。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帮帮我呀！我保证，那些打赏的钱，我肯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1: 从钼靶和乳腺核磁的报告上来看，你双侧乳房的肿块性质不是太好，可能还伴有局部的淋巴转移。综合考虑，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会很大。

0: 哎呀，真是的，别把孩子逼得太紧了，你真的逼得太紧了，出点什么事儿你后悔去吧。
1: 是啊，这逼来逼去的，我告诉你啊，他俩就肯定不分了。我当年不就这样吗？咱妈不让我跟大磊在一块儿，我非要在一块儿，不撞南墙不回头啊。陶大磊家再不怎么样，那也比周道家强一万倍。哎，可当时我有妈撑腰啊，你说你要是垮了，谁给她撑腰啊？
0: 行了，你们俩快吃吧，多吃一点。
1: 爸，我给你包鸡蛋。
0: 放那
1: 儿。我接个电话啊，妈。
0: 嗯。这一大早呢，怎么他竟跑厕所去了？
1: 神神叨叨，神神叨叨的。张大夫，
2: 哎，你的穿刺结果已经出来了啊，基本上确定是乳腺癌。不过万幸的是，是二期，也就是中期。你赶紧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尽快进行手术。
1: 这那个是要全切吗？
2: 你的肿瘤已经超过了3公分，如果美观和性命中做选择，我们建议你全切。
1: 那不，如果全切了呢？就。行，谢谢张大夫。

0: 怎么这么久啊？哪儿不舒服啊？
1: 没有，
2: 就是有个电话，聊了一会儿。姐呢？
0: 啊，我让她回去洗。

0: 接着了。跟妈聊聊天儿。
1: 妈，我那个公司有点事儿。

0: 事儿，好着呢。
1: 怎么了？是不是跟大磊又出问题了？
0: 没有。哎呀，妈，我们不可能像你跟爸一样那么圆圆满满的，任何人都做不到。我跟他都20年了，就是正常的夫妻，没什么可说的。
1: 嗨，我这人脾气急，当时你爸劝我，我也听不进去，我拼着命的反对你和涛大磊，就跟现在你大姐似的，最后连你们那个结婚我都没去。我也真是没想，你呀，那时候多小啊，是个孩子啊。哎呀，最后啊，咱们两个赌气闹对立，哎呀，弄来弄去都弄生分了。因为这个怨妈是不是？
0: 没有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怨你？你是为我好。
1: 哎，你看这个照片啊，你们这姊妹三个呀，我最心疼老大。你大姐老实巴交的人，腿脚又不好，可你爸呢喜欢老三，是让他像他呀。我们两个就觉得啊，你能干，所以呢就管你管得少，是不是？快，妈，我现在都后悔。
0: 没有，妈，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快别这么说，我生完娜娜以后，要不是您去老家接我，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来我自己到百货商场站柜台买东西养家，这不也是一步一步熬过来了吗？没事儿。
1: 我知道你能干，什么事儿啊都能顶得住。可是也别太要强了，心里要有什么难事儿你跟我说啊。
0: 没有，妈，真的好着呢。我还要好好照顾你呢。哎呀，你一定要长命百岁。
1: 百岁百岁，没事就好啊。
0: 你刚才说那些，我真的就觉得委屈了。
1: 委屈了是委屈了，你这一辈子说实话挺受委屈的。
0: 妈，我真走了。
1: 好好的，好好的，哎，别硬强撑。

0: 喂，
1: 哎，妈妈，大姨怎么样啊？
0: 挺好的，多亏了你把一锦被砸的事儿给透回来了。
1: 我发现呀，还是咱俩好，这家没咱俩得散。
0: 谁离不开谁呀？
1: 啊？你说什么？你那边风好像很大。
0: 没什么。你干嘛呢？
1: 我啊，今天休息一天，我在跟燕子哥待着呢。
0: 你跟那个张小燕好好的比什么都好，我还真挺想看你结婚穿婚纱的样子。
1: 哎呀，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们俩肯定会好好的。我要是结婚的话，你就来当我伴娘吧，怎么样？
0: 我是你妈，做你伴娘不被人笑死？
1: 那你是不是笑了？看你挺开心的，我上网都给你查了，你那个胸部小结节啊，就是情绪导致的。
2: 你要调整自己情绪，不开心了你就给我打电话，动
0: 一下
2: 好不好？
0: 好。
2: 那行了，妈，那我跟你说了啊，我爱你啊，
0: 么么哒。

0: 喂，张大夫，哎，我是孟晚晴，能为你帮我女手术吧？越快越好。
1: 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2: 跳哪儿？
3: 钢枪啊，直接跟他们打。
4: 加油，特种兵！
2: 我不喜欢狗。今儿必须上这个分了。
1: 爷爷奶奶，我给你们买好了早餐，咱们吃完就出发呗。
2: 喂。
5: 周哥，恭喜你啊！爷爷奶奶终于接受易经姐了。
2: 什么？
5: 爷爷奶奶说的呀。走之前特意问我要的易经姐的单位地址。天，哎，老贾过去，不好意思。接电话，接电话。
6: 师傅，还得啥时候到啊？
5: 快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
6: 工厂那边我沟通过了，说是会退款的，但是现在马上赶一批新的道具，肯定是来不及了。小李啊，这次是我错了，你就该怎么罚就怎么罚好了。
7: 钱姐，你不用这么想，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是找到一个能替代的合作方，然后让小红梅顺利演出。你要说责任，那我是代理经理，那应该我来。
6: 好啦，姐，哎，我通过同学联系了几个工厂，你看一下，他们要的报价呀、资质啊，还有需要的时间什么的，我都整理出来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你看看。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弄的吗？不是，还有梁曼姐也帮了忙呢。小红梅出了问题，大家都好不了。
7: 我觉得咱们大家都那么努力，一定能够渡难关。现在最重要的呢，其实是我们要择优选择，找一个最合适的工厂。
6: 所以，钱姐，
8: 还是你来牵头，
6: 好吗？
9: 好，
6: <笑>去忙吧。嗯，先走了。你好，哎，
5: 我们就是来找李一锦。您是李经理什么人？有预约吗？
6: 我不管那个，李一锦，李一锦出来。
5: 爷爷奶奶，
6: 我认识他吗？
5: 好的，经理。
6: 爷爷奶奶，你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的？我们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这儿的。周道大爷就是大嗓门，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工作了。
5: 没事，奶奶，周道知道你们来找我吗？
6: 这事儿他不知道。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5: 这是周大的事儿，要商量你们应该跟他商量，应该找他。
6: 就是因为你，他才不肯走。哎呀，小李呀，你也替周道想想。你说他现在也是30好几的人了，那在咱们老家呀，跟他一般大的那些堂兄弟们呢，那都抱孩子了，人家是孩子老婆热炕头，啥都有了。现在呀，就他自己还在外边晃呢。
5: 俺们老两口看着实在是为他着急心疼他呀。
6: 我们什么都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车子，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不回去，愿意在这受罪。哎，小李，周道这孩子心软，他是舍不得你。哎，我们也想好了，那就带你一块儿回咱们老家呗。可是就这个，他也不答应。周道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回老家的，而且他也不希望我这么做。
5: 你
2: 那你们就干脆点儿，断了。
6: 对不起，爷爷。

0: 我办不到，你要是没别的事儿的话，我会上班了。哎哎哎，
1: 大爷，大爷，今天你不答应，
2: 三少爷，三少爷，
1: 你就别想走。
3: 你坐着，你坐着，
1: 我
3: 有风干。
1: 你不能这样。
4: 你坐着，你坐着，
1: 你
4: 坐着，
1: 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坐着，你
0: 你别闹了，你别闹了。一姐来了好几个信息，都在问你怎么样了。
1: 你别跟我说这个，我不听。
0: 你这嘴硬不？周到，他跟您怎么联系上的？没有。
2: 那天跟那个一锦聊天，一锦说那个周道也想跟我聊聊，他就主动加我微信了。他什么意思啊？要跟您套近乎啊？这个人您可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啊！这人太有心机了。我耳朵根子没那么软。
3: 姥姥，我爷爷奶奶来上海了，他们想让我回家。不过您放心，我会和他们说清楚的。
0: 周道爷爷奶奶去上海了，我要买票去上海。哎，哎呀，你去了只能添乱。现在关键是看周道的态度。哎呀，我怕他再吃亏呀。
3: 我相信一姐，他要这次再吃亏，他就得想一想，这个男人值不值得，弄好他们就得分手。
0: 也就是您相信他，他这个猪脑子有什么可信的？
3: 我就是相信他呀。 再说，我觉得周道跟我说这些，说明他有打算了。别着急，咱们再等等，再等等看看，好吗？
0: 爹，
4: 我们不喝你倒的水。 听爷爷的，赶快和这个女人分手，回去收拾东西，跟我们回老家。爷，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就当没我这孙子。
5: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从小，我们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带大，你就为了这个女人，想把爷爷奶奶都撂下啊？我揍你！哎，
6: 老头子，你
0: 兄弟，我孙子，
6: 哎呀，你没事，爷爷没事，
0: 你急什么呀？你
6: 撒爷爷没事，
0: 爷爷，
6: 放开你！你一上来就急出翻脸了，你这，你有话跟孩子们好生说。
0: 大孙子，我们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回家，在我们眼皮底下，咱们好生过日子，好不好啊？啊，你要是真喜欢小李，咱们也不反对。今天大家都在，孩子，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6: 奶，我们不会跟你们回去的，这事儿没得商量。妈，要不？
4: 您跟一锦打个电话问问，现在是什么情况了？别急，你让他们先聊，聊完了我再给一锦打电话。您怎么那么淡定啊？好，打，现在就打。你在上海混了这么多年，混了个啥呀？房子还是租的，辛苦了这么多年，你捞着啥了？
6: 家里这个你以为的好好的，你有啥不满意的？爷爷，我们有自己的生活，好坏我们自己承受。
7: 我跟我大孙子说话呢，没你插嘴的份儿。
6: 我接个电话。老拉，怎么了？

0: 哎，你就是李锦的长辈吧？
1: 你把手机还给我！
0: 你看你教的这孩子一点风气都没有。
2: 不是，他这是……
0: 哎，你别打！
2: 咱们村子
0: 混了我孙子，连他爷爷奶奶都不认了。
2: 你把手机还给我行吗？
3: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0: 把手机还给人家！
3: 你们家才没家教呢！
0: 把手机还给人！
2: 哎呀，别！

就这样的一家人，要再不跟他断，这一家人能活活的吃

0: 奶奶，你别在这装好人。朱道，你到底还算不算周家的人？啊，你帮着这个女人欺负家里人，赶快让她给我赔不是。
1: 为什么要让怡锦赔礼道歉啊？先动手的人是您啊，爷爷。
0: 你叫这个女人到底灌了什么迷魂汤，连自己家里人都不认了？嗯。
2: 其实跟一锦也没有关系，就算没有他，我也不会跟你们回去一起生活的。
3: 大孙子，奶奶和爷爷年龄越来越大了，你可是我们从小一点点带大的呀。你这一走，走这么远，你说我们呢，是真的舍不得你呀。
2: 你奶奶担心你一个人在外边飘着，吃苦受罪，是发愁的呀，整宿整宿都睡不好。
0: 你说我们是到底是哪儿做错了，叫你这么狠心？爷爷，奶，这么些年我也有两句话想要问你们。当年我爸打我和我妈的时候。
2: 你们为什么装作看不见？我哭着跑去找你们的时候，让你们帮我妈的时候，救救我妈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装作听不见？
3: 其实，你爸爸一开始也不是那种人，他也有他的苦衷的。
2: 那他有什么苦衷，一定要打我妈？你看看，完犊子了吧？这傻小子缺心眼儿，到现在还替那个坏女人说话。
0: 你妈害死了你爸，把这个家给毁了。那在您看来，什么是好女人？我妈辛苦操持这个家，不叫做好女人。我妈去小卖部跟另外一个男人说了几句话，那叫红杏出墙，她就挨打吗？我妈才是受害者。你们知不知道，其实我爸是被你们害死的。 因为你们没有把他教好，没有把他教成一个真正的男人，我也不会成为像他那样的男人。

糟践我这辈子，对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好。我要给他们一个没有争吵、没有跑题的家。

你的养育之恩我会记在心里，你们的养老我也会负责到底，但是我绝对不会跟你们回去。

我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来打扰我和依锦的生活，让我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好吗？

0: 你把那声音放出来，我跟玉洁也可以说说话。
1: 周道他们家人都走了。
2: 走了。
1: 你这回知道周道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2: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3: 都知道了。
2: 你老了，气得不行，直说让你赶紧分呢。
3: 姥姥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没事。
3: 姥姥，对不起啊。
2: 哎呀，孩子，
0: 该说对不起的不是你。
2: 周道啊，
1: 竟然舔着脸跟你姥姥说，一定不会让你受他们家人的影响，
2: 还说要护着你。
3: 姥姥，他真的跟你说过这种话？
2: 是啊，要不姥
0: 姥生那么大气呀？你好好想想吧。
2: 姥姥说你有头脑，会判断。
1: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2: 这回是不是要彻底跟他断干净？
3: 姥姥，妈，周道今天和他家里人彻底摊牌了。
4: 他说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的生活，否则
3: 除了给赡养费，他不会再和他的爷爷奶奶来往了。
4: 今天的事儿我真的没吃亏。
1: 你什么意思啊？还是要跟他在一起？
4: 是
3: 啊。妈，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1: 糊涂这孩子。
0: 哎，这个周道还真是说到做到啊，有点担当。
1: 他即便是真狠下心来跟他们一家人一刀两断，那以后呢？以后他要是像他爸那样，或者是像他妈那样，哎呦，我都不敢想。
0: 哎呀，你不敢想你就别想，你想也没有用啊。来日方长，日久见人心，看看怎么表现吧。
5: 我累了。你姐怎么样了？敲有什么用啊？不是有膏药吗？来，我给你贴上。
1: 我自己来，
5: 好好。
1: 你最近心情不错呀？买股票涨了，还是彩票中了？
5: 最近啊，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要做成一笔大生意了。
1: 你还是得谨慎点吧。

0: 家也不是那么富裕。
1: 我知道，我这么努力不还是为了咱俩今后的养老钱吗？是吧？哦，对了，我今天找了收废品的了，我想把李一锦小房间那些不用的老东西都处理了。我话还没说完呢，那收废品的上来以后啊，我又想了想，你一直把这些东西当宝贝，后来我就让他走了。
0: 哎呀，这你怎么说话说一半呢？哼，
1: 快吃饭，菜凉了。
2: 那麻烦你帮我把爷爷奶奶送回去，谢了，江波。

0: 你长大了，想想，妈妈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嗯，是那个叫易锦的姑娘陪你来的吧？
1: 是。

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想想你遇到了好姑娘，妈妈真替你高兴。

那个，我在里头一切都好，你不用担心。妈知道你过得挺好，我也会努力争取早点出来。

爷爷奶奶，我会照顾他们到老，但是将来我就和一锦过了。妈，等你出来，我带着一锦一块来接你。

我依然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管我叫向向呢？

0: 你是不是打人呢你？我打的就是你！
1: 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你怎么装不要脸呢？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
2: 我是来办仇日愿的。
0: 哦，
1: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0: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2: 好。
0: 那这是个大手术啊，填护的家属到了吗？
2: 就我自己。
3: 主人接电话了，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呀
4: 文明观影，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展，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4: 随地吐槟榔罚50。
10: 呸！
4: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憋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
11: 文习惯最实在。
9: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其实今天我们老两口来找你，就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们就这一个孙子，请你劝他，让他跟我们一起回老家。
13: 周到他们家人都走了。
14: 走了。
13: 你这回知道周到是什么样的人了吧？
14: 知道他们这一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了吧？
15: 都知道了。

妈说，生我那天，有人在产房的窗户旁放了盆向日葵。她一边忍着疼，一边看着他，然后她心里想，孩子只要能平安生出来，以后就要让他像这盆向日葵一样，踏踏实实的向着阳光去，平平安安的过完一辈子就好了。

0: 细雨越下越大，
1: 一晚上就没停过。
0: 我这手机一直就没信号，你把谁急死？
2: 这山里边，那肯定啊，这山沟里哪有信号？
3: 这山区信号本来就弱，昨晚雨下得那么凶，几条去县城的路都淹了。我也是倒霉，就像你这趟活，折腾了一整夜，我进一步是退一步是。
4: 师傅，你认不认识附近地势高的最近的村子？我们去那避一避吧，今天不能走了。
3: 好吧，好吧。
0: 怎么这样了？
5: 赵亮，那泄水道堵了，我不知道怎么弄，你帮我弄一下呗。
2: 什么？
5: 不，你整晚没睡，你在这赶论文啊？
2: 我下午两点之前得交给黄教授，我就不去学校，在家写。
5: 你昨天没写吗？我以为你昨天都写完了，所以才打游戏打那么晚。你这都几点了？你又没有帮你啊？
2: 没事，不用。
6: 近日，多地爆发强降雨、洪涝等气象灾害，救援人员正在紧急赶往救灾地点。气象台提醒广大群众注意出行安全。山路上大树轰然倒下，洪水汹涌，瞬间冲毁路上的车辆。
2: 喂，老婆。你帮我问没问你那些朋友到底什么情况？现在
7: 林小姐，我问过了，你发我的那个地方确实是大暴雨，交通现在也中断了，你赶紧联系你的朋友，让他们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吧。
2: 啊，这么严重吗？
7: 是，但是现在也没听说那边有人员伤亡的情况，所以我想你也别太着急，好吧。

0: 活见就活见，这么贵啊。
1: 陶大磊，陶大磊，你天天偷用我的东西，又用光了。
0: 哎呦，你打扮成这样，这是给谁看的啊？今天什么日子啊？
1: 给我自己看的。
0: 我请你跟你老公说。

0: 说话能不能客气点啊？啊，
1: 你老公也是多才多艺，风度翩翩，在外面很受欢迎的，好吧？
2: 喂，哎，我正要去公司呢，行，你把地址发过来，啊，我先过去。嗯
0: 嗯。哟，怪不得呢，
1: 这是要去公司穿给那个人看的，
0: 这都明目张胆的了都。
1: 我就是个火箭吗？
3: 哇！感谢三十个送来的火箭，谢谢，超级爱你，么么哒。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1: 这玩意儿也太贵了，这么多钱，这嗖就没了。
0: 星星啊，你这刚下播肯定挺累的，先歇一歇。啊，一会儿咱们舞蹈室见哈。
4: 哎，婉清，
5: 哎，
2: 这是什么地方？之前都没来过。
4: 你今天可真漂亮。
2: 我哪天不漂亮？
4: 以前啊，就是陪着客户来过这儿，我觉得这块闹钟取景挺好的，所以今天呢，就专程把你约出来了，也让你感受一下。正好呢，也有些话呀，在公司里不太合适说。
2: 什么话呀？还这么隆重？
4: 咱俩认识有半辈子了吧，婉清？
2: 嗯。
4: 我你是了解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其他的我什么都不在乎，即便当初你选择嫁给陶大磊，我也是真心祝福你的。可是呢，
2: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是。可是我一直把你当作好朋友、好同学、好老板，我们相处的挺好的呀，是吧？我其实也有一些话想跟你说。你说你这个离婚已经十几年了，还真应该好好找一个好女人，过好下半辈子。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介绍几个。
4: 行了啊，这个世界上我不会有第二个喜欢的人的，你很清楚，我已经有过一段草率的婚姻了，我绝对不会再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在一起，所以这件事儿就不用你操心了。
2: 相处相处就会喜欢的，关键是我不值得你这样，真的。
4: 那陶大磊就值得你浪费时间吗？我今天约你出来不是想逼你，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企图，我只是想站在一个朋友的角度上提醒你一句，我已经不止一次了看见陶大磊跟这个女人在一起了。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儿？
6: 陶哥哥，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打赏，现在直播间涨粉可快了。
1: 不用谢，还是你自己争气啊，你舞跳得越来越好，看的人越来越多，对吧？不过那个火箭呢，一个就2000多，这确实有点太那个。
6: 陶哥哥，其实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我会永远感激你的。你要手头实在不宽裕，其实也不用为难。
1: 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6: 我就知道陶哥哥对我最好了。

0: 光天化日你骚扰我女朋友，我打你不应该吗？
1: 啊，不是，你不是说你没有男朋友吗？我怎么知道啊？
2: 这人就不能提。
3: 老婆出大事了，你在哪儿啊？你快过来救救我，我这儿有麻烦了，快。
4: 哎呦，发现你这个人啊是真无耻，做出这么下流的事儿还好意思找人啊？
1: 没有没有，我没找人。哎呦，这真的只是个误会。吴昕啊，你跟你男朋友解释一下，这我们俩就是舞伴，在一起跳舞而已。
4: 啥舞啊？搂脖抱腰的，离这么近说话呀？我看你没把他当舞伴，当老伴了吧？还好我来得及时，我要是再晚来一会儿，是不是就奔上了？哎呀，
1: 你看他这么一说就知道你不懂这个，这是一种艺术。
4: 你每天看我女朋友直播，给她打赏，但是你不能没完没了啊！我们这儿都下播了，你还一个劲儿的给她发短信骚扰她，怎么，聊骚扰也是艺术？
1: 不，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我打赏我那是帮他呀，那聊天那也是朋友之间的正常聊天。
4: 啥朋友啊？聊天聊到深更半夜。
1: 我们聊聊人生，聊聊艺术，
5: 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4: 你我都不用想，你就是这么龌龊。我这有你们的聊天记录，我马上给大家读一读啊，让你们看一看。这个人过中年土埋半截的这个三十哥哥有多么的龌龊。
1: 是那样的。
4: 亲爱的星星，昨晚你曼妙的舞姿让我想起年轻的时候。什么时候？
1: 不，你不能断章取义，我们聊天都前后语境的嘛，对吧？吴昕，你赶紧跟男朋友说一下，我们是正经聊天，没有别的呀。
6: 解释什么？这位陶叔叔，你都一大把年纪了，我们之间差了有快40岁吧，有什么好聊的？
1: 吴昕，我今年50岁不到，我大你40岁啊，你现在怎么这样说话了？
6: 要不是看在你一直在直播间打赏，我不敢得罪你，不然跟你多说一句我都觉得恶心。
1: 你这么看不起我，那你把打赏的钱还给我。
4: 现在已经不是打不打赏钱的问题了，你还得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呢，人证物证都在。你要是不赔我们钱，明天我就给你发网上去。哦，
1: 你们这是合起伙来讹我啊？大家看见没有啊，他们就是一伙骗子，故意来讹我的啊。
4: 大家，
1: 哎，老婆，
4: 哎，
1: 老婆，
7: 派出所吗？
1: 王青，
7: 我想报警，这边有人闹事。
8: 王青，王青，你没事吧？
7: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回家了。
8: 你还打算回那个家吗？你真想自己这辈子就浪费在这样一个男人身边吗？啊，值得吗？我原本是不想打扰你生活的，只要你能够幸福就好了。但现在我后悔了，你一点都不幸福，陶大磊不配。
7: 郑斌，我跟陶大磊配不配跟你有什么关系？
8: 是，我只是一个外人，我不配说这些。你是真的离不开他吗？还说只是为了面子，想维护一个婚姻的假象，自欺欺人。

0: 起来啊，继续啊，来，起来。怎么了？心情不好？是不是你那个张小燕对你不好，影响你心情？
1: 少说废话，我们俩好着呢。

0: 就是他一天都没回我信息了。
1: 就这样？
0: 还有，我一直以为燕子哥是那种把时间精确到分钟的人，我没想到这么重要的论文他竟然能拖考最后一科。
1: 啊，就这？
0: 说你也不懂。
1: 这不就是拖延吗？代表他动力不足，他不是很喜欢啊。要不就像我一样大懒干一个。
2: 哎，可别拿人家跟你比啊。你说他不喜欢科研，他不喜欢怎么可能，他超爱。
1: 人狙击手也百发百中，但并不代表他一定喜欢杀人啊，擅长吧。
2: 你可真会比喻。
1: 今天我心情好，多陪你练两招。来，起来吧，掌门。
3: 你今天心情好，干嘛？谈恋爱了？一个还是几个？
1: 怎么说话？我早就痛改前非了，是我那个姐姐回来了。
3: 又是哪个姐？
1: 哎，我爸前妻带来的那个姐姐，你知道的呀。
0: 白月光啊，
2: 那咱俩也别练了，你好好想想怎么跟你那个姐姐献殷勤吧。至于你这一辈子心伤，哎呦，
3: 我也撤了。
1: 好，替我向李警问好啊。
3: 小妹，
2: 张小燕。燕子哥，你那个论文交上去了吗？
4: 手术前一天就得住院是吧？好，我知道了，谢谢张大夫。

0: 你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孟晚清，人的忍耐是有限的啊，说吧，你是不是有什么该跟我说点的？
1: 我有什么可说的？这不全是你自找的吗？
0: 要不是你把我丢那儿不管啊，我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吗？我至于被那么多人围着一块笑话我吗？
1: 明明是你聊骚小姑娘在先，弄得自己没脸没皮做人了，你意思让我去打他一巴掌？
0: 你快拉倒吧你。孟晚清，一直以来你都想抓我的把柄是不是？然后好借此甩了我，跟你那个奸夫双宿双飞去，对不？可我跟吴昕我们俩什么都没干，清清白白的
1: 被人小姑娘骗了吧。嗯，跑到人家直播间里刷礼物，你可真有钱，欠了网贷多少啊？还得起吗？你
0: 3万多而已，
1: 真有钱。哼，好好挣钱还啊。
2: 干嘛呀？
3: 应该我问你干嘛呀？你以后干什么事之前能不能先告诉我一声，让我知道你是死是活？你正在写论文，或者你马上要睡觉了，你跟我说一句啊，不然我担心你，你知不知道？
2: 知道了，下次一定注意。你晚饭吃了吗？
3: 吃了，我去洗了澡，我刚打完拳。
2: 那你洗完澡记得把滤水口清理干净，不然一会儿又堵了。
4: 还有脏衣服也记得放在脏衣篓里边。
3: 还有我们，你一气说完。
2: 还有我刚刚帮你收拾的时候，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五颜六色的东西，对不起。
3: 我眼影盘，那是我妈送我的。
2: 我给你买个新的，更适合你的颜色。
3: 什么意思啊？这个不适合我，我喜欢，适不适合又不画给你看。

0: 喂，老同学。哦，明天航班就恢复了。好，那这样，你帮我订一班最早的航班，转机也可以，好吗？对，现在就订。我的身份证号你那儿都有吧？好。对，现在，好，谢谢。
1: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去找妈妈吗？
0: 妈妈这次太辛苦了，爸爸要亲自给她接回来。
1: 爸爸，你一定要把妈妈接回来。
0: 你放心。回来了。
2: 哇，这么浪漫。哇，今天这么隆重吗？这么浪漫。
3: 生日快乐！
0: 谢谢。
4: 你别嫌弃啊，我坐一下午了。
2: 好像是差点意思啊。

0: 谁呀、啊？
1: 一萍姐姐。
0: 球球，你们怎么来了？这是我男朋友周道。
2: 啊，你好，你好，打扰你们了，我是他小姨夫。是这样，这个家里出了点状况，我本来打算把他送到同学家，但是他非要来找你。
1: 我不想和唐鑫玩了，因为他老是问我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为什么不住在一起。
0: 秋秋啊，跟周涛哥哥去玩一会儿好不好？
3: 嗯啊，来，走，我们
2: 到里去吧，
3: 去那个小屋子里。
0: 秋儿出什么事了吗？
2: 你小姨被困在贵州了，那边突发大暴雨，我打电话她不接，我找不到她，我现在买了机票马上去找她。
0: 怎么会下暴雨就联系不上呢？
2: 我不知道，所以我得赶快飞过去看看。这球球就先
0: 拜托你。没问题、啊、没问题，我肯定照顾好。
2: 好，这个是照顾球球的注意事项，我都写得很清楚了，就按照这个来就
0: 行。没问题、啊、那你注意安全，小姨要有什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2: 放心放心，
0: 好，
2: 电话联络了、哎、我走了。哎，

啊，好的好的，我这就去拿身份证去取钱去啊，给您。那老陈是厂子里的元老，他得做寿得多少钱？嗯，好，那我知道了。嗯。

0: 不吭声，竟然藏了15万。
1: 老高，过两天咱们聚聚啊，
2: 有一个发财的好机会啊，稳赚不赔。
3: 这里是5000元现金，您的身份证证银行卡拿好。
4: 谢谢。姑娘，你能帮我查一下我名下账户里的钱吗？我有一个工资卡，我把卡号写给你啊。啊，
5: 不用，只要是您本人的名字，在我们银行都可以帮您查的。嗯，您把您的身份证给我。哎，
6: 阿姨，
5: 您这张工资卡上没有钱啊？
6: 余额是0元。
5: 0元？我上一次查的时候，里面还有800多块钱的余额呢。
6: 我这里看到一个礼拜之前
5: 有一笔取款记录，把这个卡里面所有的余额全部取光了。
6: 您是户主，您不会不知道吧？阿姨，
5: 您是遇到骗子了吗？
4: 我知道是谁取的。
7: 还有一个搁在你们这儿存了好多年的定期，
5: 这一笔是15万元对吧？
7: 嗯，
5: 在另外一个存折上。
4: 那我可以改一下密码吗？
6: 可以。
5: 您这个存折带了吗？
4: 我放家里了。
5: 您得同时带着身份证跟这个存折，我们才能帮您改密码。
6: 您放心，我们这边是银行，钱肯定不会少的。不过您千万要保管好您的身份证，密码也不要告诉别人。
4: 好，谢谢啊。
6: 好，慢走。

0: 早就准备好了，只是昨天看你不太高兴了。
1: 你还能看出来我不太高兴呢？真的，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就原谅你喽。那我今天来规划一下，先去逛街，然后去科技馆，怎么样？
0: 我下午得先去黄教授那儿，要不我们直接科技馆先？
1: 行，理解，科技馆见。
0: 你刷牙没有？正在刷牙。
1: 你还没洗脸呢，呸呸！哎，给我弄好了。妈，哎，妈，
2: 娜娜，妈妈要出差，有可能你这几天会联系不上我，我就跟你说一下，你别着急啊。
1: 你要去什么穷乡僻壤地儿啊？还不能打电话了？
3: 其实是一个培训，
2: 就是封闭式的那种。
1: 哎，妈，要是太远太累的话，你就别去了，公司又不只有你一个人。
3: 那妈妈是骨干呀，肯定得在呀。
2: 好吧，哎，我跟你说，张晚宴给我
1: 弄了两张机器人大赛的票，你说他厉不厉害？
2: 什么票？
3: 机器人大赛啊，这听起来还真的挺厉害的。
1: 还有啊，其实昨天晚上我们俩吵架了，但是我原谅他了。
2: 是个孩子，妈妈走的这几
3: 天你别忘了给姥姥打电话啊，多关心关心她。
2: 好，我知道了。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以前出差也没见你有这么多话呀。挂了啊。
3: 那个记着妈爱你啊。
2: 我也爱你。

0: 哎呀，老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出差呀，不是跟你说过吗？
0: 老婆，你。

0: 请个假别去了啊！你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好吗？
1: 我这是不是得什么大病了呀？
0: 我又不知道这是怎么了。我
2: 你是吃烧烤吃多了，拉肚子吧？
0: 没，真不是，老婆，你看我这么一活动，我这后背这个地方也跟着疼啊。咱俩夫妻一场，我要真有个什么好歹的，于心何忍呢？啊？
2: 你还是自己去看吧啊！
0: 老婆，你真不管我呀？哎，哎呀！
3: 啊，婉清回来了。
2: 姐夫在啊？
3: 啊，我让他去取钱去了。哟，你这怎么又要出差啊？
2: 哦，出差两天。走之前过来看看你。
3: 哎呦，你看
2: 我不在的时候照顾好自己啊。嘿嘿，让我姐都给你做点好吃的。嗯，你也多关心关心我姐，她最近有点胡思乱想。
3: 你说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啰嗦了？放心吧。
2: 妈，您这头发真好看。
3: 哎呦，我年轻的时候那头发呀花白显得脏，这老了吧，哎，白的还好看了。
2: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
3: 嗯，对，好，健健康康的，您也一样啊。
4: 婉清来了。
5: 哎，姐。
4: 妈。
3: 哎，
4: 钱取了啊。
3: 啊，好，拿出1000块钱做这个月的生活费。
4: 不用，您上次给我的还没用完呢。
3: 哎呀，让你拿着你就拿着，我这钱也没处花。可不就是你们姐儿几个花，还有那个小姐儿几个留着当嫁妆。
2: 娜娜的嫁妆您不用出，
4: 一锦的也不用，我都备好了，您就留着自己花吧。
3: 哎呦呦呦，哎，老二，你不是出差吗？
4: 嗯，
3: 快走吧，快走吧，早去早回。
4: 你要出差啊？
2: 嗯，回来给我信息，我给你做鱼吃。就两天。等老三忙完了，你抽空让他早点回来，这老不见的还挺想的。走了姐啊。

0: 老二，怎么今天怪怪的啊？
1: 你怎么那么懂事啊？今天
0: 居然还想起提老三来。
2: 杯子给我吧。
0: 哦，还有呢，水。

0: 是，我是来办住院的。
1: 哦，
0: 这是上次拍的片子。
1: 来，您填一下入院须知。
0: 好。
1: 啊，这是个大手术啊！监护的家属到了吗？
0: 就我自己。

0: 喂，
1: 婉清，你给我打电话了？
0: 啊，我摁错了。
1: 没事吧？
0: 啊，我其实还是想找你，我想请一周的假，出去散散心。
1: 上次啊，主要是怪我太激动了。
2: 你也用不着故意躲着我。
1: 咱们都是老同学、好朋友了。
0: 我知道。
1: 你现在人在哪儿呢？怎么感觉你说话声音不对呢？
3: 穆女士，你可以过去交费了啊！交完费会给你发住院服，手术前要定时进水的。
0: 啊，好好。
1: 婉清，你现在哪儿啊？
2: 那怎么那么乱呀？
4: 我在车站呢。
0: 我先挂了啊，晚点跟你联系。
2: 车站，你喂。

0: 喂，严严，你在哪儿呢？
1: 我在机场呢，怎么了？
0: 我来山区找你了。
1: 你来这儿找我来了？那球球呢？
0: 球球在衣锦家呢，放心吧，他没事儿。
2: 我现在去机场找你，咱们见面再说。
1: 行，机场见啊。

0: 燕子哥，你在哪儿呢？你还有多久到呀？我就在这地铁站门口。我跟你说，今天有我特别喜欢那个蛇形机器人，肯定特别精彩。我在这门口等你啊。
1: 先走了。
2: 小燕，
1: 黄教授，
2: 你等一下。上次你给我发的那个论文，是不是写的太匆忙了？格式和引用都有很多不对的地方。要不是你提出的观点很好，我真的要严肃地批评你了。
1: 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赶紧修改一下，改完我再看还有没有问题。
1: 现在修改吗？
3: 夜落满星光，
4: 我打电话联系不上你，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吗？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失去你，特别害怕有一句话我再也没有机会说出来。
5: 明伟，你回来了。我问你，你还有钱没有？
6: 我的
5: 有钱就给我，快救救我！救救你！
6: 我的存折呢？
5: 我哪知道啊？
7: 北纬十八度，海南岛中部生态核心区，云雾流转，雨露滋润。不同于传统大叶种和小叶种茶的遗传背景，新的山茶属物种海南大叶茶被誉为世界第三种茶，在五指山脉扎根生长，沉淀出独具特色的热带雨林农耕文化根。

曾经，大叶古茶散落山野，无人知其数量、小其年岁。为守护这份珍贵遗产，学者踏遍群山，为4222株古茶树编号挂牌、记录坐标，系统梳理种植资源，健全溯源体系，让百年茶脉有据可依，让沉寂的农耕记忆重焕生机。水满乡，海拔800米，茶园草木同栖，虫鸟为邻。千百年来，黎族同胞坚守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农耕理念，不施肥，不撒药，不除草，依托富含多种矿物质的土壤，让茶树与雨林自然共生。这是少数民族世代延续的农耕智慧，也是大叶茶农耕文化最质朴的底色。从鲜叶到成茶，古法技艺与匠心坚守从未改变。手工杀青，竹席揉捻，自然晾晒，每一道工序都守住了农耕本味。如今，传统工艺与现代精深加工生产线并行发展，琥珀汤、奶蜜香从这里走向世界，而茶文化也早已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民俗礼仪和乡土情怀的重要载体。春日喊茶，以茶待客，传承后辈，农耕精神更续不息。立足海南自贸港风光机遇，五指山大叶茶借船出海，亮相消博会，获奖无数，推动茶文旅融合发展，带动千余户农户增收。富民新村的金枝玉叶正在时代浪潮中欣欣向荣。留住农业文化遗产，就是留住根，让这雨林深处的叶子代代相传，造福民众，生生不息。

0: 物业堵心，我们疏通；水电和表，我们改造；政策疑问，当面解答；失能老人，上门守护；群众关心什么，我们就盯着什么；赢在民心，落到实处。
1: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2: 今天我来到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吴总你好。
3: 你好王思。
2: 到午饭的时间了哈。
3: 是的，
2: 人也越来越多了，挺热闹的。
3: 嗯，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食堂，然后是对社会开放的，然后它也是我们楼上在住老人的一个食堂。
2: 那老人们在这儿用餐，每一餐花费是多少钱呢？
3: 嗯，我们的餐标是四菜一汤一饭一醋粮，对外售卖是16元一份。嗯，那60岁以上海口户籍的老人是享受住餐补贴的，他个人只要支付10元。特困的老人他是免费用餐，像低保和孤寡的老人，他个人只要支付3元就好了。
2: 看一下哈，叔叔您好，吃完了？今天吃了几个菜？
4: 4个菜。
2: 您是经常在这儿用餐吗？
4: 对呀。
2: 感觉怎么样？
4: 不错，环境不错啊。
2: 那您在这儿用餐花费是多少钱呀？
4: 我自己出10块钱，政府5天6块钱。
2: 阿姨您好。
5: 你好。
2: 那您就是在这个小区居住？
5: 嗯，我住在楼上。
2: 那很方便哈，下楼就可以到这来用餐了。
5: 我就懒得做饭，就每天来吃。
2: 那整体的这个体验感怎么样？
5: 很好的。这个菜呢，就说厨房做的也很卫生，我们就说炒的味道也不错。我们吃的很好的。
2: 咱们这儿除了刚刚看到的饭堂，还有很多配套的服务哈。
3: 嗯，
2: 都有哪些呢？
3: 这个中心设置了多个功能区，您看到的这个区域呢是其中的一个，它是康复理疗区，在这个里边。

0: 我们康复师会带着一些失能的老人做一些康复训练，还有一些理疗的一些服务。
1: 从最早的筹备到最后的落地，咱们一共投入了多少钱？
0: 因为这个项目是公建民营项目，政府呢是投入了大部分的一个资金，那我们作为运营方是投入了一个小部分资金。
2: 养老服务是民生保障的底线，也是千家万户的牵挂。截至2025年底，海南60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已达 192.66 万人。当养老成为社会共同的课题，如何让每一位老人被看见、被照料、被尊重？本期步步为营走进海口市熊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从一间社区食堂开始，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
3: 各位好，欢迎收看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正企民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王思。提升失能老年人精准化服务水平是2026年海南省五项我为群众办实事事项之一。那今天呢，我们带着大家一起探访了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在探访的过程当中，吴总提到了一个公建民营模式，那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4: 公建民营模式呢，是我们近几年在推行的一种模式，主要是聚焦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将政府建设的或者是政府拥有产权的设施交由专业的社会力量来运营，能够提升服务质量，给老人提供更丰富的服务。
3: 那这个公建民营，也就是由政府出资设立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再交由企业运营。
0: 我们是海南一方养老服务有限公司，这次呢作为我们政府的委托方运营方呢，那我们的主要的资金投入是在我们的设施设备，还有我们的智能化设备，以及我们少量的适老化改造运营费用上。
3: 那目前海南省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公建民营养老服务机构？
4: 目前全省一共有23家这样的以公建民营的模式运营的养老机构。
3: 知县老师，听了二位嘉宾的分享，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5: 就是共建民营这种模式，它的要点就在于把所有权和经营权把它分开了。它可以引进社会资本，引进专业机构，专业的力量它可以发挥专业的这种作用，就实际上就可以使这个养老产业、养老服务呢，它发展得更快、更专业。可能有人会担心，那你交给民营机构运作，会不会忽略公益性啊？我看到，文件里有明显的规定，要坚守这个公益兜底的这个原则，就要求每一个机构，像公建民营的机构呢，你那个总床位的20%，你必须拿出来。就政府的这种养老服务这个兜底的，同时对民营机构也不是我给了你就不管了，他要评估，假如你不合格要整改，整改还不行就要取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既从整体的模式上解决了一个新的通路又引进了社会资本来够推进事业的发展，同时政府呢也是严格的来监控不至于让它走偏。
2: 养老服务中心建起来了，但要让老人愿意来住得起，光靠硬件还不够。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收费高了老人住不起，收费低了企业撑不住，这个矛盾怎么解？国家层面统一部署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海南也在同步推进落实。
3: 那么建成之后，咱们的老年人入住率怎么样呢？
0: 我们国兴街道覆盖了很多成熟的社区，这里边呢有很多失能和高龄的老人，其中有一些完全失能和半失能的。那对于这样的人群来讲呢，他们的日常的生活照料、就餐的服务以及康复训练的需求是非常大的。那中心呢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离家近，在依托于我们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照护团队，那我们现在全年的床位有效入住率呢都全年都保持在97%以上。那截止到目前，我们是满床的状态，没有任何的空床位。
3: 说到养老，大家最关心的还是费用，现场有没有观众也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6: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服务中心是怎么收费的？
0: 因为是公建民营的项目，所以我们机构的定位就是普惠型的养老机构。那我们的收费呢一共分为3个模块，第一个呢

0: 就是床位费，第二个就是餐费，第三个是护理费。那护理费呢，是根据老人的照护的等级去界定的，所以我们综合来说，月费是在3000到5000多之间。
1: 对于这个收费的话，我们一般的家庭就是拿出一半的费用去付这个服务中心的这个费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很有压力的。
2: 今年我们在全省推出了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一个政策，这个主要是发放的对象是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么经评估后，他可以每个月申领800元的消费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这个券。那么这个券呢，可以用在几个场景，一个是机构养老的场景，一个是居家养老的场景，还有在社区享受照护的场景。那么最高800元，在不同的场景有不同的抵扣方式，抵扣的比例。在机构的抵扣比例是按照个人自付60%，政府补贴40%来抵扣的，那么封顶800元。在居家和社区的抵扣比例呢，是个人和政府各抵扣50%，还是一样，每个月最高申领800块钱。这个是我们今年推出的一个消费补贴的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家庭的这个照护的压力。
1: 那请问一下，符合什么样的条件才能用得上这个政策？
2: 就是经过评估，确定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可以享受这个政策。申领的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民政通小程序，这个是国家民政部推出的一款小程序，在上面可以详细的看到养老服务消费券申领评估和申领的这个机构和方式。
3: 刚刚陈处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叫评估哈，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邀请到了一位评估员代表，在您的工作当中哈，咱们平时是如何来对失能老人进行等级评估？
4: 我们评估是严格根据国家的标准老年人失能评估的一个规范来执行的，就是对老年人的能力、生活自理能力、基础运动，还有一个精神状态、感知觉与社会参与这4个维度，对老年人从26项的指标来进行逐项的评估打分。评估等级一共是有5个：能力完好、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度失能，还有完全失能。那评估的结果呢，我们会告知老年人或者他的家属就会依据这个中度以上的评估结果来领取那个消费券。
3: 您长期在一线做失能老人等级的评估，会接触到大量的老年人和他们的家属，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们相应的推出了政策和补贴，您感觉对他们的帮助大吗？
4: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就是在我们走访了这么多家庭之中，这个帮助对他们来说是雪中送炭的一个级别的。通过这个政策呢，实际上就是从人力、还有经济、还有生活质量3个方面来进行兜底了。
3: 消费券政策补贴出台之后，对于咱们养老服务中心来说哈，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0: 那有一些因为价格的原因，当时没有选择入住机构，或者是不愿意让我们上门去为他提供服务的老人，也开始陆续的在咨询了，然后并且呢也帮助他选择了适合他的一个养老服务的一个模式。那这个政策的一个出台，我觉得是快速的，就是推进了家庭，好多失能家庭他去勇敢的尝试新鲜的多元化的这种养老的模式。
3: 好，那现在我们现场的观众对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您好。
5: 首先说我是外省人，我不在海口市，我的亲属有在的。我想问两个问题，一个是长护险还是护理是以咱们服务中心享受政策，如果说是上门能够接受护工的护理，这个政策能不能享受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各市县的，它不在海口市啊，能不能享受这个政策的范围？
2: 这个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的政策不区分户籍，只是对老年人的能力评估有要求，就是只要经评估为中度、重度完全失能老年人，并且您享受服务的这个地点在海南省的区域范围内，您就可以享受800元的这个消费补贴的政策。第二个，关于除了海口以外的其他市县是否能够享受上门护理的这个政策呢？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推广，也在全省范围内积极的打造我们全省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也即将会在海医办上线给
0: 各个老人和家属看到我们养老的政策，也能

0: 就近选择我们的服务站点和中心。
1: 就是关于失能老人的这个补贴，可能有的观众疑问，这个群体究竟有多大？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了老年社会，老年人达到了3.2亿，那你老年人的群体增大，那失能老人的群体也在增大，现在达到了3500万，那就涉及到面很广，那这种实事就变成了一种刚需，这种可以讲涉及到千家万户，它就不是一个小的实事了。好，这就是它的意义。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财政厅啊、民政厅啊，就出台了专项的啊这个文件，它至少可以起到这么几方面的重要作用，一个作用就可以减轻失能家庭它带来的这种困境。第二个，现在养老服务越来越发展，它比较分层次了，就使养老的资源和力量呢，就更加的精准的去匹配，它可以调用更有用的资源来匹配失能老，精准的匹配。第三一个呢，它会刺激养老产业的发展，改善民生。
2: 我们来的这家呢，是需要提供居家上门服务的。
3: 你看到的这个就是负责这家老人的一个养老护理员小严。
4: 你好，
5: 你好，
4: 小严。今天我们要见到的这位老人，他的情况怎么样呢？
5: 他是一位就是孤寡独居的老人，因为他是车祸，然后有截肢，他现在是带了一只，所以行动不便。他们妹妹会过来就是给他送饭，照顾他，还有我们平常的话就是也会给他上门做一些服务。
4: 带着我们体验一下你的工作。
5: 叔，来啦。
4: 公你好。
5: 阿公的话，他那个耳朵听力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一般的话说话声音会大声一点，他才能听得见。
4: 每个月大概会有几次来这儿探访？
5: 像阿公他是属于轻度照顾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月会上门，固定上门5次。
4: 都会提供哪些服务呢？
5: 我们有生活照料、精神慰藉，还有康复护理，还有医疗护理之类的。我们还给他配备了一些智能化和适老化的设备。比如说像精力监护仪、呼睡，就是还有那个视觉 OS， 还有红外线监测仪，还有那个适老化的话，就是给他配备了拐杖，那行动不便拐杖啊，还有洗澡椅、防滑地垫等等之类的。
6: 消费补贴解决了钱的问题，但失能老人需要的不仅仅是钱，洗澡、翻身、换药、康复。这些专业护理家人缺少照护技能，普通家政人员也难以胜任。2026年1月1日起，海南全域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被称为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正成为越来越多失能家庭的及时雨。它和消费补贴有什么区别？两项政策如何叠加发力？
4: 其实这个长护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还是比较新的一个概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海南省社会保险服务中心医疗保险处副处长窦建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究竟什么样的人群可以享受到长护险的待遇。
7: 长期护理保险呢，是针对因疾病、年老和伤残引起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人员，并且这种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这种人员并且经过我们这个专门的机构进行评估为重度失能的，才可以享受这种待遇。那么目前的话，我们的政策是只覆盖这个重度失能人员。那么根据国家的安排，我们下一步可能会将这种范围覆盖到中度及相关的这个等级的人员。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享受待遇它不是一个主动享受的，它需要我们的这个家属或者失能老人来向我医保部门来进行申请，经过评估以后才可以享受待遇。
4: 先评估后享受，
7: 是的，是的。
4: 缴纳了长护险之后，究竟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这个待遇标准又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计算呢？
7: 那个我们目前的话为我们失能老人提供的服务有3类，一类是居家护理服务，也就是由我们这个医保部门认定的定点的这个居家护理机构提供上门的这种护理服务。另外一类的话就是叫社区的这个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医保部门定点的这个社区的日间照料中心，在我们老人入住的时候，白天入住，晚上回家，这种方式来提供这个社区照顾服务。第三类的话是机构护理服务，主要是依托我们全日制的这种养老机构来入住，提供这种全。

0: 全托的这个护理服务。
1: 必须选择医保定点服务机构，那如果自己在家请保姆或者家人照顾，能报销吗？
0: 那么政策是明确规定，必须是依托我们医保定点的这么一个护理机构提供的服务才可以进行这个报销。毕竟这个钱的话是不能发给个人的只是我们由机构提供这个上门的服务，或者是机构入住的服务，然后我们医保把这个钱拨给机构。
1: 这位观众，您有什么问题想要提问？
2: 主持人你好，我想问一下，那我们年轻人现在为什么缴纳这笔费用呢？
0: 首先从这个缴费的金额上看我们政策上是对于这个18岁以上的这个城乡居民人员目前每年的缴费标准是26块钱每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财政是补助了26块钱，这样平均下来的话是一年就像一天的话1毛钱不到，一年也就26块钱，这个负担是相当轻的。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觉得这个失能它不是一个老年人的事，年轻人可能有一些因为这个意外的或者疾病的情况导致需要这个长期护理保险提供服务的情况。那么第三个的话，我们政策上提供了一定的这个激励机制，年轻人的话可以多缴多得，我们政策上允许就是对于缴费10年以上的，我们会提高一定的报销比例那么第四个的话呢，在制度设计上就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一定要缴费的，我们制度是对于这种特别是特别困难的这种叫困难群体脱贫攻坚的兜底群体给予这个免缴或者一定的代缴的这么一个政策兜底方式。
1: 听到这儿呢，我来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了解到两个针对失能老年人养老的福利政策，其中一个是养老消费券补贴政策，还有一个是长护险。那么这两项政策能不能叠加使用呢？
3: 这两个政策是可以叠加使用的，都是针对失能老年人的。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一个完全失能的老年人，他可以同时享受长护险和消费补贴。比如说这位老年人他经过评估以后是完全失能，他在机构里面养老一个月要支付4000元的费用，那么长护险可以减去1200元，剩下的2800元呢还能再用消费券抵扣800元，也就是他自己只用支付2000元就可以了，这能够减轻家庭的经济压力和照护压力。
4: 就是中共中央关于15-55规划的建议中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要推行长护险，因为长护险它是个新险种，很多人他是不知道的我们省里从今年1月份就开始实施，所以这是个新生事物。它能解决什么呢？就是叫做一人四能全家失衡，那有了这个长护险呢，它就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对这个家庭它是压力是缓解的，它是雪中送炭的。另一方面，国家在给这种长护险这个家庭给予资助的时间，实际上就刺激了这个产业的发展。你看社会机构出来了相关的护理都出来了，就把这个产业带动了。总之我们就觉得像这样能够为民服务的这个实事是大实事，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做好。
5: 从攻陷民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到消费补贴让失能家庭减负，再到长护险为重度失能者兜底，三条路径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失能老人老有所依。截至今年5月，全省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已核销超2500人次，83家定点服务机构遴选完成，863名长期照护师培训上岗。
1: 政策有力度，民生有温度，海南正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加快构建兜底有保障、普惠有市场、高端有选择的养老服务格局，把贴心便捷、可及可感的养老服务送到每一位长者的床边身边。感谢您收看本期《步步为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

0: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青少年溺水事故的特点。青少年溺水事故呈现几个特点：一、多数溺水死亡事故发生在农村；二、发生溺水事故的时间段集中在每年五月至九月；三、事故发生多集中在江河、湖泊、池塘。

0: 水库、水坑等野外地方。如何预防溺水事故？为防止溺水事故发生，应做到以下几点：不要私自在海边、河边、湖边、江边、水库边、水沟边、池塘边玩耍追赶，以防滑入水中。严禁私自下水游泳，青少年游泳必须有大人的陪同并带好救生圈。不要在急流和漩涡处游泳，禁止酒后游泳，集体组织外出游泳要指定救生员做好安全保护。严禁青少年私自外出钓鱼或在水边的泥土沙石上玩耍，到公园划船不要在船上乱跑或在船舷边洗手洗脚。乘船时一旦遇到特殊情况，一定要保持镇静，听从船上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能轻率跳水。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他们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3: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4: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8: 卫视今夜剧场正式开场，斗转星移的历史长河，烈火金刚的英雄传说，冷暖交织的人生百味，跨越四季的情感恋歌，今夜与您相约，向您娓娓诉说，今夜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8:30，今夜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0: 店主一定
11: 自助扫码，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0: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8: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8: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6: 哎呀，求你
8: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00，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省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示范推进现场会在乐东举行，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进柏出席。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一行。今年上半年，海南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大幅增长，全省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7139.5亿吨公里。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首批保税维修的发动机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流程，复运出区。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研讨会在海口启幕，琼台携手共促农文旅融合发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7月17号，海南省海水养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示范推进现场会在乐东举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总结经验做法，合力攻坚克难，以最坚决态度、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推进问题整改，坚定不移走生态环境友好型自由贸易港建设之路。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出席。
0: 与会人员前往九所镇中兆湾海岸带生态修复和海坡村陆基海水养殖集中取排水治理试点项目，立国镇南繁水产产业园项目和黄牛镇间界海水养殖取排水项目等点位，观摩海岸带生态修复、集中取排水项目试运营等情况，向养殖户了解试养成效。有关事项和厅局负责人结合各自领域发言，国家海水养殖联合专家组提出指导意见。冯飞强调，抓好海水养殖问题整改和产业绿色转型事关海南自由贸易港生态底色、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成色、沿海市县养殖户民生保障和长远发展，要深化认识，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心怀国之大者，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守好生态家底，要背水一战，全面推进整改落实，牢牢守住底线，统筹抓好围水处理、沙质岸线保护、海防林修复等工作，做到去存量、遏增量，坚持治本为要，统筹推进集中取排水工程建设，提升数字化、智能化监管能力，加强依法治理，强化巡查监管，注重保障民生，提高供水质量，保障供水安全，合理定价，让利于民，完善渔业保险政策，做好台风、赤潮等自然灾害应对，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海水养殖集约化、规模化、绿色化转型，锤炼过硬作风，以整改为契机，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压实责任，凝聚强大工作合力。省直相关部门要坚持同题共答、督帮一体，加强统筹调度，完善支持举措，加强宣传引导，打造绿色工程、优质工程、精品工程、廉洁工程。省领导陈国猛、王斌、王其阳、范少军、邹广、李峰、杨国强出席会议，特邀生态环境部、华南督察局有关同志和中央媒体代表参加。
1: 7月16号，省长刘晓明在海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一行。
2: 刘晓明对约翰基一行来琼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海南与新西兰合作情况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展。他表示，海南与新西兰资源禀赋高度互补，合作空间广阔，海南愿进一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与新西兰深化经贸、农业、金融等重点领域合作，拓展大健康、绿色低碳、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希望约翰基爵士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持续关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助力海南与新西兰深化交流，拓展合作。约翰基表示，新中合作前景广阔，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势头强劲，我愿继续为促进两国友好往来发挥积极作用，畅通境外资本来海南投资，海南资金对外布局双向渠道，带动更多新西兰优质企业、优质资源进入

0: 入海南，共同抢抓全球产业变革机遇，积极拓展新兴领域合作新赛道，推动两地合作交流结出更多硕果。
1: 7月17号，八届省政协第67

0: 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围绕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等方面，加强调查研究、深入协商议政，要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席会议成员要落实省委部署要求，深入挂点市县，从严从实从细督导防风防汛和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审议通过海南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营情况专项民主监督报告。会议强调，要系统总结各地污水处理设施建管用一体化的典型经验做法，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要注重监督成果转化，切实让监督成效转化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治效。
1: 封关半年以来，海南聚焦航空航运两大枢纽建设，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其中，今年一至六月，海南集装箱吞吐量实现大幅增长，全省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7139.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8%。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港口，中国杨浦港上半年持续满负荷运转。随着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一阶段1188米岸线全面具备靠泊条件并投用，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整体作业岸线达1970米，能级实现跨越式提升。
3: 近些年不断地开辟新的远洋干线，与国外的一些主要的港口陆续建立了友好合作的关系，朋友圈不断地在扩大，提升海南自贸港在国际范围内的影响力。今年我们将实现集装箱码头的能力达到560万标箱。
2: 今年上半年，中国杨浦港新添3条外贸航线，外贸航线达38条，内贸航线达30条。东南亚的生鲜、国内沿海的干货等货物通过繁忙的航线送往世界各地。目前，杨浦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扩建工程项目后方堆场工程也在加紧建设中。今年年底全部完工后，码头集装箱吞吐能力将全面释放。
4: 依托中国杨浦港船集港制度创新、零关税船舶进口等核心政策，我们大幅降低了航运企业的运营成本与合规压力，吸引了国际船舶入籍，形成航运要素集聚效应。
2: 得益于自贸港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与港口枢纽能级的全面提升，上半年新入籍中国杨浦港船只港船舶13艘，登记在册已达94艘。今年一至六月，全省水陆货物运输周转量完成7139.5亿吨公里，同比增长4.8%。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12422.8万吨，同比增长2.2%。
4: 今年下半年，我们将加强日常政企对接，指导企业持续优化运力和航线布局，加密中东、东南亚主要港口航线，加强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重大战略协同联动，推动全省水陆运输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当前，省交通运输厅正积极与中远、招商、海丰等重点企业对接，全力做好推进招商宣介工作，协同攻坚破解企业诉求。同时，对接发改、工信等部门，开展多轮港口专题调研，摸排物流降本路径，借力省级产业财政政策，进一步降低港口物流综合成本，推进临港工业、跨境物流、外贸进出口产业联动发展。
1: 近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首批保税维修的发动机在海口综合保税区顺利完成维修、检测、测试等流程复运出区，标志着海口综合保税区高端装备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实现闭环落地。
0: 作为海南自贸港启动封关运作当日首批发动机保税维修业务，此次复运出区的发动机属于允许在海南自贸港开展两头在外保税维修业务的38项商品之一。维修过程中，企业使用的所有进口零部件均享受了全额免税，有效规避了传统跨境维修的高额关税、物流损耗等情况，大幅提升国内高端装备维修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经过维修、再制造等工序，发动机已经达到出区的条件。
5: 这次我们也是作为汽车类的首家 去做保税维修的企业，然后并完成了相应产品的一个完整的闭环。我们会有

0: 些新的品类的入驻。我们现在已经在布局第二批的扩围，甚至第三批的扩围，然后产品的话也是有延续性的，逐步往更细更全面的去走。
1: 得益于海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与产业生态，相较于设备原产国及海外其他维修基地，海口综保区实现了发动机维修效率更快、成本更低、服务更全的目标。园区还将围绕设备检修、零部件配套、设备制造等方向，精准对接上下游配套企业，吸引更多企业入驻，同时延伸高端装备维修产业链条，为海南自贸港外向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除了它维修这个发动机以外，那我们可能还有很多高精密的医疗器械、半导体设备等这方面的拓展，会拓展更多的高端化的这些品类啊，那么去完成这个产业的沿链补链的一个发展。
3: 近日，昌江冻干果干首次出口欧洲市场，为海南农产品出口欧洲开辟全新通道。
4: 海南周周顺是昌江本地专业从事冻干加工的出口型企业，拥有标准化热带水果种植基地及全套低温冻干生产线。凭借长期深耕日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市场的成熟外贸经验与稳定供货能力，企业此次成功通过昌江搭建的商贸对接服务平台与英方达成合作，打通欧洲销售新渠道。
5: 扩大这次的合作经销商以后，我们会加快我们的生产步伐，我们第二条生产线预计也就在8月份之前就要投入生产运营，以确保我们这个产能。
4: 本次合作的英方企业核心团队深耕英国及欧盟食品流通市场多年，以曼彻斯特为枢纽，构建了集仓储、冷链配送、线上线下零售于一体的完整销售体系。后续，海南周周顺还将推进 ISO22000 HACCP 国际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对标欧美进口食品准入标准，
6: 整体竞争力有大幅的提高。所以在将来可预见的是，我们的农产品的也可以在国际市场一展手脚。通过不断的改善工艺，已经达到了欧盟国家要求的食品质量标准，所以我们的合作是非常有信心的。
7: 本次出口协议成功签约，将推动种植、分拣、加工、出口全链条提质，让昌江优质热带农产品稳定登陆国际市场。
3: 下面我们来认识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罗海生，他是白沙黎族自治县医疗集团的副院长，也是一名坚守中医药事业26年的老医生。多年来，他以人心妙术打造本土中医药品牌，用实干担当践行共产党员的使命与信仰。
1: 2000年刚从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的罗海生，放弃大城市医院的优厚待遇，回到家乡白沙。多年来，罗海生深耕临床，精益求精，两度北上学习针刀、宫式脑针前沿技术，融合离医手法，独创双针疗法，自研仙人揉腹法、骑马式正骨法，为当地群众解决疼痛及瘫痪等疑难杂症。在他的带领下，白沙中医院年诊治患者超1000人次，广东、广西、湖南等地患者专程前来求医。他同时参与建成智慧中药房、黎族医药体验区、黎药展示区，搭建起集诊疗、康复、黎药研发于一体的中医药服务阵地。
8: 黎药是本土独有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收集了180种的黎药标本，整理100余份的民间验方，搭建黎药研究所，以明黎医传承工作室，推广黎药熏蒸、牛角罐、黎药灸推拿等特色疗法，让医疗更好地惠及群众。
1: 罗海生把人才培育作为重中之重，带领10名骨干下沉5个乡镇驻点帮扶，培育3名青年中医骨干，组织5名省县级老中医与9名基层医师结对带教，通过师承方式促进优质资源长效下沉。
9: 刘院长深耕临床一线，外出进修学到的新技术都会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还一直下乡帮扶打造医疗学习平台，不管是医院管理、黎药科研还是基层人才培养，他世世在前。
1: 如今白沙的中医科从70

0: 平小诊室变为综合大楼，能帮到的群众也越来越多。获评2026年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于罗海生而言，既是对多年坚守的认可，更是接续前行的责任与动力。
1: 深耕中医药，依托现有的诊疗阵地，持续打磨特色疗法，多往基层跑，多带年轻医师，把便民中医药服务做实做细，让山区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靠谱实惠的医药服务，为推动县域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7月16号，海峡两岸休闲农业发展海南研讨会在海口召开。
0: 自2010年起，台盟中央与海南省政府联合举办海峡两岸休闲农业海南论坛，今年是该活动举办的第17年，吸引了两岸产学研各界代表500余人，探索琼台农渔产业联动、文旅业态创新的发展路径。大家表示，琼台两地发展休闲农业与海洋文旅融合，既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又有自贸港红利叠加惠台措施的政策支撑，将以产业互通凝聚共识，以文化共情拉近民心，搭建长效互惠、携手共赢的协作桥梁，持续激发两岸产业融合发展的蓬勃活力。
3: 随着自贸港的开启那么有一些原物料比较低成本，还有一个海外市场的扩大我想台湾的农产品这方面可以借着海南的优势来这个取得更大的市场。
4: 海南现在目前有完整的一个自贸港的政策，我目前在台湾从事的是生技的产业，那未来在海南呢，我希望建构一个体验中心，就是未来可以吸引更多像大陆现在目前很多大概1.3亿到这个潜在的糖尿病人口能够来海南消费体验。
0: 本届研讨会为期4天，设主旨发言、琼台青年陶艺创新作品展等板块。活动期间，与会嘉宾还将赴海口、定安等市县实地调研，通过现场观摩、项目对接等形式，精准对接两地产业需求，凝聚合作共识，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转化见效。
2: 今天，琼台经贸合作交流会考察团走进海口、琼海、澄迈等市县考察交流，探寻琼台合作新机遇。
5: 这里是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今天呢，琼台经贸合作交流会考察团在海口市、琼海市、澄迈县展开考察活动，从数字产业、高新技术、现代农业、高端康养等多角度进行交流，依托自贸港政策优势，探寻琼台产业互补深度合作的新机遇。
0: 在琼海，考察团一行先后来到南海博物馆、世界热带水果之窗、博鳌乐城医疗旅游先行区，以及海南侨乡第一宅蔡家宅，深入感受琼海城市发展活力、产业营商环境和琼台融合发展成果，挖掘两地产业互补、经贸合作、文旅交融新机遇。
6: 因为是海南自贸区，所以我觉得充满了活力，尤其是海南自贸港的它的一些红利嘛，渐渐会显现嘛，所以我相信，海南经济会越来越好。那我这次来最主要是考察，看看有没有机会在海南自贸区相关政策之下，万万集团在海南有没有新的一些投资或者一些发展嘛。
0: 此次考察活动将进一步畅通琼台双向沟通渠道，拉近两地产业合作距离，推动琼台多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落地见效。
2: 近年来，全国台企联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琼台两地产业协同、优势互补。全国台企联会长李正红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全国台企联将通过大讲堂等平台，帮助台商把海南的优惠政策吃透用足，共享自贸港发展机遇。
7: 此次的这个来琼的考察团都包括了哪些行业的这种台商代表，您能讲一下吗？
8: 现代服务业里面包括物流啊，然后寿险啊、媒体啊、 甚至是医疗啊，然后呢，在传统制造业里面呢，包括食品加工啦，制鞋啦，电子信息啦，那以及呢，文旅康养的部分呢，都来了不少的台商。
7: 那么对比往年的这种琼台经贸合作的这种活动哈，今年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8: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是政策越来越明朗，然后门呢应该是越开越大，覆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以前可能更多的是聚焦。

0: 在这个农业跟渔业还有旅游业嘛哈，那现在我发现呢，包括科创产业啊，然后包括这个物流啊，包括生物医药啊，甚至传统产业哈，还有AI 半导体的产业等等，这些呢，越来越多台商朋友们呢，他们想在海南当中去寻找切合自己本身产业又符合呢优惠政策条件的商机。
1: 您觉得你比较看好哪些琼台两地在合作的一些前景呢？
0: 我认为 AI 啊，在针对海南的这个部分对接最好的应该就是生物医药跟医疗，因为它可以帮助这个所谓的智慧医疗、远程医疗，包括可以缩短呢这个疫苗啦，包括这个试验啊、基因啊等等的这一些的时间，用大数据去进行模拟，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应该是非常好一个亮点。台商朋友们呢，在技术的积淀啊，还有资本的累积这个部分呢，我相信有很深厚的一个基础。那同时海南呢，也是对接国内市场跟 RCEP 的这个非常大的市场的一个跳板，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双循环最重要的一个支点跟拓展点，那如果能够两相结合的话呢，真正能够做到优势互补、共创双赢。
1: 今年这次咱们台湾的嘉宾这个琼台合作周，这个什么样的一个目标或者期待呢？
0: 我们这次台企联也办了一个大讲堂，就是一个桥梁跟纽带，有的时候百闻不如一见，除了政策要听以外，现场你也要看，多研读它的政策呢，的面向和它聚焦的重点，以及政策怎么落地的情况，把海南的真正的这些优惠的政策呢，能够让台商朋友们了解、吃透、应用。
2: 近日，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形象“椰小将”正式发布。
3: 活动现场设置跨行业技能分享、多主题展示等内容，集中展示海南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当天发布的海南技能人才专属 IP 形象“椰小将”，融合本土椰子、离境文化等特色元素，将进一步提升海南技能人才社会辨识度，增强广大技能劳动者的身份认同感和荣誉感，激励广大劳动者坚定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4: 我们也能感受到我们的旅游业、我们的餐饮业、我们的酒店业，每个月都有大量的这种企业涌入到学校，在未来的办学方向上，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教学品质。
5: 围绕着这个很有特色的一个 IP 呢，继续围绕着开发更具有海南特色的一些这个培训课程，跟我们的产业深度的去结合，宣传我们的技能成才，然后宣传我们的技能人才，让更多的青年人通过这个技能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自己的理想。
3: 截至目前，海南技能人才总量已突破102万人次，其中高技能人才超17万人次。今年6月，海南印发的《技能自贸港5年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明确提出，到2030年，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140万人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比力争提升至30%左右。海南将以一系列超常规举措部署，推动自贸港技能人才队伍高质量发展。
2: 今天上午，2026年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办。本届溪水节将于8月19号（农历7月初7）在宝亭七仙文化广场开幕。主会场活动为期6天，将持续至22号，以互联、互动、互融三大关键词开展丰富多元的节庆活动。
6: 今年七仙温泉溪水节将紧扣浪漫七夕先来宝亭活动主题，深度挖掘节庆内涵，聚焦景城互联，串联七仙岭、槟榔谷、亚诺达等景区景点，并推出专属活动、民俗体验，全域营造浓厚节庆氛围。
7: 宝亭七仙奇梦不夜城将深度挖掘雨雷温泉、民族非遗、七夕仙韵三大特色，为大家打造一个白天沉浸式清水、夜间高品质赏游、全时段业态消费的文旅新体验，
8: 充分发挥溪水节的品牌效应，将节庆盛会打造成为对外开放、经贸合作、产业对接的重要平台，力争通过一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宝亭的资源优势和发展潜力。
6: 海南七仙温泉溪水节历经20多年的培育与创新，先后获评中国十大著名节庆品牌等国家级殊荣，已经成为外界认识宝亭、走进宝亭、读懂宝亭的亮丽名片。今年溪水节，宝亭依托这一顶流 IP， 特别联合周边市县推出“交个朋友，水到渠成溪水之旅”，停在此处，山水不复，

0: 治愈清解压之旅、七仙福地绿野蜜仙雨林寻仙之旅，三条覆盖不同客群、不同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为计划多站玩转海南的游客提供更丰富、更便捷的一站式选择。
1: 我们将以高标准、严细节、实举措、抓实抓细各项筹备工作，全力呈现一场特色鲜明、亮点突出、安全有序、务实出彩的民俗文旅盛会，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保亭生态之美、文化之韵、发展之势。
2: 7月18号，2026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将在海口市长影奇幻乐园启幕。欢乐节期间，海口将推出商圈直达会场、无人机礼品派送专线，以低空新业态赋能文旅消费新场景。
0: 本届欢乐节期间，海口将通过无人机为长影奇幻乐园主会场游客配送丰富多彩的互动福利，让市民游客不出园区就品尝到海南的地道美食，感受可看、可玩、可互动、可品尝的消费新体验。
3: 7月17日至8月2日，每日18点至21点进行4轮派送，将椰雨堂的特色清补凉、好百客的烘焙等美食从天而降送达市民游客手中，欢迎市民游客来欢乐节体验这份飞来的惊喜。
0: 此次活动是海口市秀英区发展低空经济的重要实践。目前，秀英区已集聚顺丰、龙影科技等22家低空领域优质企业，落地全国首条跨海峡无人机物流常态化航线，长影千架无人机常态化演绎等重点项目，构建起多元的低空应用业态。
4: 围绕低空加消费做文章，进一步拓展无人机在商圈配送、景区服务、节庆活动等场景的应用，打造更多沉浸式、体验式的消费新场景，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北京日前出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方案明确，将依托科学数据银行和具身智能机器人，推动实验自动化与数据共享，加速基础研究原创突破，并面向高能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打造高价值标杆场景。
6: 中巴青年科技创新领袖营近日在北航杭州国际校园启动，来自中国和巴西的约350名师生齐聚一堂，将在为期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围绕科技创新、人文交流等主题，开展圆桌访谈、主旨报告、企业参访等系列活动。
5: 近日在巴西访问的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前与南方共同市场达成自贸协定，这是加方减少对美贸易依赖、推动多元化的重要举措。巴西外长维埃拉表示，目前双方已进行了6轮谈判，进展良好。
6: 芬兰阿尔托大学研究团队日前宣布，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基于超导电路的循环量子热机。该热机利用量子冰箱同时实现加热与制冷，在接近绝对零度下将热量转化为正功，为量子热力学实验和未来大规模量子计算机的简化降本提供了新技术路径。
0: 今晚19:30，海南卫视《步步为营》将播出《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报道第二集《养老有所依》，节目聚焦消费补贴和长护险两项政策，走进海口市琼山区国兴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探寻老有所依的海南解法，敬请关注。近日，2026年驾驭未来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教育竞赛海南赛区选拔赛在澄迈举行。赛事设12个特色竞赛项目，涵盖拼装竞速、遥控协作与智能挑战，并设置普及组降低门槛，让零基础选手也能体验到科创乐趣，助力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随地吐槟榔罚五十。
2: 哼。
1: 随地吐痰罚五十。随地吐口香糖罚五十。随地吐甘蔗渣罚五十。一随地憋尿罚五十。乱扔废弃物罚你五十。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大夫，怎么样了？其他的伤势我已经处理过了，你们就放心吧。不过，他的大脑受到严重的创伤，我已经尽了全力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大夫，你的意思是，杨飞他活不过来了？应该是吧。也许他永远也醒不过来。现在这种大脑受到严重创伤的病例，能够苏醒过来几乎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奇迹在他身上出现，但是你们必须要做好他不能苏醒的现实。不会的。
1: 只要他有呼吸，只要他还有体温，他就一定活着。
2: 你现在不能带他走，他刚刚做过手术，身体积水虚弱。再说了，你们现在走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样吧，人现在留在我这观察几天，你们赶紧想个万全之策把他带出城。放心，梁飞是我敬重的人，我一定保护好这个大英雄。
3: 谢谢啊，谢谢。是啊，静怡姐，你们就放心吧。放心吧。
4: 同志们，梁飞现在不能动，所以这次行动大伙要格外小心。陈老三的车里头有一个隔层，咱把梁飞放在里头运出去。
5: 咱们绕远路走西门，这样鬼子不容易发现。嗯，
3: 猴子到，还有你，你们几个就跟着这辆车，只要有动静，死死护住陈老三这车。事成之后，马上到我这儿报到。行动吧。
6: 是，走。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谢谢你，彩霞，这些由我们武工队就可以了。
3: 队长，队长，送来的邮包，好，行，去吧。
4: 这是什么呀？这个
3: 不是亚萍说的文件吗？我看看，这不是被鬼子抢走了吗？
0: 是文件。

梁妃，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永远不会再见到你了。梁妃，你知道吗？当你拒绝帮我复仇的那一瞬间，我甚至只差一步就迈进了日本人的军营。我幻想着日本人一旦拿到这些文件，董鹏的末日自然也就到了，我的血海深仇也就报了。但是我的良知告诉我，绝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些名单里有许多默默无闻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抗日战士。如果我把文件交给了日本人，我就是不耻于人类的汉奸。梁妃，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国仇，什么是家恨。你安排好试探胡克的计划之后，我就做了决定。无论什么结果，我都会出手。我会用假文件吸引窦小凡这条毒蛇出洞，因为我知道窦小凡始终视你为死敌。如果我杀了他，至少可以使你的生命危险降低一些。为了你，我心甘情愿做着这一切。梁妃，谢谢你曾对我所做的一切。我将文件和我所有的心事写在这里。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活下来。如果我死了，梁妃。

0: 真是个傻丫头，都是胡克那个王八蛋。彩霞，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1: 我也不知道。以前我就是浪迹上海滩的一个小扒手，直到淞沪会战的时候遇到了胡克，他把我带到了特别行动组，我也曾经发誓。 要和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那都是傻乎乎的被胡克利用。我不自重，就是凯文他都看不起。静怡，我不想再这么没有原则的活下去了。跟你说心里话吧，是梁飞的出现，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 让我知道，人应该怎么样有尊严的活着，应该做什么，为何而战。静怡，我可以加入你们的队伍吗？欢迎你加入我们。
2: 局长，济南来消息了。
3: 是您吗？ 是济南武工队通过八路军派出所送来的消息，
2: 怎么说，都消完和日本人，杀了邢亚平、凯文，还有我们很多兄弟。这是中国的名单。
3: 不过，现在更重要的是，邢亚平手中的文件不见了，我想，现在已经落入八路军手里。
2: 胡克呢？怎么没胡克的消息呢？ 胡克被正式委日本间谍，其真身份是日本人，凯文也是被他杀了。什么？胡克是日本人？
4: 他是潜伏在我们体系内的高级间谍。不过好消息是，梁飞把他击毙了。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呢？ 一手培养的。喂，喂，秘书长，是，我也是刚才听说胡克的消息，是，卑职有人视察，是。

局长，要不要我带一队人马下赴济南夺回文件？

0: 粮食不到，太监，粮食得干，粮食得干，粮食得干。
1: 粮食，土司啊，
0: 谢谢太监，谢谢。
1: 站住！什么在干活？
0: 粮食得干活，粮食得干活。
1: 小白鹿，小白鹿。

0: 干掉这帮小鬼子。他杀了亚平和潇潇，我要是不把他杀了，我誓不为人。
1: 我说这些话，我知道你都听得见，
2: 你也知道现在有多少人需要，有多少事儿等着你，你就忍心不管吗？你就是再累，再想休息，那也不能是现在啊！我求你，我求你去吧。